0: 儿童剧场上演。
1: 我是一年比年声量更高，气力越大越能多干活的王小二，您看着我都能把
2: 宝船讲述了少年王小二因善心救助了一位老爷爷，得到了一艘能随心变大的神奇宝船。洪水期间，这艘宝船帮助了很多生灵，然而获救的张布三却偷走了宝船，最终主人公在小动物们的帮助下夺回宝船的故事。这部中国儿艺的经典之作改编自老舍先生的作品，自1962年首演，60多年来经历了3次复排，伴随了几代观众的成长。建院以来，中国儿艺秉承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宗旨，70年中创作了近200部精品佳作。这些作品上舞台、下基层、入学校，把欢乐带到孩子们身边。在当天的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上，几代艺术家欢聚一堂，是精神的传承，也是理想与情怀的代代弘扬。
3: 我是04年毕业的，然后来剧院已经22年了。我觉得是我的一种荣幸和鼓励吧。每一个儿童剧演员都会一直的演下去，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热情。
4: 祝剧院生日快乐，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看的儿童剧。
0: 曾9次打破世界纪录，斩获近400枚国内外金牌的广东佛山乐流跳绳，正从冠军赛场走向全员普及。最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街道正式发布8字神跳课程，并将在全街道所有班级推广，让更多学生参与跳绳运动，共享成长与健康。
5: 在现场，扣人心弦的1分钟8字跳比赛与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冠军速度展示轮番上演。在这热烈的氛围中，乐流街道正式发布了8字神跳课程，并宣布该课程将面向全街道所有班级全面普及。与此同时，乐流街道也将联合深圳、中山、湛江、清远等多地学校，推动实现资源共享、师资共培、赛事共办。
6: 好，8字神跳呢，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团结协作，而且这种团结协作比任何程度大一点点。
5: 乐流跳绳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一张闪亮的名片。2009年从原来的东风小学起步，截至目前，乐流跳绳队已累计斩获国际国家级金牌近400枚，9次打破世界纪录。从昔日摘金夺银的竞技王牌，到如今原课程体系下的全员普及，乐流街道正努力形成人人会跳绳、班班有队伍、校校有比赛、街道有品牌的格局。
7: 目前我们整个全街道总共20000多名学生，全程参与，每天都有跳。同时，我们把它扩展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将超过30000学生，在跳绳这项运动里面可以享受成长。
0: 上周，北京潮师附小黄胄艺术分校将美育创新实践课堂搬进了艺术馆，让学生置身名家画作旁开展艺术创作，将美育融入沉浸式的体验之中。
8: 我在画团扇，我画的是亭子，然后灵感主要来自于江南水景的一块。
2: 在北京炎黄艺术馆的展厅内，同学们在一幅幅名家画作下认真地描绘着自己的作品。团扇、玻璃瓶、 T 恤衫，不同材质的画纸在创意笔下绽放缤纷色彩。这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黄胄艺术分校联合炎黄艺术馆举行的传承大师文脉、益润少年初心管校合作美育课程实践的活动现场，也是学校第11届文化节的开幕式。全校528名师生家长代表参与了此次活动，启动仪式上还展示了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
9: 潮师附小坚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和展览馆、美术馆共育共融，这个过程中啊，有了很多新的探索。
2: 学生们观展赏画，动手创作，在笔墨丹青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10: 美术为我的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画画磨练了我的耐心，也让我更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沙欣彤。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杜康平。
0: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带大家走进一座藏着晚清历史的皇家园林。它是圆明园被毁后晚清皇家的核心之地，既有皇家礼制的庄重，也有江南园林的雅致。大家能猜到它是什么地方吗？
1: 它就是我们身后的颐和园，曾经的清漪园。
0: 我们首先走进颐和园的前山皇家礼制县，这里是当年皇家举行大典、处理政务的核心区域，每一处建筑都透着皇家的庄重与威严。
1: 颐和园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它原名叫清漪园，后来经历战乱被毁，又为慈禧太后筹建，它改名为颐和园。
0: 大家看，眼前这座气派的宫殿就是仁寿殿，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在这里上朝理政，处理国家大事，这里可以说是晚清实际的政治中心，很多重要的决策都从这里发出。继续往前走就是佛香阁和排云殿，它们矗立在万寿山前，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当年皇家祭祀、祈福都会在这里举行，不远处的智慧海更是一座神奇的无梁殿，整座建筑没有一根木梁，全部用砖石砌成。看完了庄重的皇家礼制县，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水景。

0: 区域。昆明湖作为颐和园的核心水景，搭配周边的亭台桥梁，藏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也透着皇家园林的大气。
1: 大家看这片开阔的湖面，就是昆明湖，它模仿杭州西湖的景致修建而成。
0: 湖中的南湖岛与岸边的十七孔桥遥相呼应，十七孔桥造型精美，桥身有十七个桥洞，每当夕阳西下，桥影映在湖水中，景色十分壮观。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生活区域，首先走进谐趣园，它是颐和园里的江南小园林，园内里流水潺潺，亭台错落，
2: 不远处的苏州街更是特别有意思。
0: 我们走过了前山礼智线，赏过了昆明湖水景，逛过了园中园，不仅领略了颐和园的绝美景致，还解锁了很多晚清历史知识点，读懂了这座再造夏宫的传奇。
1: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太古园忆历史，赏美景，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
3: 我们都听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同学们，你们了解长城吗？翻开这本由中少总社出版的《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不到长城非好汉》，来聆听长城的故事。
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范北方匈奴的侵扰，他大手一挥，修，于是开始了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古人早就为烽火台设计了一套了不起的烽火通信术，最基本的规则叫做昼烟夜火，白天靠升腾的烟柱传话，晚上则靠跳动的火光对话，烟柱的多少暗示了敌人的数量。之后修建的长城上面有的是烽火台，有的则是空心敌台。如果你去过慕田峪或金山岭长城，一定会被古人的智慧深深折服。空心敌台多采用双层设计，下层是生活空间，上层则是作战平台。这本书带你走进长城，了解长城，它透过十七个生动有趣的问题，揭开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一部长城入门百科，更是一把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钥匙，为小读者串联古今，让我们通过长城更直观地体会中国古代的匠人智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嘟嘟。
1: 好，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大西瓜
2: 和小橘子吧。

0: 戏的是我们的小橘子们啊，这个游戏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小框框里呢，有三种颜色的球啊，有什么颜色呀？红色、蓝色、黄色。一会儿呢，要通过这个小盘子，红果果已经在中间挖了个小洞洞，对不对？要让每个小球呢落进相对应颜色的框里，可不可以？能做到啊，非常的简单。
1: 多少球都让我来。
0: 玩三个小球，好，请思纯小朋友先坐下啊，来准备好，开始吧。是第一个红色，
2: 我们为他们加油吧。
0: 我们给思纯加油啊。
2: 嗯，
0: 好，
2: 加油。
0: 来，哪个是红色啊？这个游戏呢，可以考验小朋友对这个颜色的认知。
3: 我觉得这个小球特别难，我觉得它很难进入这个洞里。
2: 好像很有难度哦。
0: 好的，接下来这个颜色吧。
2: 没法鼓鼓掌。
0: 是哪个框框呀？啊，就是这个框框。好，已经玩出经验了。好，鼓掌。接下来该沐晨啊，黄色，好，来吧，你觉得是放在哪个框框上面？哇，好漂亮。第二个选什么颜色？红色，好，来，红色在哪里？啊，好厉害！最后是蓝色，来吧，哪个框框是蓝色？哎，最后有个有点难，一直在转圈，啊，好棒啊！
3: 嗯，看清楚颜色，然后手也要配合哈。
0: 让红色小球掉进哪个框框里啊？这个是不是？哎，这个不能算哟。从小洞洞里掉下去啊，来贴得近一点。对了，哎，
2: 倾斜一下，
0: 看起来简单，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哟。哎呀，
4: 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它很难长，我这个力度。
0: 这个游戏你看，还得考验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控制力啊。
2: 来，再
0: 往
2: 那，
0: 往这边。竖着来
2: 啊！你看，
0: 玩出经验了，对不对？最后一个蓝色小球放哪里？鼓掌！这个小朋友来吧。
2: 啊，你去吧。
0: 嘉瑞，你选哪个颜色的球呀？双手拿着，双手拿着，宝宝。

0: 人，然后转到那个窟窿里，然后掉下去就按着它的颜色。
1: 我都不行了。
2: 当然了。
1: 好，下面选哪个颜色？红色。啊。来，竖着。
2: 好，坚持啦。
1: 蓝色。蓝色自己试一试啊。
2: 快看看能不能进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来。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你在画什么呢？哦，画的是一，真棒！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二像什么呢？
1: 像小鸭子，嘎嘎嘎。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三像什么呢？
1: 它像一只小耳朵。
0: 哈哈，没错，三看起来像一只小耳朵。小耳朵三。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四像什么呢？
1: 它像一面小旗子。
0: 哈哈，没错，四看起来好像一面小旗子啊。鱼钩好像数字五啊。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德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声来跳数字，小朋友们要仔细，呼啦圈先摆地上，数字卡片放中央，认真听听敲鼓声，数数共敲了几次，对应数字跳进去，数字游戏真有趣。
1: 听鼓声跳数字，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数字卡片、小鼓。
2: 游戏开始啦！
3: 我要敲鼓，我敲几次它就跳到相应的数字里。
4: 我要认真听鼓声，然后跳到对应的数字里。
2: 三。
0: 鹏鹏好像知道怎么玩了。
2: 我听见鼓敲了五下。
0: 要仔细听，也要仔细看哦。
2: 这是二，我要找到二。
0: 小朋友们，太棒了！
2: 这是三。
0: 听鼓声跳数字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玩，游戏道具也非常的简单。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注意力和计数能力，还能锻炼小朋友们的记忆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也做了运动，真是一个不错的小游戏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呼啦圈里有数字，认出数字放彩球，一个两个三四个，数量对应看仔细，还有好多小纸杯，一个一个放小球，小朋友们采蘑菇，数字游戏真有趣。
2: 种蘑菇，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纸杯、小筐、彩色小球、数字卡片。小朋友们真棒，又在自己整理游戏道具了。
2: 有呼啦圈，
1: 呼啦圈里还有什么呢？
4: 我先摆好了呼啦圈，呼啦圈里边摆好了数字，
2: 我摆好了纸杯，游戏就要开始了。
0: 小朋友们要根据呼啦圈里的数字卡片放小球，数字卡片是几就要放几个小球哦，一个、两个、三个，这是六，放六个小球。
4: 这个游戏需要我们认识数字。
0: 加油加油，就快要完成了。采蘑菇的游戏道具也非常简单，都是我们常见的事物。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计数能力和眼手协调能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的手指也得到了精细锻炼，可以说是收获多多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0: 也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

0: 个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0: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手指舞。
1: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三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0: 一起来运动，
2: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4: 大家好，我叫洋洋。
3: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起跑姿势准备，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步行进，前行到终点标志线。

0: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原地直推跑，直推跑是在原地直推跑基础上添加了跑步前的准备动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保持膝关节绷直，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跑动以髋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推跑行进动作。双脚站于标志线后，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两脚后跟微微离开地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准备三二一，开始。左右交替进行摆臂以及抬腿练习，身体不要进行前后左右晃动。
1: 直腿跑训练在动作的基础上增加了起跑姿态，进一步为跑步做准备。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把老师来也。
7: 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哇！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等一下，
1: 走你！
0: 别，
2: 咋的了？
0: 别样的身材，我好羡慕啊！
2: 你说的对，
3: 待会儿再来收拾吧。
4: 我很快就能创造新纪录了。
5: 主人，你在哪儿啊？主人，我来了！主人，小心！
4: 胜败就在此一刻了。我的脑细胞正在……哎呀，我的脑细胞正在迅速运转。痛痛腰
6: 啊！魔方呢？魔方，就差最后一点了。魔方，魔方，魔方！
5: 主人，你没事吧？
4: 痛痛腰。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那时我的动作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
5: 主人，
4: 我的心里好难受啊。
5: 主人，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工作了。
4: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好采集器吗？
5: 主人，主人，你现在这种情况，
3: 我怎么了？
5: 跟电视上说的一样，是强迫症。
3: 所以呢？
5: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治疗方法，主人，让我帮帮你吧。你难受，动动腰也难受。等你治好了，你的心不难受了，也就能好好工作了。
4: 好吧，我试试看能不能转移注意力。不错不错，相当不错。
5: 主人，音乐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吹蜡烛吧。
4: 好啊，
5: 好棒好棒，耶！
4: 咚咚腰，你这就跟魔方一样了呀，就差最后一步了。我的魔方，我的蜡烛。
5: 主人，相信我，现在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慢慢的，你不觉得难受的时候，强迫症也就治好了。主人，别生气了，我准备了榴莲蛋糕，快来切吧。
4: 这次我要切一个完美的形状。
5: 来，
4: 啊，很好。完美，就剩最后一道了。
5: 惊喜来了！
4: 痛痛腰，这是井字棋。玩井字棋，我可从没输过，人称井字棋小霸王。哎呀，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嘿嘿，我赢定了。
5: 主人，主人，快推倒他们！
0: 哎，心里舒服多了。
4: 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感觉整个人轻松无比。还有没有？精过来！
5: 啊，都结束了，我终于帮主人治好了强迫症，太棒了，太棒了！
4: 这就没了，那真是太可惜了。

0: 现在只剩下魔方了。
1: 主人，
2: 真的是什么都能往河里丢，想过河里鱼儿的感受吗？想过我强哥加班的感受吗？
0: 看水流的流动速度，魔方肯定在这附近。不可能啊，没理由啊。去前面瞧瞧，搞不好被鱼给撞到前面去了。
3: 总算捞完了，
4: 终于找到你了，
2: 天才威！哎呦，你要干嘛？
0: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从我手中逃脱。
2: 啊？天才威，你到底想干嘛呀？
5: 难道是因为我平时不让他抓动物，现在想报复我？
6: 主人，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呀！
0: 走开！好，那你干脆待在这儿，别走了。
6: 主人，别冷静啊！千万别坏呀！
0: 光头强，别跑！
2: 熊大熊二，救命啊！
7: 熊二，俺好像听到有啥声音啊！
8: 哎呀，哪有啥声音呀？还是快吃蜂蜜吧！
0: 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的！
2: 救命啊！
0: 别躲了，我看到你了。

0: 在这里。
1: 哼，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看你往哪儿走。人呢？
2: 耶，
1: 不可能听错呀，
2: 你说是吧？
3: 是是是。
1: 光头强，
3: 天才卫，我不让你抓动物没错呀，你不能这么
1: 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
3: 我的奶水瓶，
1: 我放交出来。
3: 我放
1: 就在你的背篓里，快给我。
3: 原来你是想要这个呀。
1: 我放
3: 那是我的。
2: 你这么着急，他肯定是采集器，
1: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魔方。
3: 哼，强哥，我是那么好骗的吗？
1: 哼，束手就擒吧。
3: 给你给你，给你都接不住，再见啦。
1: 我的魔方。

0: 成了，成功了，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拼完最后一步了。哇，啦啦啦啦，真舒坦，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
1: 哎，主人，你等等我。
2: 天才威，我的房子。
3: 天才威，我和你没完。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1: 拯救独眼豹。
12: 有了你，我就可以震惊科学界，让那些大科学家都对我刮目相看。
13: 主人威武，主人威武。
12: 无敌怪兽的速度值还不够。动动腰，森林里什么动物跑得最快呀？
14: 主人，核心区的这只独眼豹算是这里最快的动物了。嘿，
12: 哇，快到停不住啊。不错，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属于你的。

0: 你是谁？
1: 我十分仰慕你们的大哥独眼豹，特地带了礼物，带了礼物来进贡的。
0: 进贡？他来进贡肯定是想偷寇大哥，
2: 然后咱俩可能就会失宠，大哥就不要咱俩了，最后咱俩就会被赶出去去流浪天涯。
0: 必须赶走他。
3: 怎么还想绕开我们？
0: 我们的耳朵灵着呢，
1: 厉害厉害，简直是神风耳。
3: 那是，这可是我们的绝技，听声辨位。赶紧乖乖离开这里。
4: 你们在干嘛？
0: 大哥，那只仓鼠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呐，我们正在驱赶它。
1: 哎呀，独眼豹大哥，我可是您的粉丝啊，今天特地带来礼物送给您，您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风度翩翩，威武霸气啊。
3: 少拍马屁，我大哥不吃这一套。
4: 低调低调。哦，把礼物拿过来吧。
0: 大哥小心，可能有诈。
5: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呐、啊！
0: 占小便宜，你是大亏。
4: 你们给我消停点儿，不懂礼貌，拿过来吧。会是什么呢？
1: 哼！
4: 我是不是被耍了？
6: 别跑！
4: 这怎么回事啊？
1: 哈哈哈！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拜拜喽！
7: 快给我追！
1: 是。

0: 好像有人盯着咱们。
1: 欢迎来到狗熊脸啊。
2: 听说你眼睛治好了？那这眼罩是？
3: 啊，我眼睛已经好了，多亏了你们的神奇招露。不过我一只眼睛习惯了，而且我觉得这样打扮很酷，所以就……
4: 我们被一只会飞的仓鼠给骗了。
5: 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6: 会飞的仓鼠？
7: 咋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采集器。
6: 没想到连你也成了天才卫的目标。
3: 那我的速度，
7: 想要夺回你的速度，必须毁掉采集器。
1: 放心，俺们会帮你的。嘿嘿嘿，
3: 谢谢你们，
4: 大哥，你有救了，
8: 有救了！
4: 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

0: 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找了半天，原来搬到这儿了。
2: 啊，哎，他们呢？
3: 他们呢？
2: 在那儿。
3: 哎，等等，这里有各种机关。
2: 熊二中了瞌睡吸盘，睡一会儿就好了。咱们最好等天才飞和洞洞妖外出，然后再偷偷潜入，拿出采集器。
4: 我们知道采集器长什么样子，我们去就好了呀。
5: 麻烦你们照顾好大哥。
6: 主人，你快来看，是那两只豺，他们肯定是想夺回独眼豹的速度，我去赶走他们。
7: 不，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4: 有发现吗？
5: 没有。你呢？
6: 居然这一招瓮中捉鳖，真是高明。
7: 那是
1: 中计了。
7: 你们来这里干嘛来着？啊，对对对，你们想拿回这个。哎呦呦，你跑得也挺快嘛。
6: 他们拿着采集器跑了。
7: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想跑。

0: 少说两句行吗？
1: 没有人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2: 快，毁掉采集器！
3: 接着跑啊！
2: 摆阵迎敌！啊！
4: 哎，你过来呀！
0: 什么名堂？
1: 熊大，你懂啥呀？
2: 哎呀，减减肥吧，熊二！
3: 虚张声势，给他们唱点厉害的。
5: 好嘞！嘿，我有球！
2: 咋了？
6: 小心，这东西透明的，很难看见。哎
0: 呀！哎呀！大哥小心！
7: 咱们可以靠声音躲避，
3: 有点本事。
5: 主人，这两只柴的耳朵特别灵。
3: 耳朵灵？嗯。
5: 啊？啊？嘿嘿。
2: 疯了！
6: 熊大，抬左脚。
0: 熊大，
6: 熊大，
3: 这招声东击西还真是好用。
5: 小晨晨，看这儿，给你个更厉害的。
0: 看我的！嘿！哎呀呀！
6: 嘿！啊！打中了！嗷！
3: 哎呀！干得漂亮！
0: 走开！
3: 小猫咪，来追我呀！
0: 天才威，
3: 走！啊，不好！
6: 头痒痒，不行了，不行了！
8: 有个叫滚滚滚的游戏，你们知道吗？
3: 滚滚滚！
6: 啊，我绝不认输！
9: 虚拟导游，
10: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物流行业将摆脱人工分拣工序。哼，机器代替人工，什么时候游客也不用人带了呀？哎，天天带团把我累得够呛。
11: 要是有个机器可以代替我接待游客，那我就轻松多了。

0: 定。
1: 大家好，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竭诚为您服务。
2: 有了这个就不用亲自带团了，
3: 我去找动物们测试一下。
4: 光头强，你叫俺们来干嘛？
5: 哼，肯定没好事。
0: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给。
6: 是啥呀？
0: 我的新发明，语音解说器。
6: 语音解说器，这干啥用的？
0: 它能代替我给游客讲解，给你们体验高科技的机会，赶紧去试试吧。
5: 哦，这么厉害。
4: 真有这么神奇？
1: 欢迎来到许愿树景区，虔诚的许愿，许愿树会听到你的心声。

0: 帮你实现愿望哦。
1: 哎，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是镜花水月瀑布。
1: 哎，哇，好漂亮！
2: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里是美丽的莲花湖。
1: 哇，
2: 暗影洞穴非常有趣，前提是你得胆子够大。
3: 不能抢！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4: 搞发明比天太微还厉害呢。
3: 对呀、
2: 啊，那当然。看来我的解说器可以开始投入使用了。
5: 可是，俺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带团，万一……
2: 放心吧，你们不都用得很好吗？
3: 俺觉得就挺好，
4: 本王已经爱不释手了。嗯哇，
2: 这是我研发的最新产品，带上它就可以自由地游览美景，摆脱导游的束缚。
6: 导游，你是不是不想带团拿这个来糊弄我们呀？
2: 不，这个绝对比我亲自出马效果要更好。讲解清晰到位，还可以重复收听。狗熊领唯独一份，不满意不要钱。
6: 那就试试吧，也许很好玩呢。
5: 好，
6: 我们试一下。
2: 旅途愉快。
0: 右前方直行100米是狗熊岭最美的景点镜花水月瀑布。
6: 哇，太美了！
0: 瀑布内别有洞天，想一探究竟吗？那就快穿上雨衣吧。
5: 哎，
0: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天公造物，险象环生，有胆量就跟我进来吧。
5: 嗯，
0: 黑的话就把解说器上的手电筒打开吧，向右拐，小心脚下 哦。
4: 果然是高科技，比人都贴心。给我一个，
2: 一人一台，我每人都有。我真是太聪明了。
0: 您面前就是。盒子的家。
7: 哎呀，原来这就是猴子住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猴子住树上呢。
0: 前方左拐，带您探访狗熊之家。
8: 俺们的熊咋成了猴子住的地方呢？
7: 狗熊？哎，快走快走，前面是熊洞啊，据说狗熊岭的熊非常通人性的。
8: 那边应该是萝卜头的家呀。哎，最近这些游客都来得好早呀，
9: 吵得俺睡不着啊。
8: 再睡一会儿。
10: 熊大，熊大，我的萝卜地被游客踩坏了，说好的不让游客破坏森林的，光头强又不守信用了。
9: 眼看可能是因为光头强不带团了，游客没注意保护森林。走，找光头强去。
10: 不好了。
9: 咋了这是？
11: 有游客闯进核心区了。
9: 啥？
12: 他这是在干啥呀？
9: 看样子可能是解说器出了问题，找不到方向了。
12: 俺去把他带出核心区。
4: 不行，你会吓到游客的。毛毛，你去。
13: 是。
7: 怎么回事？小猴子。
4: 别跑，站住。
12: 毛毛成功了，
9: 咱们去找光头强吧。
11: 我回来了，已经把游客带出去了。
14: 在您面前快五跳石。
8: 说的啥呀，都听不明白。
9: 咱换个景点试试。
8: 没反应呀。
14: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
8: 错了错了，这里明明是镜花水月瀑布呀。
4: 哼，本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哎呀，
9: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15: 有了这些解说器，世界首富不是梦。
9: 不好了，光头强。
2: 怎么啦？
9: 解说器出问题了。
2: 那不可能，强哥我发明的东西什么时候出过问题？
4: 本王亲眼所见，你的解说器说的都是错的。
2: 错几个词儿也无伤大雅，我可拍了照就走，反正他们也记不住说了什么。
9: 你还是亲自带团吧，刚刚就有游客差点迷路了。
2: 解说器会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会迷路？就算有人迷路，我也能通过解说器找到他们。 别烦我了。

0: 房子。
1: 光，
2: 看来光头强根本不在乎嘛。妈妈，我们回家吃香蕉好了。
3: 大爷，大爷，你在哪儿啊？天快黑了，进这个怎么办呢？大爷，
4: 是误入核心区那个游客，
1: 他同伴不见了，可能是迷路了。毛毛，你去通知光头强。
4: 是。
1: 吉吉，你在这儿接应光头强。
2: 啊。
1: 熊二，咱俩去找游客。
5: 好。
3: 大军，你跑哪儿去了？
6: 来了，
3: 大军。导游。导游啊，我的同伴找不到了，可以想想办法呀。
5: 别担心。
7: 解说机有定位功能，很快就能找到他。我现在就搜一下。
3: 好。这。
7: 看哦，按照提示走就能找到他了。
3: 好。
1: 怎么回事？信号怎么走变了？
3: 导游快点啊。导游到底在哪儿啊？
7: 就在前面，信号很强。
3: 等等，越来越。导游，
7: 哎呦，
3: 没事吧，导游？
7: 信号没错呀，在石头里面，不可能啊！
3: 猴子，
2: 早就告诉你解说器有问题了，你还不信？
7: 别说风凉话了，快帮忙找人。
8: 找到了，找到了，兄弟，哎，找到了，在下面。
1: 咱们得把他弄上了，快去找根树藤。
7: 到底跑哪去了？
3: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我们赶紧向保护区管理处寻求帮助吧。
7: 管理处，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7: 完了完了，早知道听熊大熊二他们的就好了。 熊大熊二，找到了，找到了。
3: 啊？
7: 你们，
3: 大军，大军，你跑哪儿去了？没事吧？
9: 老舅，我没事儿。解说器失灵，导错了方向，我一脚踏空就滚下了山坡，迷糊中好像有两个壮汉把我救了上来。事情就是这样了。
10: 体温正常，看来没事。
7: 对不起，没想到解说器会出这么大问题，都怪我。
9: 解说器虽然方便，但毕竟是机器，如果导游能亲自讲解就又安全又有趣了。
7: 我以后一定会亲自带团，这玩意儿再也不用了。
11: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

0: 谜语资料够你猜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互损拍档。
15: 哼，没事没病，有事多病，这个动动腰还真会找机会感冒。哇，这果然是动物们的必经之路，就在这布置陷阱。
16: 哎，你在干嘛？
15: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16: 我是受管理员委托巡视森林。等等，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啊。还有，你背后藏着什么？
15: 没有啊。
16: 是不是采集器？
15: 不是。
16: 那你躲什么？
15: 钱包。
16: 这种的我不知道上多少次了。
15: 走开呀你。啊，惨了，这可是可以粘住大象的超级粘粘球。
16: 那怎么办呀？
15: 别乱动啊你。脚别乱动，我有办法。准备
16: 好了吗？

0: 3、2、1。接下来只要把冰砸碎就成了。
1: 等等！
2: 我们得找帮手。
3: 熊大、熊二，糟糕！我忘了，他们今天去猛禽王国参加派对了。哎呀，
0: 去，都怪你的大脑内存太低，害我们白跑一趟。
3: 啊，差点忘了，这两天要下暴雨，今天必须得检查好大家的家。可我这样怎么过去呢？
0: 做不了陷阱，我可以跟着光刀强把采集器放到动物家门口。
3: 怎么办呢？
0: 哎呀，谁让我是一个善良的科学家呢？就受累陪你走一趟吧。
3: 这家伙答应得这么快，肯定有问题。
4: 好啊。
0: 光头强，你不是导游吗？体力这么差。
4: 你体力好，那你把车给我呀。
3: 接着去蹦蹦奖。
5: 等一下，我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
3: 真是的。萝卜，不会是采集器吧？
6: 这个其实是超级舒服的萝卜按摩器。
4: 我最懂穴位了，我帮你啊！
6: 别，
4: 舒服吗？
3: 按摩够了，走。好了，检查完毕，走。
5: 喂，怎么说我也是客人，留个礼物给吉吉。
4: 不必。
6: 别客气，别客气。
4: 没关系，
6: 给我吧，
4: 还是给我吧。
6: 不用了，
4: 没事。你这个礼物又是按摩器啊？
6: 是啊。
4: 终于都检查完了
5: 啊！这就检查完了？你这也太不负责了！
4: 哼，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吧。
6: 有了，
5: 跟我走。
4: 你要带我去哪
5: 儿？哎呀，当然是回我实验室了。
0: 你想跟我一直牵着吗？
4: 还没到吗？
0: 很快很快，很快你就羊入虎口了。
4: 独木桥，
0: 走吧。
5: 这么大的蜈蚣！
7: 你怎么了？
5: 看那儿！
6: 先迈左脚。对，慢点，慢点！
4: 小心，
8: 熊大。听小动物们说，光头强不但救了天才威，还和他手牵手，你说是真的吗？
3: 天才威和光头强咋可能啊？
8: 还没看错吧？
0: 先说好，进去以后每分钟只能呼吸6次，减少你的二氧化碳污染我的科学殿堂。
8: 光头强，你竟然投靠了天才威。
3: 光头强，这咋回事啊？咋还牵上手了？
4: 谁和他牵手了？我们是粘在一起了，想分都分不开。

0: 呀，那俺就放心了。熊二，咱们一起来帮忙。
1: 嗯，哎，别别别，你们这样是没用的，还是等我回实验室。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光头强，你开啥玩笑？进天才飞的实验室，你不怕羊入虎口吗？
3: 这
1: 交给俺来。喂，你给住手！
4: 我好像听到了主人的叫声。主人，去哪儿了？主人，太过分了！趁我生病欺负主人，我一定要你们好看！主人，我来救你了。
5: 都说这样没用了。
4: 老强。打我就算了，你还抓主人？快
2: 滚！东东妖，住手！这是个误会。
4: 我都看见了，你们别想伤害主人。
2: 没事吧，熊二？
3: 天才飞，快醒醒！你的实验室危险了！
1: 什么？东东妖，住手！他们这次是来帮我的。
4: 帮主人？
6: 哎，
7: 来了！
8: 不好意思，俺太着急了。
3: 是。
1: 我的实验室！
2: 熊二，俺来救你！
1: 光头强，合作吧！为了我的科学殿堂，为了我的无敌怪兽，我忍！
3: 不能让冲击拳套伤害熊大、熊二，还有森林。一起解决他！

0: 现在手已经分开了，请你们远离我的实验室。谁稀罕？
1: 就是，暴风雨就要来了，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实验室吧。
0: 走好不送，哼，等我回我的实验室。
2: 东东呀，
3: 要不等主任气消了再回去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

0: 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别惹我。

0: 说你有完没完，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1: 唉，主人，我们到现在连一只动物的能力都没吸取到。
2: 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0: 动动腰。

别乱讲。

0: 采集他的斗志给无敌怪兽。厉害厉害，我喜欢。
1: 主人，他打我，他敲我核桃。
0: 是吗？那让他尝尝这颗特殊的核桃吧。
2: 主人，这家伙比我们还坏，快采集完他的能力，把他赶走吧。
0: 好好好啊。看来我是小看他了。这可是上等的核桃哦，洞洞妖攒了一年才攒这么多，快吃吧。
3: 不能挑食，大人没教过你吗？
1: 冷静啊，主人。
0: 这可是狗熊岭上好的野生蜂蜜，你舔个五秒钟，我就把这一罐蜂蜜都给你吃。怎么样，很香是不是？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给我吃。太过分了，
0: 你给我出来，不碰采集器就不许吃。
3: 站住，给我出来，出来。奇怪，哪儿去了？
0: 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3: 站住！
4: 我英俊的脸啊！
3: 不要把他赶出去！
1: 是，主人。
0: 我不要他的能力了，我不要了。
4: 我的实验室。
3: 洞妖，你欢呐！
0: 嗨！
3: 哎呀！救命啊！
2: 主人，我给你报仇！
4: 哎呀！啊！我的眼睛，用胶带粘着还能用。
3: 光头强，
5: 保护区让导游们帮忙找一只丢失的蜜獾，你说是刚从动物贩子手里解救的，这么大的林子到哪找？
6: 光头强，已经找了一个上午了，哪有啥蜜獾呢？
7: 不行了，都找饿了。
5: 蜜獾到底在哪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蜜獾在哪儿，我知道蜜獾在哪儿啊！
5: 天才卫，你到底发什么疯？
7: 你改行当乞丐了？
0: 嗨，这叫艺术的气息，你们不懂。想知道蜜獾在哪儿吗？跟我来吧。你们在这儿等着，蜜獾一会儿就出现了啊！嘿嘿嘿，我现在回实验室把蜜獾引过来。
5: 等一下，你不会骗我们吧？
0: 骗你们，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6: 敢骗俺们，有你好看！
0: 蜜獾！
5: 天才卫，蜜獾果然在这儿，你真的没有骗？
8: 这蜜獾好像挺喜欢天才卫的呀，
6: 咋回事啊？
0: 放过我吧，
1: 我来保护你。
0: 我求你了，
5: 生气？你怎么惹到这只蜜獾了，天才卫？

0: 别管了，谁来救救我呀？
1: 天才威，加油，看好你哦！
2: 哎呀，这蜜獾真是凶猛好斗啊！
0: 救命啊！
3: 蜜獾指定这天才威，俺们该咋把他带回去啊？
2: 哎，俺想到办法了。这蜜獾不是老盯着天才威吗？那咱们就穿着天才威的衣服，伪装成天才威，吸引蜜獾来回追俺，耗尽他的体力。
4: 当当当当，本天才别的没有，就是有吃不完的核桃。
5: 好香呀！
4: 快跑呀！他跑得咋这么快呀？
1: Hello， 蜜獾，这里这里。看着高耸的发型，洋气的衣服，英俊的天才威博士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6: 主人，光头强引着蜜獾朝你们过去了。
7: 知道了。哎，光头强跑得过蜜獾吗？被追上就惨了。
3: 哎呀，放心，光头强不会那么倒霉的。
1: 我有点后悔参加这个计划了。完了！哎呀，不要啊！
6: 主人，光头强暴露了。
7: 什么？这下怎么办啊？
4: 被发现了！嗨，俺是天才威，来抓俺呀！哎，兄弟，毕计划啊！
6: 主人，跟我来！
2: 接住！
4: 哎呀，俺接住了，兄弟！

0: 计划成功，
1: 这小家伙睡着了，看起来也蛮可爱的，
2: 就是脾气暴了点儿。
3: 让我好好教训你。你怎么了？谢谢你们帮保护区找回了蜜獾。
2: 客气，客气。
3: 终于摆脱了，你还没告诉俺们蜜獾为啥要攻击你啊？这个，因为主人想要采集它的毒。闭嘴！我就知道你没干好事，看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喽。
2: 咦，还笨？这个至于我的智商？蜜獾，蜜獾，这不是你的帽子吗？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 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三百六十四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 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的深沉，白子白的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

0: 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看不见的敌人。

为什么偷袭我？你是谁？

0: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啊？
1: 主人，你是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不管我躲在哪儿，金雕都能一眼发现我。
0: 哼，好极了，我一定要得到金雕的视力，让无敌怪兽目光如炬。
1: 主人，侦察密封显示金雕正飞向熊大熊二家。
0: 哼，来得正好。
2: 饿得睡不着，如果有吃的就好了。
3: 啊，还要吗？
4: 哎呦，哎呦，熊蛋，你快看看，你看看谁来了？
5: 哎，金雕国王，你咋来了？
3: 上次多亏你们才治好了我的脱毛，这次趁着假期就来看看你们。
5: 欢迎欢迎，这还是第一次来狗熊岭吧？
6: 俺们带你玩好玩的，吃好吃的狗熊岭特产。
7: 熊大熊 啊，我们去钓鱼吧。
8: 光头强，
7: 金雕国王。你来了。
8: 光头强，
6: 哇，好多鱼呀。
7: 金雕国王，今天你就看好了，我们给你抓鱼吃。
5: 哎，你俩别把鱼都吓跑了。
6: 金雕国王，俺抓的大鱼。中午让你尝一尝俺最拿手的蜂蜜烤鱼。
8: 速战速决，
7: 快来帮忙啊。
8: 哎呀，就差一点了。
7: 抓不住啊。还是金雕国王厉害。金雕国王再露一手，
8: 成败在此一举。
3: 那我就再抓几条加餐。
8: 快回来，快回来呀。
6: 哎呀，金雕国王你可真厉害。
3: 蜂蜜烤鱼可真好吃，回去后我要做给独眼豹试试。
9: 前方是个洞穴，我们进去探险怎么样？啊，
7: 那是黑影洞穴，传说洞穴里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想去探险最好先掂量自己的胆量肥不肥。
3: 刺激，我喜欢。
7: 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强盗？
6: 哎，熊大，俺们要不要就在外面等他们呀？
5: 不行，咋能丢下客人呢？
7: 这洞里面到处都是水滴声，就是找不到滴水的地方。不信，你们自己找找看，水滴声只是刚开始，更多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呢。
6: 俺好怕呀，快离开这儿吧。哎呀，
8: 这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5: 熊二，熊二，轻点啊！
6: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凉风？
7: 大惊小怪，洞穴里有风不是挺正常的吗？干嘛？真的有神秘力量。到底怎么回事？
3: 谁？
10: 没人呢，你别吓我。有人。
6: 哎呀，俺想回去，俺想回去。

0: 刺激，真刺激！
1: 兄弟，兄弟，你咋的了？
0: 大家快躲我后面！金雕国王果然厉害！奇怪，四周怎么变得模糊了？
1: 你们快看呀，羽毛不见了！
2: 终于拿到金雕的视力了。
0: 这声音是天才威，洞里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天才威干的。
3: 天才威是谁呀？
4: 一个要抢夺动物能力的疯狂博士。
1: 天才威，别躲了，给俺出来！
2: 没躲，我就在你面前呢。
0: 骗人，除非你会隐身。
2: 没错，我就是隐身了。
4: 大家快堵住洞口，不能让他跑了。
0: 想出去，先过我这关。
1: 金雕国王呢？
0: 熊大、熊二，一定要帮我夺回能力。
4: 再来一次。
0: 对不起啊，光头强。
4: 俺是熊大。
2: 拜拜了各位。
0: 熊大快醒醒。脚印。金雕国王在这边。天才威逃跑了，我们快去追他。右边右边。左边。在那儿，往前，前方5米位置，攻击！
2: 差点就中招了。
0: 左边，左边，往前1点钟方向。
2: 不可能啊，这！
0: 看到了。冲啊！他往3点钟方向逃了，
4: 休想逃跑！
2: 真是蛮缠。
0: 等一下，走右边。
2: 什么？糟了，我的采集器！
0: 那个羽毛是采集器，正前方。金雕国王，采集器在前方，抓住了。我们走。
2: 给我！采集器，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么高，救命啊！
2: 情况不妙，
0: 得赶紧溜啊！
3: 你是在找我吗？
1: 我终于知道豆豆要经历什么了，救命啊，豆豆要！
5: 动物艺术家。

0: 你是一只考拉？啊？哎，熊大，快来呀！看看看，考拉可出名了，还上过电视呢。
1: 你好，俺叫熊大，他是俺。

0: 弟熊二，
1: 嗨，
0: 你是？
2: 你好，我叫米拉，当今动物界的一名艺术家，很高兴见到你们。
0: 哎呦，好厉害啊！你怎么会来狗熊岭呢？
2: 我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艺术灵感。这片森林让我很有灵感，所以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1: 哦，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3: 嗯，游客太少了。
1: 艺术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什么？动物艺术家？肯定能帮我吸引不少游客。欢迎欢迎，我是熊大熊二的朋友光头强。
2: 哇，你好，我是米拉，你们真是太好客了。
4: 我代表狗熊岭欢迎您，尊贵的艺术家。
2: 谢谢，作为回礼我送你一幅画吧。
4: 好啊。
0: 不要
4: 你。
0: 好漂亮啊。
4: 果然是棵摇钱树，用这 T 恤打广告，不信没游客。
2: 我会在这里继续一场盛大的美丽计划，画出美丽的作品。
4: 好啊好啊，随时欢迎您去我家进行美丽计划。
1: 美丽计划，你好期待呀。
5: 喂，我是导游光头侠，快到了，知道了。
4: 嗯，游客快到了。这，自从刮了胡子，强哥我真是年轻又帅气。游客来了。
6: 不吃我呀，我营养不良还脚臭。
4: 对呀，恐龙不是灭绝了吗？不会是天才围的新发明吧。

0: 到底是谁？
1: 蜂蜜，蜂蜜，哎呀，哎呀，好饿呀！哎，
0: 蜂蜜！
2: 哪来这么大罐蜂蜜啊？
1: 啊，不不，哎，这蜂蜜咋这么难吃呀？
2: 难吃？哎，这不是蜂蜜，是颜料。
1: 颜料？嗯，呸呸
2: 呸呸呸！颜料？呸！难道是米拉画的？
1: 可是米拉为啥要在熊洞里画画啊你？
2: 快出去看看！
0: 森林咋会变这样呀？
2: 这应该就是米拉说的美丽计划。
0: 俺的小花都蔫了。
2: 咱必须阻止米拉，让他别再画了。
3: 这里就是原始森林啊！哇，怎么到处都是涂鸦？难道是米拉画的？
4: 这么多的涂鸦，难道是有什么特别节目吗？
3: 特别的，对对对，这都是动物艺术家的作品。想去看动物艺术家画画吗？看一次只要200块，还免费送艺术涂鸦 T 恤。
4: 不用了，明天小镇有创意文化节，全程免费呢。啊，
3: 那我们去看大狗熊。看，那就是熊洞。
4: 真的有熊吗？
3: 当然，这里的大狗熊跟我是朋友，我叫他们出来给你表演节目。
4: 真的假的呀？
3: 熊大熊啊，
4: 哎，怎么回事？哎，哇，这么多熊洞。
3: 什么？这熊洞是画的？
4: 没看到熊，连熊洞都是假的。
3: 我要投诉你。哎，别走啊，听我解释啊。
5: 救命啊！
3: 救命啊！
5: 救命啊！救！
6: 琪琪，妈妈，
2: 这怎么？

0: 对呀、啊，
1: 树枝断了，我们从树上掉了下来，就被困在了这里。
0: 别慌别慌，咱们一起爬上这棵树，一个拉一个救他们。
2: 你叫啥叫呀？快救他们呀！
1: 害怕叫几声都不行吗？喂，快点儿！
3: 来了来了，熊大，还差一点儿。哎呀，抓到了！
1: 完蛋了，完蛋了！
4: 我们没事。
1: 光头强悬空啊！这，这不是悬崖呀！别叫了！真是的，这是谁在恶作剧啊？太过分了！
5: 是你了，
0: 害得我生意没变好，还被游客投诉，不能再让他到处乱画了。米拉，哎呀，你别画了，你的画已经对森林造成伤害了，知道不？
6: 不可能，我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等下了雨，这些颜料都会掉的。
2: 就算没坏处，这些画也破坏了森林本身的美感。
6: 美感？你不懂，这是艺术。而且你们之前都赞同我的美丽计划呀。
0: 可是俺们没想到你会拿森林作画呀，
3: 一点都不漂亮。
0: 哼，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画，害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6: 你们，我只是想让森林变得更美而已。
0: 国都强，毕竟米拉对森林没有恶意，他画画本身没有错，
2: 就是画错了地方。
0: 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办法，让米拉主动停止啊。
7: 画错了地方。
8: 我有个办法。米拉，有你的戏。
9: 是谁寄的？
6: 哇，创意文化节的宣传函，我要去参加创意文化节，他们一定喜欢我画的画。
8: 对对对，是我们没眼光。哇，整条街都被划为创作区域，任由艺术家发挥。
10: 这幅画可以，
11: 做得真好，
12: 漂亮，可以啊，这个
13: 太漂亮了，
14: 不错不错，好看。
0: 这唐人画的谁呀、啊？这么丑。
2: 啊，真漂亮！
6: 哇，太厉害了，我也要露一手。没什么，先扯了。
15: 比起井盖，这面墙可是难画多了呀。
6: 看我的！
16: 是棵树，
15: 好像是真的。
16: 这样像真的一样啊！
17: 树的怪味太厉害了，
18: 太厉害了！
2: 俺仿佛都闻到了花香。
8: 这是我朋友米拉，厉害吧？我是导游光头强，有想旅游的。
19: 米拉，米拉，米拉，米拉！
6: 我不在森林进行美丽计划了，我打算离开这里，因为我有了新的灵感。
0: 不管你去哪儿，高雄岭随时欢迎你再来。
6: 各位保重，再见。
8: 再见。
0: 光头强，还是你的办法管用啊。
8: 米拉这么厉害，她的画一定能引来很多游客，要不还是别擦了。我就是说说而已。
9: 就在这儿画吧。
0: 吉吉，你在干嘛？
9: 画画呀。
13: 本王也要成为像米拉那样的大艺术家。
0: 不可以这样，不行。
2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

溶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吃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5: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活。争当志愿者。
1: 我要是当选动物保护志愿者，肯定会吸引更多喜欢动物的游客。
2: 哎呀，你是咋的呢？
1: 天才威，他来干嘛？
3: 动物保护志愿者要求懂得动物护理和急救，你能做到吗？
4: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懂的知识。
3: 志愿者只选一个，希望你能有好成绩啊！
1: 万一让他当选，可就糟了。
5: 天才威又想耍啥花招呀？啊，
6: 找到他自然就有答案了。哎，
7: 这是暴动英雄，
1: 今天怎么聚了那么多人？
7: 暴动英雄嘞！出
5: 来！收到，快上来！
1: 天才威，
8: 请退后。
1: 啊，他还想抓图图？
6: 别急，你看，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
1: 切，装模作样。
10: 天才威，
4: 萝卜头，在地底下干活多热呀，让本天才来帮你吧。
10: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装的还挺像。
4: 我马上到。乖乖的。
6: 啊！别乱动！
9: 天才威，
6: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4: 别怕，你看，大热天和冰镇松果更配哦。
9: 谢谢你，天才威。
6: 天才威改过自新了？
1: 没道理啊。
5: 管理员，光头强，你不是也报名了吗？
11: 完了，这样下去我会被淘汰的。
1: 吉吉，吉吉，你怎么了？
12: 本王香蕉。
1: 吉吉，吉吉，香蕉来了。
12: 多谢你啊，光头强，本王非常满意。
1: 这吉吉可真能吃啊。管理员，
3: 光头强，考核时间到明天中午结束，你要加油了呀。别人吃香蕉论个，你吃香蕉论串。哇，真厉害。
1: 这不是我吃的。啊，
5: 别着急，我来帮你。
12: 管理员，啊，你看我救了。啊，
1: 鹿呢？
12: 我也太倒霉了吧。
0: 主人，主人，管理员朝你的方向过去了。
1: 怪不得天才威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被管理员看到，
11: 他这是在作弊，绝对没安好心。
6: 天才威这不挺好的吗？
5: 是呀是呀，起码他现在不惜动物的能力了。
11: 你们竟然相信他？
1: 啊，这哑铃蜂蜜。
4: 大熊二，哑铃好用吗？蜂蜜够不够吃啊？
11: 好啊，你们俩又吃又拿，难怪帮着天才威说话。
4: 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和。

0: 计。
1: 光头强，
0: 像我这样又帅又努力的人呢，
1: 当选志愿者的几率是比你大得多的。我知道你嫉妒，
0: 为表同情，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把名额让给你。
2: 谁要你同情？如果公平比赛，我才不会输呢。
0: 哎呦呦呦，好大的口气啊。
1: 那我们就比比谁能更好的为动物服务吧。
3: 比赛开始。
0: 动动腰。
3: 来了。
1: 多功能医疗箱满足你的全部需求。
2: 哇，切，熊二
4: 接着。
5: 怎么会？
1: 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等等，我还准备了蔬果盛宴。
3: 光头强，你这是作弊！
2: 保护动物也包括要让他们开心啊！
6: 哎呦，肚子疼啊！哎呦，
7: 本王爷肚子疼，
2: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没事吧？
7: 你的食物有问题！
8: 光头强，瞧你干的好事！
2: 我
3: 让我的主人来救助大家吧。你就别在这碍事了。哎呀，快走快走。
2: 那就拜托了，你一定要治好他们啊。
3: 主人，我们为了方便抓住动物采集能力，费尽竞争志愿者，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1: 抓紧动手。
9: 别把本王尊贵的腿扯坏了。
3: 你们
10: 天才威终于暴露了啊。
9: 很可惜你没有通过这个小测试啊。
0: 测试？
11: 其实光头强的水果根本就没问题。
10: 光头强，明天的比赛你得输。
2: 啥？凭什么？
9: 我们只是试探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1: 竟敢串通起来演戏！
0: 别怪我不客气了，
10: 快跑！
2: 熊大、熊二，接着！哎，
11: 你小了点儿。
10: 熊二，接着！熊二，
2: 熊二，
3: 主人快追！不能让管理员发现呀！
0: 平衡中。
3: 主人，
11: 你要咋停下来呀？
0: 给我抓住！
10: 熊二小心！光头强！
0: 抓住！
2: 慢走不送。
12: 天才威，你的计划失败了。
1: 绝不
0: 认输。
13: 你们在干嘛？
2: 管理员，是他，他带着枪要抓小动物。
13: 抓动物？
0: 不是不是，我没有啊。
13: 没有？那这你怎么解释啊？
0: 喂，你们也太会演戏了吧！
13: 好啊，你天才威，装模作样，原来是想抓动物。我现在就报警查查，你是不是盗猎者？
0: 平衡中。
13: 光头强，多谢你揭露了天才威的真面目。
2: 我救了这么多动物，那这次志愿者非我莫属了吧？
13: 很遗憾呐，考核时间刚才已经截止了，你分数不够落选了，下次再努力吧。

0: 哎，难过，俺们心中你最棒。利用志愿者称号招揽游客的计划还是泡汤了。啥？光头强，我有事先走了。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
1: 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动动腰的秘密。
5: 主人，这个点该吃饭了。
6: 哎，我正忙着呢。

0: 你吵什么吵？
1: 没事没事，我以为主人变熊猫了。早餐。
2: 豆豆药，这包子好难咬啊。
1: 主人，自己家留我呀。主人，你已经一个星期没睡觉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2: 我只是162个小时里五分钟没睡，离一个星期还有5小时55分钟，别打扰我。我的全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啊！东东腰，再拿点咖啡来。东东腰，睡了。
0: 我完成了，
3: 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有了新武器，足以对付任何动物，什么宝贵能力都能采集到，想到我就开心。呀哈！
2: 不行。还得试一试新武器能不能抓住动物。
3: 哎好，
2: 东东腰，找个新眼镜，再准备超超浓度咖啡，我要出去做实验。东东腰，这几天怎么回事？老是找不着人，还不接电话，别让我抓到你偷懒。
4: 东东腰，发什么呆呢？
1: 主人刚刚找我呢，我担心。
4: 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
1: 是啊，要是计划不成功，还让他发现，我就惨了。
5: 放心吧，骆驼墙还有秘密武器呢。
6: 没错，一定会成功的。
4: 只要你把天才威带来，剩下的。
0: 东东腰叛变了。竟然投靠两刀兄，想设计我，还秘密武器，哼！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秘密武器。
2: 东东腰，
1: 是主人。
2: 我是说，带我去做合适武器测试的地方吧。怎么还没到啊？
1: 对对对，马上就到了。
2: 我就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6: 熊二

0: 你这是要伸到啥时候啊？砍的，好香啊！
1: 中招了！
0: 突然好困啊！好舒服啊！
1: 成功了。

0: 真危险！跟我斗！
1: 没事，接着下一个陷阱，加油！
0: 宋东瑶，你在干嘛呢？
2: 没干嘛。
1: 走。
0: 董东瑶，你确定我们要继续往前？
2: 马上就到了。
0: 你错过了最后的自首机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
2: 主人，就要到了。
3: 你，趁现在！就位，
4: 平衡车。
3: 知道你们有预谋想害我，
5: 俺们才不是害你呢！
4: 放开我！
6: 九二光头强，小心！
2: 主人，小心啊！
3: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4: 兄弟，
0: 三脚猫功夫。
3: 机会来了，
4: 你们要做什么？
6: 上吧，秘密武器。
0: 他们到底想干嘛？难道这已经是最后一集了吗？
4: 我不甘心啊，可是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反抗了。
0: 再见啊。
7: 点赞百分百第一是松骨踩踩踩。
0: 真的松了，
7: 搞定！
2: 光头强真是厉害，
6: 不愧是秘密武器啊！
7: 那是，
0: 原来武器就是按摩，差点中招了。
7: 点赞百分百，第二是霹雳拍拍拍，
3: 还来！超级冲击波！
0: 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中招吗？熊大熊二，你们的能力都会是我的。
3: 看拳！
6: 光头强，
3: 打错了！
2: 我来救你！
3: 两拳两胸！
6: 光头强！
7: 为什么又是我？
3: 又错了！
4: 兄弟，光头强！天才威，俺跟你拼啦！
0: 不行，真的好困啊！再给我0.01秒，我一定会成功的。
3: 你给我下去！
0: 超级冲击波！
3: 洞洞妖，过来帮忙！
7: 洞洞妖，说好的你帮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3: 洞洞妖，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熊二一时动不了，你把他的能力采集过来，快呀！
6: 干得漂亮！
0: 通通妖，你竟然真的背叛我！
2: 不是，主人，你听我说，我没有。
0: 又是毒烟，又是抓，又是打。
2: 不，那不是毒烟，只是薰衣草香，安身补脑。然后是光头强的按摩绝技，帮助睡眠。
0: 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睡觉。平时干活的时候不见你这么用心。
2: 我担心你吗？好人啊！
0: 你，要你管吗？试验成功，我自己会睡的。
7: 有了，天才威，你给我下来！
0: 不自量
7: 力！熊大熊二，快摘他的拳头！
4: 放开我！
8: 太坏了，安小，吐！
6: 忍忍，天才威已经晕了。
8: 怎么这么多熊？
7: 收好。
8: 算了。
6: 熊二，快！
7: 东东妖
2: 来了！
7: 点赞百分百第三式，超光速，松骨小拳拳。锤！
4: 你！
7: 拍！完成。
9: 他还活着吧？
7: 是啊。
3: 不帅。
2: 住。

0: 熊大，天才卫的武器俺们要咋处理啊？
1: 你说呢，嘟嘟妖？
2: 那你们轻一点哦。
3: 睡得真好啊。
0: 我睡了多久了？
2: 你睡了三天了。
3: 三天？你竟然都不叫醒我，白白浪费了我72个小时。我的采集器怎么都没了？
2: 主人，我把采集器给光头强他们是不会帮我的呀。不过主人，我把你的新发明捡回来了。好像有一点点破损，不过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
3: 你
2: 主人，主人，你没事吧？主人，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
9: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鹦鹉学舌。
13: 好多好多的苹果呀。
1: 熊二，再过一会儿这些果子都是俺们的了。发生了啥事儿啊？难道是天才飞？
14: 熊大熊二，他快追上来了，你们快救救我呀！
1: 别怕，俺们保护你。
13: 噔噔噔噔，嗨，我的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
1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咋了？
14: 他呀，在收音机里听到别人说唱，结果自己也开始模仿起来，一直说个不停。哎呀，我都快受不了了！
13: 只要998，惊喜大礼带回家。
1: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14: 反正我是受不了他。
16: 那俺们去别的地方摘果子了哈。
1: 那你跟着俺去摘果子喽。
15: 好的，
1: 走。
13: 你看这个果子，它又大又红，它又甜又脆，它怎么那么脆？它怎么那么脆？哟哟，它怎么那么脆？那么脆？哟哟，
1: 哥哥，求求你不要说了。
13: 它为什么那么脆呢？你说它为什么那么脆？
10: 一定要采集到熊大的智慧。
13: 为什么那么脆呢？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10: 很好，快拿起来呀！拿起来，快拿起来！快呀！啊！
17: 洞洞妖，你在这儿干啥？
10: 我只是路过。
17: 熊蛋，是洞洞妖，他往那边跑了。
1: Lady Gaga， 你们先回去，俺去看看是啥情况。
13: 哎，亲爱的，
10: 哼，
13: 亲爱的，为什么不理我？
14: 我还没原谅你呢。
13: 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呀？
15: 苹果，这么大的红苹果，雷迪一定喜欢。哎，雷迪，雷迪，亲爱的，是我不对，送你一个。
14: 你要说什么呀？真让人生气，我真希望你不会说话了。
1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采集器已经采集完毕，阳光熊大一定碰到了。走了，交差去。
15: 这次干得不错。
18: 完成，完成。
15: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19: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10: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19: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15: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19: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15: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19: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15: 我在问你。
19: 我在问你。
15: 你说什么？
19: 你说什么？
15: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19: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15: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19: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15: 哼！你给我闭嘴！
19: 哼！你给我闭嘴！

0: 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1: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没看到，倒是熊儿要抓我，我就……主人，雷迪嘎嘎也在。
0: 看来鹦鹉比熊大先摸到采集器，才让无敌怪兽变成了鹦鹉学舌的样子。
1: 说，到底怎么回事？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雷迪嘎嘎也在。
0: 受够了！
2: 主人，现在怎么办呀？
3: 光头强，你看到洞洞妖了吗？
4: 熊大、熊二，光头强。刚刚他突然间不会说话了，和你们分开后，他突然就不会讲话了。
3: 难道跟洞洞妖有关系？
2: 洞洞妖？对了，嘎嘎捡起过一个苹果。
3: 苹果？
5: 不好，那个苹果肯定是采集器。熊大，咋办呀？
3: 放心，俺们一定帮嘎嘎把语言能力找回来。
6: 这里到处都一样，咋找啊？
2: 喂，主人，您就放心好了，你要的零件我都给你买回来了，有了它，传输机就能运作了。
3: 好机会。快找采集器。不好。
5: 咋回事呀？
7: 铁塔威，
0: 我等你们很久了。这是我新研究的激光罩。
8: 原来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圈套。
4: 快把嘎嘎说话的能力还回来。
0: 嘎嘎的能力就在这里，不过要有熊大的智慧来交换，否则你们就永远都别想出去了。
3: 不可能，你赶紧把嘎嘎的能力还回来。
0: 哼，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
3: 这里肯定有出去的机关。
0: 想多了吧，这只有我的操作台能控制。完成。
9: 考虑的怎么样了？只要摸了香蕉采集器，我就把嘎嘎的能力还给你们。
5: 熊大，不要呀。
3: 俺答应你。
8: 别答应他。
5: 熊大。看，无敌怪兽动了！
0: 这根本没有动啊！
10: 可能是俺看错了。
3: 给，
0: 早这么配合我不就好了吗？
3: 嘎嘎的能力呢？
0: 骗你们的！
3: 可是俺觉得俺的智慧好像还在呀、啊。
0: 什么？能力还在？不可能！
2: 主人。你考考熊大，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能力了。
0: 对上小学孩子的家长来说，最头疼的是什么？答不上来了吧？
3: 是辅导家庭作业。啊，
0: 这也知道？难道采集器坏了？
2: 只能
0: 把熊大先抓出来看看再说。
3: 快！啊！
0: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走开！啊！
3: 做得好，雷迪嘎嘎！嘿嘿，俺去破坏机器。
0: 站住！
5: 熊大，小心！
0: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呀！
3: 想要拿走俺的能力，没门儿！
2: 不踩！
3: 激光罩消失了，快离开这儿！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熊大还是那么聪明？
10: 嘿嘿，因为采集的是俺的能力。
0: 既然敢骗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抓住他们！
3: 分开跑！
4: 我们去帮助熊大。
0: 是你们，别过来！
11: 别采集我的能力。

0: 谁要采集你们的能力啊？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1: 最讨厌学我说话了！哎，
0: 不要学我说话！
2: 不要学我说话！
0: 受不了了，离我远点儿！
3: 离我远点儿！
4: 救命啊！
5: 救命啊！
0: 走开走开走开，尝尝黏黏头的厉害，看招。
1: 走开走开走开，
6: 生病了怎么办？看病请到狗熊岭医院，你值得信赖。
1: 你要减肥吗？
6: 你要买房吗？
1: 你要找工作吗？
6: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痛啊。
7: 快闪开，要撞上了，闪开啊！快闪开！哎呀！
8: 哎呦，好痛啊！对不起啊！
9: 雷弟，哥哥，
10: 快点离开这儿！
7: 啊，就来！
10: 快，
5: 给我站住！
6: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8: 这次多亏了熊二。
11: 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1: 差点啊，嘎嘎就没办法说话了。
6: 这次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
8: 下次啊，俺们要更加小心了。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锤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

0: 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7: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飞碟事件。
8: 生意不好，只能喝水了。可光喝水也不顶饿呀，再找找，万一还有吃的呢？没有。好疼啊！
9: 饼干，可算是有吃的了。
8: 这是小时候做的飞碟模型，不是吃的。
9: 如果我制造一起飞碟坠毁事件，估计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被吸引过来，那就能发大财了。

0: 呀，这个光头强又在折腾什么呢？啊，
1: 吉吉光王，
0: 你光头强，啊，竟敢无视本王！呀，啊，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的最新杰作《外星飞碟》，厉害吧？
3: 外星飞碟？
2: 没错。这回我要发大财了，现在就等着游客上门了。
4: 别在这妨碍我做生意，走走走，快走快走。
3: 你，
2: 哎喂，你好。
5: 啊，对对对，这里确实有外星飞碟坠落，你们现在就要来？哎，好的好的，我去接你们啊。
2: 耶，发财了发财了。
1: 吉吉国王，什么是外星飞碟啊？
3: 外星飞碟，就是外星来的飞碟。以本王看，光头强估计又在想什么歪点子了。
6: 熊二，你该减肥了，
7: 的身材刚刚好。
3: 哎，熊二，
6: 熊二，你没事吧？
3: 熊大熊二，森林里有个外星飞碟。
8: 外星飞碟？那要去看。

0: 冷静冷静。姬姬，你说梦话呢？森林里咋会有外星飞碟啊？
1: 本王亲眼所见，
2: 光头强说要用飞碟赚大钱。
0: 走，那咱们去看看。
3: 这个飞碟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你们看，
4: 这棵树就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
5: 哇！
4: 等等，
3: 拍照是要额外收钱的。
4: 我要拍照，
2: 拍照，
4: 我要拍照。
3: 好好好，一个一个来。
6: 哎，记得那棵树明明是上个月被雷劈断了呀。
1: 本王和毛毛看见了，飞碟是被光头强拖来的。嗯嗯，还说什么飞碟是他的杰作。
0: 哦，俺知道了，光头强利用假飞碟骗游客的钱，
6: 又在骗人。看俺再教训他。
0: 哎，熊二，熊二啊，
3: 只准拍照，不准触摸。
6: 光头强，
0: 熊二，熊二，
3: 哎呀，
6: 你咋能用假飞碟来骗游客呢？哎，快把钱还给人家。
3: 别吃我，别怕别怕，他们不是熊，是长得像熊的外星人。
6: 哎，外星人？
0: 光头强，你可别瞎说啊！
3: 外星人很友好，他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呢。啊，
7: 嗨！
3: 熊大熊二，帮帮忙，强哥我穷得揭不开锅了。别急，拍外星人也是要收钱的。来来来，先交钱。
2: 哎，别跑啊，外星人！
3: 哎，你们还没给我钱呢。
4: 这两头熊每次都坏我的好事。
8: 喂，我是导游光头强。
3: 记者？什么？今晚要来采访我？关于飞碟和外星人？好，没问题，没问题。怎么办呀？怎么办呀？飞碟已经有了，可是外星人怎么办呀？对呀，晚上光线不好，做个假的也看不出来呀。记者一报道，游客肯定多。完美。你，喂。快到了。好，我这就过来。这就是外星飞碟，这棵树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壮观吧？
4: 哇，哎，那请问外星人在哪？
3: 别急，一会儿就出来了。
4: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外星人的？
3: 我当时正在睡觉，突然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出来看，就看到了这个外星飞碟。
4: 哦，
3: 当时我好害怕，想回家，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了外星人。
4: 然后呢？
3: 然后他们说要抓我去外星球做实验，所以我就开始跑，谁知他们竟然用第三只眼死死盯住我，还朝我发射流星石。
4: 那请问您是怎么摆脱他们的？
3: 还好我强哥智勇双全。
0: 嘿，哈哈，嘿，嘿，哈，我打，
4: 打败了外星人，
3: 跟他们交了朋友。所以放心吧，有我在，他们是不会抓你的。
4: 那就是说。您可以和他们沟通交流。
3: 当然了。你看着啊。看，外星人出来了。
4: 真是外星人。哇，往前走走看看。
3: 等等。外星人不喜欢被打搅，千万别靠得太近。
4: 哦，好。你快看，外星人过来了！
3: 怎么回事啊？
4: 外星人怎么了？好像很生气啊。
3: 他们不想被打扰，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啊。怎么控制失灵了？

0: 这第三只眼，难道外星人真的来了？怎么回事啊？刘信石，快跑！你们不是朋友吗？刚才我都是瞎编的，快跑吧！你快起来！怎么回事啊？
1: 光头强也受到教训了，快告诉他真相吧！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呀！哎，
0: 光头强，俺是熊大，
1: 熊大，熊大，熊二，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们了，好奇迹，帅毛毛，哎，能回到森林真是太好了！
2: 光头强，其实那个外星人，
0: 外星人。
1: 在哪儿？赶紧逃啊！救命！救命啊！改造采集器。咋样？有异常吗？没有，一切正常。咱们去那边看看。
3: 哎，等等我，
4: 都巡逻半天了，啥都没发现。哎，不走了，不走了，累了。哎呀，
3: 你咋又累了？最近天才为活动频繁，俺们要更加注意。哎呀，俺这午餐铃响了。哎，先去找点吃的吧。那光头强，你别睡着了，待会儿还得继续巡逻呢。
4: 知道了，知道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5: 俺们采蜂蜜吧。
6: 主人，
5: 什么时候能弄好啊？小点声，别被发现了。都怪你把采集器弄失灵了。
6: 对不起，主人，我……
5: 算了算了，调试采集器要紧。
6: 采集器？哎，天才威！哪呢？是熊大熊二的声音。
5: 冤家路窄呀！
6: 保护动物！哎呀，熊熊有责。
1: 站住！秦蔷薇，看你往哪跑！快停下！
6: 你还不站住？
5: 郭头强，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又让他跑了。
5: 这是菠萝采集器。
1: 这个天才威一定又想采集动物的能力。
6: 那咋办呀？
1: 咱们把采集器给毁掉吧。
5: 那就给俺免得伤害小动物。让我带回家研究研究吧。研究？
6: 对，如果研究出让动物免疫的方法呢，那大家就不怕被夺走能力了，你可就立大功了。<笑>
5: 都怪你，什么武器也没带，不然怎么会这么惨呢？
7: 对不起，主人。
5: 嘘。
4: 主人，我看他根本没本事破译采集器。
7: 采集器里的核心程序是最高机密，不能出一点意外。
4: 主人，让我去试试，我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
7: 算了算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4: 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5: 那好吧。

0: 天台防火墙启动。
1: 啊，竟然还有防火墙，让我试试怎么突破。还不快去。什么声音？
2: 怎么办怎么办呀，
1: 估计是听错了。
2: 又见面了，
3: 居然跑到我强哥家来了，别跑。
2: 主人，
3: 好啊，你们两个被我抓到了吧？
4: 实力决定一切，
3: 我才不怕你，
1: 敢小瞧我。哎，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什么武器。
3: 你过来。
4: 你过来呀，
5: 郭子祥，警报咋响了？
1: 熊大熊二，快过来帮忙！人呢？刚才天才威和洞洞妖来了，
5: 他人呢？
1: 看到你们来了，都被吓跑了。这警报器还真有用。
4: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2: 主人，这不能怪我呀，我实在不知道光头强家居然会有警报。
4: 这群人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2: 主人，主人，你让我再去一次，我一定把采集器给你夺回来。
6: 算了，别瞎耽误功夫了，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实验室拿些武器呢。
2: 哎，不不不，主人一点都不耽误，我很快的。
6: 喂，动动腰。
2: 哼，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又是东东妖，哼！啊，好困啊！
2: 机会来了！
1: 哼，原来是想要采集器。
2: 就差一点点了。
1: 知道是你了，熊大熊二，洞洞妖在房顶上。
2: 哎，被发现了！
5: 跑！洞洞妖，别想跑！
2: 主人，我又失败了！
4: 洞洞妖，你就会给我添麻烦啊！
1: 刚才采集器差点就被洞洞妖夺走了，幸好强哥我机灵。
5: 那现在咋样了？
1: 快了，快了。你们帮我守着，免得他们又来捣乱。
4: 成功了！
5: 你破解了？
1: 那是当然，采集器已经改造好了。
7: 这不和之前长得一样吗？
1: 又不是做整形。
4: 里面的人听着，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8: 天才威，刚才是洞洞妖，这回你又来捣乱。
4: 哼，不交出采集器，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5: 看俺咋教训你！
1: 有了，呀！
4: 等等，哼，装腔作势，看招！
2: 嘿，
1: 熊大，熊二，熊大，
4: 嘿，你们怕了吧？
1: 先把采集器给他。
5: 不行啊，采集器不能还给他。
1: 熊大，你听我说，
5: 别害怕，有俺呢。嘿。
4: 机会来了！
8: 啊，看你往哪儿跑！嗯
1: 啊，熊大熊二，等等！
2: 啊，主人！
1: 只能这样了！
5: 啊！闪开！光头强，你干啥呀？
1: 我不是故意的。
2: 嘿嘿，看我的僵硬丸！
5: 啊，糟了！
2: 地震了，主人！
4: 还打吗？
1: 天才威，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你太厉害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采集器，知道本殿才的厉害了吗？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啊？来了来了，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哎，
1: 光头强，难道你不保护大家了吗？
0: 到手了，算你识相。光头强，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想加入我们可以来找我，
1: 我来帮你。
0: 好了，你为啥要给他采集？对呀，到底咋回事呀？哼！保险起见，先确认一下，让我看看光头强有什么本事，妄想破译本天才的核心程序。哈哈哈哈哈！他果然还是没有破译出我的核心程序。
2: 哇，主人最厉害了！
0: 那当然，哎，
1: 这是。
2: 加密文件，哼，这种东西能难得住我天才威吗？当当当当，恭喜你解锁了宇宙无敌强势光波。<笑>
3: 强势光波？自恋？我才是宇宙无敌。
2: 主人，主人你……
1: 别打扰我，
2: 只是个意外，突发状况超出了预算。
3: 可是主人，这个……此机器能通过自动扫描。
1: 发现周围的其他采集器，并向其发射干扰短波，使其自爆。
0: 怎么会这样？快开门，没时间了！快开门，快开门啊！
1: 三，
0: 快点，快点啊！
1: 你快开门啊！
0: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强哥的本事。
4: 哎呀，光头强，哎，真是太崇拜你了！多亏了你，森林能太平一阵子了。都是为了小动物们，你们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5: 有好吃的喽！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迷你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 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 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 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齐聚博物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将计就计，
7: 绝不能让天才威把嘎嘎的飞行能力拿走。
8: 等等我，等等我！
9: 哎呦，不见了！
7: 仔细搜搜。
8: 谁呀？
7: 天泽威！
8: 呀！哎，你可恶！
3: 哎，姐姐！
9: 哎呀，好，拿到了，
7: 快走！
8: 站住！
10: 啊！谢谢你们，我又能飞了。哎。
11: 天才威三天来七回，真是防不胜防。
7: 哎，他要动动腰和侦察蜜蜂，天天监视俺们。他在暗，俺们在明。
10: 哎，要是反过来呢？
0: 走路吧。

0: 么意思呀？
1: 哎呀，进去。嗯，
0: 没人。也不在。怎么这么奇怪呀？连个动物的影子都没有。
1: 你
0: 是飞行器故障。
2: 去，把苹果采集器挂树上。
3: 站住！
4: 妖，你平时有没有用心侦查？
5: 怎么不是扑空就是有埋伏？
0: 就是我错了，别打我！
4: 哼，飞行器坏了也不早说，估计是这怪声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现在天才为在明，我们在暗了。
1: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神奇。
0: 哎，小心点，弄坏了就探听不到天才为行踪了。
2: 这么做不太好吧？
0: 暂时也没别的办法呀。
3: 陆总妖，今晚我们一定要采集到黑风的能力。
4: 俺们快去阻止他。
0: 等一下，现在阻止了他，他还会再来，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们。来来来，

0: 兄弟，你说现在黑方躲好了吗？
1: 放心，救助站很安全，就看光头强的计划了。
2: 哎呀！别怕，是我，
3: 光头强。
2: 瞧瞧强给我带来的强大武器。
4: 你啥东西这么辣呀？
2: 强哥独家秘制调料。我们在黑风家路上布上超强连环陷阱，不信困不住天才威。
5: 救命啊！快点！
4: 这么多陷阱，俺都有点记不清了。
6: 做条安全标记咋样呀？
2: 好。
7: 主人，我们成功了！黑风，乖乖跟我们回去吧。
1: 熊大，熊二，黑风被天才威抓住了。
3: 天才威咋知道黑风藏在救助站啊？
1: 不清楚，现在赶去救助站，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7: 主人，黑风把挣脱绳子往自己家方向跑了，站住！
1: 去黑风家。
0: 这，
1: 等等，我们的陷阱就在这附近。
4: 安全箭头。奇怪，俺明明跟着安全箭头走的呀！
1: 兄弟，
4: 这下咋出去啊？
1: 别急，我想办法救你们。天才威，你把黑风怎么了？站住，别跑！
3: 不好，你
1: 好险啊！安全箭头，
4: 怎么会？
1: 好辣，好辣呀！安全箭头怎么全错了？
8: 这就叫将计就计，多亏你的小手工。
1: 发现了，
8: 没错，其实我根本就没抓黑风，因为我已经有两只熊了。
3: 黑风没事儿，
4: 可是俺俩有事儿呀，救命呀！
1: 强哥来救你们！
8: 强哥，别当我不存在好吧？哟，有两下子。
1: 泥巴袋有了，
8: 光头强，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1: 让你尝尝泥巴的味道。

0: 你们的陷阱都被我动过手脚了，别白费劲儿了。
1: 那可不一定。哎呦，
2: 泥巴蛋掉进来了呀！
1: 熊大熊二，快用泥巴蛋！
3: 敢砸我帅气的脸！
2: 郭图强，你啥意思呀？
1: 用袋子缠！哎呦，
4: 缠啥？
1: 缠手！不好，完了！
4: 缠手。

0: 在哪儿买的香肠啊？喂，是不是很好笑啊？干得漂亮！
1: 多亏这个用袋子做的手套，他们可以抵御尖刺，顺利脱险。
0: 接下来，我告诉你们啊，别乱来！
1: 陈长瑞，今天你插翅难逃！
0: 看不清了，拜拜！哎呀，又让天色飞跑掉了。多多强，你的设备，
2: 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这东西害人害己，不要了！
0: 动动腰，听到请回答。
3: 给吧，你给我老实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0: 动动腰，别演了，动动腰，
4: 你听到了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很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2: 局势11-7扳平。
3: 顺利拿下第一局。
4: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5: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轻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4: 哼，肯定没好事。
5: 别乱动！
6: 天才卫，
5: 天才卫，住手！
7: 光头强，小心！
5: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8: 哼，别小看我天才卫，看招！
9: 呀，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放松，然后深吸一口气，冰果。好，深呼吸做得不错。
1: 妈妈，我可以回家了吗？
0: 我们现在能回家吗，医生？你们还需要再住一晚，冰果，还要再观察一下。
1: 我真想回家。
0: 唉，我知道，孩子，我也是。
1: 这不公平。
0: 是的，也许很难熬，但我们得听医生的。哦，看，爸爸发了一条信息，是一个视频。
1: 让我点开行吗？
0: 好啊，给你。
2: 这个故事叫邦皮和聪明的老猎狼犬。嗨，我是巴尼克斯。
1: 是布鲁伊。
0: 是啊。他为什么穿着紫色的内裤？
2: 从前有一个叫巴尼克斯的女孩。
1: 巴尼克斯。
2: 在这个世界上，巴尼克斯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小狗。我好想要一只小狗。他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3: 哦，这是你的胡萝卜，巴尼克斯。
2: 这些胡萝卜还不错，但我最想要的是属于我的小狗。
3: 你对着星星许个愿吧。
2: 好的。哦，闪亮的星星，能送我一只小狗吗？呀！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哦，我的愿望实现了，属于我的小狗。我要叫你邦皮。
1: 邦皮？
0: 为什么他们都穿着紫色内裤？
2: 巴尼克斯去哪儿都带着邦皮。给我几根胡萝卜好吗，老板？邦皮爱吃胡萝卜。
3: 哦，好的，他真可爱。哦，哦，而且脾气还特别好。啊，
4: 他停。
2: 巴尼克斯现在开心极了。突然有一天，巴尼克斯醒来，发现邦皮生病了。天啊，邦皮生病了。很多天过去了，邦皮还是没有好。啊，这不公平。巴尼克斯到处找人帮忙，但没人会治萨克斯，哦，是邦皮的病。老板，你能治好邦皮的病吗？
3: 对不起，我只会卖胡萝卜。
2: 最后他去找了面包师。
0: 哦不，马芬，小心我的花瓶。
1: 嗨，布鲁伊，买包煎饼吗？嘿嘿，马芬，你应该叫他巴尼克斯。你为什么
5: 你为什么不去找聪明的老猎狼犬呢，巴尼克斯？
1: 你为什么不去找聪明的老猎狼犬呢，布鲁伊？
5: 巴尼克斯。
1: 巴尼克斯。
2: 哦，我这就去，谢谢面包师阿姨。
1: 录完了吗，爸爸？

0: 这段能剪掉是吧？
1: 别担心，邦皮，聪明的老猎狼犬会用魔法治好你的。
2: 是崔克西伯母。
1: 哦，聪明的老猎狼犬，邦皮生病了。
3: 哦，可怜的小家伙。
1: 这不公平，你能治好他吗？
3: 我不是狗狗医生。
1: 求你了，你能用魔法治好他吗？
3: 魔法？
1: 求你，求你，求你了。
4: 好吧，孩子，但是你必须得去完成一件事才行。
1: 哦，太好啦。
3: 你要给我一条紫色内裤。
1: 好的。
5: 原来是这样啊。
3: 哦，我还没说完，我要的是一条从没生过病的人的紫色内裤。
1: 从没生过病？
3: 从没生过病。
1: 哦，
3: 你生过病吗？
1: 嗯，是的，我去年流鼻涕来着。
3: 哦，那么我想你只能用别人的紫色内裤了。
1: 没问题，我去问一下别人有没有，马上就回来。
6: 祝你好运吧，尼克斯。
1: 老板，老板，聪明的老猎狼犬答应帮忙了，但我需要一条紫色内裤。
0: 好，只要能治好邦皮，要什么都行。
1: 好棒。
6: 天哪。
0: 好了，拿走吧。
1: 谢谢。对了，我忘问了，你以前生过病吗？
0: 生病？
7: 哦，是的，我生过屁股虫。
6: 哦，我的天哪。
2: 他的内裤不能用了。
1: 哦，好吧，谢谢你了，我去问问别人吧。
0: 祝你好运。
8: 好，卡。
1: 面包师阿姨，你生过病吗？
2: 是的，我去年生过病。我去年生病了，我上周生病了。
1: 哦，
2: 我生小狗狗了。
6: 什么？
1: 好吧，你的紫色内裤不能用。谢谢面包师阿姨。
2: 再见，布鲁伊。
1: 是巴尼克斯。巴尼克斯问了很多人，但怎么都找不到从没生过病的人。哦，我找不到能用的内裤，没有人没生过病，这不公平。这时巴尼克斯突然明白了，聪明的老猎狼犬想教懂他一个道理。哦，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邦皮也是，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从那以后，巴尼克斯不再抱怨邦皮生病不公平了。他给邦皮读故事听，陪他画画，和他一起看动画片。一天早上醒来，他发现邦皮的病全好了。
5: 好吧，耶！
1: 故事完。
9: 明天见，宾果。
10: 当心点，萨克斯，他有屁股虫。
0: 差一点，差一点，
2: 加油，
0: 就差一点，够着了，
1: 够着了。
0: 好了，孩子们，我要走了。
1: 不，
0: 我要去工作。
2: 不，不要工作。
1: 快，宾果，快想办法，我们要让爸爸留下来。
2: 快想，宾果，快想。我什么都想不出来。
1: 有了，
2: 爸爸。
1: 你怎么能不吃早餐就走呢？
0: 啊！
1: 我们要为你做早餐。
2: 是啊，你总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这么说的。好吧。
2: 哦耶！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弹簧床。
0: 我要吃烤面包片。
2: 烤面包片。
0: 我要拿两片面包放进烤面包机里，一片面包，两片面包，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我的美味烤面包片儿吧。
1: 咯噔咯噔，
0: 什么？
2: 烤好了！
0: 这么快就烤好了？还没烤熟呢。
2: 再玩一次！
0: 不行了，我必须要走了。
1: 你不能走，你还没，
2: 还没，想不出来。
1: 喝果汁，
2: 对，果汁，
5: 果汁，果汁，果汁，果

0: 好吧，我确实爱喝果汁。
1: 哦耶！
2: 哦，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能榨果汁呢？你们是什么？
3: 菠萝，不，蓝莓，不，黑莓。
2: 知道了，你呢？
4: 你喜欢什么水果？
2: 香蕉。
5: 我是香蕉。
2: 香蕉和蓝莓，太棒了。
3: 是黑莓。
2: 哦，黑莓，黑莓，太好了。让我把水果放进榨汁机里。
3: 等等，你讨厌什么水果？
2: 哦，哈密瓜。
3: 我是哈密瓜。
5: 我是一只苍蝇。
2: 不会吧。好了，现在盖上盖子，砰，然后打开开关。哦，炸了。好了，炸好了，打开盖子让我尝尝。
6: 是哈密瓜和苍蝇。
3: 再玩一次。
2: 孩子们不能再玩了，我要去工作了。
3: 不，你还没吃鸡蛋。
5: 对。
2: 哦，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7: 管用了。
2: 好吧，吃些鸡蛋。
3: 耶，
2: 快点。好了，只要把鸡蛋打碎放在煎锅里就行了。砰砰。哦，很简单，已经打碎一个鸡蛋了，我要打碎另一个。嘣嘣。哦，这个鸡蛋壳太硬了，肯定是散养鸡下的。我要打碎。我要吃早餐。哈哈，打碎了。
4: 还要翻炒。
2: 说的对，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好了，我吃饱了，我要去工作了，孩子们。
3: 不要，等一下。
2: 放开我。
3: 你不能走。
2: 我必须走，放手啊。
8: 听话，孩子们，总得让爸爸去工作呀。
2: 抱歉，孩子们，我必须去工作了。
3: 爸爸，
2: 怎么了？
3: 我不想让你走。
2: 过来坐下。
3: 我想让你在家和我们玩。
2: 这我都知道，但我也必须完成工作。你也有你的工作。
3: 什么？我没有工作啊。
2: 当然有了。
3: 真的吗？是什么？
2: 发明游戏。
3: 哦，
2: 还有叠被子、洗盘子、摆桌子，发明新游戏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3: 知道了，爸爸。再见，爸爸。
4: 布鲁伊，我不知道该玩什么了。
3: 知道，跟我来。
5: 我先把水果弯住。
3: 做得好，苹果。
5: 会发生什么呢？
3: 不知道。准备好了吗？
5: 好啦，
3: 放手了。
8: 真好玩。
3: 妈妈，午餐吃沙拉好吗？我们知道你爱吃沙拉。
8: 好的，来了。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爸爸，你什么都知道吗？
16: 当然了。冰果走了，
15: 证明一下吧。
16: 可以，冰果会跑过来问我们要去哪儿。
15: 我们要去哪儿？
16: 垃圾场。
15: 耶，垃圾场。哇哦，
17: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垃圾场。
15: 我们会在路上遇到浑身长毛的怪物吗？
16: 可能吧。
17: 我们去垃圾场扔什么，爸爸？
16: 哦，一些破旧的东西。
15: 我要玩汽车彩虹的游戏，红色的，
16: 棕色的。
15: 彩虹里没有棕色。
16: 哦，是的。
1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知道吗？
16: 当然，不信你问。
17: 好，我出生之前在哪里？
16: 换一个问题。
17: 我能开车吗？
16: 很简单，不能。
17: 为什么？
16: 你够不着踏板。
17: 哦，好吧。
15: 绿色的，
17: 让冰果踩踏板，我用方向盘行吗？
16: 哦，如果被警察发现了，会罚你们100块钱的。
17: 警察抓不到我们，我们会开得很快。
16: 警察的车开得更快，
17: 但我们的汽油比他多，我们能比他开得更远。
16: 他会叫来直升机，
17: 那我们就开进隧道，让他看不见。
16: 那他就会着陆，改骑摩托车就能进隧道了。
17: 但是我们会找来10辆一模一样的红色的车，那样他就分不清哪个是我们的车了。
16: 其他的车是谁在开？
17: 管家。
16: 管家？你要去哪儿找10个管家？
17: 女王那儿，用她的管家。
16: 哦，好吧，说不定行得通。
18: 哦耶，
17: 我们能开车了吗？
16: 你们为什么要开车呢？
17: 因为我们喜欢看喷水，现在能喷吗？
16: 但是挡风。

0: 玻璃不脏。
1: 我要嘛，苹果双边造型。
0: 哦，好吧。耶、
2: yeah! ！还要？
0: 不行，太浪费水了。
2: 要看，要看。
0: 嗨，
1: 你为什么按喇叭？
0: 哦，橙色车里的司机不是一个好司机。
3: 哦，橙色的在哪儿？
1: 你是个好司机吗？
0: 当然。
1: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吗？
0: 差不多吧。哦，哇哦！
1: 红灯，
3: 布鲁伊，你知道？看，黄色的，哦。是胖乎乎的小矮人爬上柱子，把交通灯涂成红色和绿色吗？
1: 哦，哦，公交车身上画的是什么？
0: 是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电影广告。
1: 哦，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好人。
1: 你是好人吗？
0: 当然。
1: 那我呢？
0: 那要看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喽。
1: 嗯，我摆碗筷还洗盘子，这些是好事吗？
0: 当然是非常好的事。
3: 小矮人把灯涂成绿色了。
1: 但有时我不够关心宾果。
0: 哦，你应该关心宾果。
3: 爸爸，
0: 你会说对不起吗？
1: 会。
3: 爸爸，绿灯了。
0: 那就是个好人。
1: 哦耶。那辆车为什么朝你按喇叭？
3: 因为变成绿灯了。
0: 哦，是啊，我没看见。
1: 你不是一个好司机吗？爸爸，爸爸，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吗？我在问你呢。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当然了。
1: 紫色的，
2: 耶！
0: 看见那个标志了吗？垃圾场到了，
2: 耶！垃圾场，
0: 我扔，我喜欢扔垃圾。
1: 嘿，等一下，这是我画的画。
0: 哦，是吗？
1: 嗯，这些都是我的画，你要把我的画扔掉。
0: 你不是画了很多的画吗？
3: 很刻苦地画了这些画，
0: 我知道，但
1: 是我画的自己。
3: 你要把布鲁伊扔掉。嗯，你是个坏人。
0: 嘿，布鲁伊，我把你的画放在后备箱了，对不起，我不扔了。
1: 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是，你说的对，布鲁伊，我不是，也不是最好的司机，也不是什么都懂，有时也会出错。
1: 所以你不知道我出生前在哪里？
0: 哦，
1: 哦，
0: 你应该自己寻找答案。
1: 该怎么找呢？
0: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你不是想到了怎样不被警察抓到吗？
1: 是啊，但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画扔到臭臭的垃圾堆里？
0: 哦，我没想把它们扔进臭臭的垃圾堆，我要把它们放进这个垃圾堆。这个垃圾堆里的画会被粉碎，最后变成白纸。
1: 哦，一张张新的纸吗？
0: 是啊，别的小孩也会用它画画了。
3: 如果那个小孩的爸爸再扔掉了呢？
0: 哦，那它会再被粉碎，重新变成一张纸给另外一个小孩，永远重复下去。
2: 哦，哇哦，
0: 看，我算有点知识吧。
1: 爸爸爸。
0: 哦，真的吗？
1: 当然了，我可以重新画。
0: 嘿，耶，
2: 好吧，
1: 那么好，爸爸，
3: 就差粉色的了，拜托了，就差最后一个了。
0: 好的，宾果，我帮你找。
1: 我也是。
0: 哦，我哇哦，哦，
1: 怎么了？
0: 长毛的怪物来了。
2: 耶，他来了。
1: 我想问问我的画。
0: 画？
1: 在成为我的画之前是别人的画吗？
0: 哦，你说呢？
1: 我想是的。
0: 看那苹果，粉色的。
2: 汽车彩虹，
1: 耶、yeah! ！
2: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真的吗？
2: 是的。
0: 哦，好爸爸，宝贝。
1: 妈妈，我们玩动物园游戏好吗？苹果演宝宝小雪花。
3: 你演我的妈妈。
4: 好的，
1: 我是动物园管理员，你呢，爸爸？
0: 我就躺在沙发上看报纸。
1: 不，你要演一个特别的角色。
0: 哦哦，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动物园。下午好，加伯丁夫人，欢迎来到。

0: 动物园，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1: 谢谢，我的宝贝小雪花特别喜欢动物。
2: 动物，动物，
0: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吧，请跟我来。这是一头温顺的长颈鹿，它对人很友好。哦，
1: 它好可爱。
2: 长颈鹿，
0: 请往这边走，你们会看见
2: 袋鼠，袋鼠。
0: 啊，虽然看起来像袋鼠，但它比袋鼠小一些，它叫沙袋鼠，对人很友好。我觉得它一定爱吃沙子。
2: 好玩，好玩，好玩。
0: 下一个动物就不太友好了，是一只又大又臭的狒狒。哦，
2: 蓝色大猴子。哇，
1: 我们想看动物们动起来的样子。没礼貌了，往后站，小雪花。
0: 喂，站起来，大猴子，我们的客人不希望你整天待在那儿。哦，什么？
2: 猴子睡了，猴子睡了，
0: 看我的。嗯，哦，哇，给客人跳舞，懒猴子。
1: 哦，天哪，
2: 猴子挠屁屁。嗯，
0: 别管他了，走，我们去看笑翠鸟。哦，
1: 走了，小雪花。
2: 蓝色大猴子，
0: 这些笑翠鸟对什么都好奇。
1: 哦，快看这些鸟，小雪花，小雪花，
2: 我想抱抱你，
1: 小雪花。小雪花被大猩猩抓走了。
2: 小雪花在抱猴子。
0: 哦，看我的，别担心，夫人，我马上把它救出来。
1: 哦，你要当心一点好吗？
0: 不能容忍他这么做，这违反了猴子守则。呀，
1: 小雪花，

0: 想去看看爬行动物吗？
1: 不。管理员，这太不像话了，我要求你马上去救我的小雪花。
0: 别担心，夫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找到了，给我回来，大猴子，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客人。
2: 小雪花，我的宝贝，你还好吗？
0: 一切都很好，夫人，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儿苗。
2: 小雪花，
0: 你想去纪念品商店吗？
3: 藏起来，猴子。我是小雪花，你是？不对不对，我是小雪花，你是？你是呜呜小雪花，呜呜呜呜。
0: 大猴子一定想吃这个香蕉，我们趁他拿香蕉时就抓住他。
2: 希望如此吧。天哪，小雪花见不到我一定要吓坏了。
1: 我们要等多久？
0: 哦，听到动静了。

这个大家伙睡过去，咦！

0: 晚安，我可爱的小雪花。
1: 明天去看呜呜行吗？
0: 当然不行，那个动物园我们最近都不可能去了。
1: 小雪花想见呜呜。
2: 小雪花，有人来看你啦。嘿，过来大狒狒。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奇丽阿姨，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背包旅行时带回的纪念品马芬，它能带来好运。
2: 没什么用，
1: 别听他的。
0: 什么是背包旅行？
3: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大大的背包，然后去度假。
0: 来玩这个游戏吧。
3: 好耶，我们来当背包，让爸爸妈妈背着我们到处走。
4: 太好了。
5: 我说了没用吧。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背包客。
2: 哇，这真是一次愉快的火车旅行啊。
1: 快看，可以探索一座新城市了。
2: 走开，怎么这么多苍蝇啊。伙计，这些背包太重了。
1: 我们找地方住下吧。
3: 妈妈，你得先看看旅行指南再找酒店。
1: 我得看看旅行指南再找酒店。好吧，旅行指南在哪儿呢？应该就在这里呀。啊哈，
2: 那是什么？
1: 这是我在火车上买的，据说它可以带来好运。
2: 哦，你真奇怪。
1: 啊哈，找到了。
0: 别松手，布鲁伊。
1: 就在下面，拿到了。我来看看，给大家找一家舒适的酒店。
0: 你现在很饿？
2: 我现在很饿了。嘿，快看，有人在卖牛角包，我很快回来。
1: 你别吃太多哦。
2: 你好，朋友。
3: 你好。
2: 我要买一个牛角包。
3: 不对，你要买下所有牛角包。
2: 我要买这里全部的牛角包，多少钱？
6: 6000。
2: 好的，请稍等。给你钱，没错吧？你要吃香蕉吗？
6: 好的。
2: 真要吃吗？哦，我真幸运。太好吃了。
1: 哦，你好，朋友。
0: 你好。
1: 送我们去这家酒店要多少钱？
0: 300。
1: 不会吧？旅行指南上写的100，这才算合理。
0: 不行不行，就要300。
2: 可以走了吗？
1: 他说要300。
2: 问他要不要吃香蕉。
0: 冰果让班吉特叔叔肚子疼。
3: 好的。
2: 啊，我的肚子。我要上厕所。他要多少钱都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哦，都怪牛角包。
1: 我都说了不要吃太多，
2: 但价格很便宜。希望酒店不会太远。
0: 你想让车停下来拍照？
1: 停一下，司机，我想下去拍个照。
2: 哦，拜托了。
1: 哦，那边有座寺庙。
2: 哦，好吧，又要拍寺庙的照片。
1: 我的相机在哪儿啊？在这里。哦，
2: 你怎么带了马铃薯搅碎器而不是相机？
1: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去的这家酒店看起来不错。
2: 哦，最好有厕所。
3: 可以在这里下车了。
1: 哦，我们可以下车了。
2: 终于到了，谢谢你，这是给你的钱。什么？
3: 你现在很渴？
2: 我感觉很渴了，我要拿我的水瓶喝水，里面装满了水。它去哪儿了呢？哦，找到了。嘿，怎么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很好，谢谢。
0: 你找不到酒店？
1: 我找不到酒店。
2: 我现在真的很想上厕所。集中精神，不要分心。
1: 哦，我想看看你卖的珠子。
2: 哦，我的天哪！
3: 冰果，肚子疼。
2: 哦，妈妈咪呀，我得靠着这棵树坐一会儿。哦，好多了。
1: 赶走这些苍蝇，我想我们迷路了。
2: 哦，什么？
0: 现在特别想上厕所。
2: 我们就要去哪儿？
1: 你确定吗？
2: 当然。哦，早上好。你好吗？我需要一个带洗手间的房间。
3: 您的护照？
2: 还要提供护照吗？稍等，我放在背包里了。啊，哦，抱歉。
3: 杰里米，天哪，
2: 我吃了太多的牛角包。
1: 我找不到护照了。
2: 哦，真糟糕。
1: 你能在我背包里找找吗？
0: 布鲁伊，是这些护照吗？
3: 是的，就是这种带照片的小本子。这是背包旅行时最重要的物品，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
7: 是的，
0: 别给。好的，布鲁伊。萨克斯，明白吗？

0: 这我去哪儿啊？我在前面的包里找找，他们一定在这里的。
1: 给给我苹果，
0: 看看我的背包里有没有。
2: 你为什么要带马桶刷？
0: 好吧，把背包都倒出来吧。还是没有护照。幸运纪念品，快帮帮忙，请帮我们找到护照。耶！
2: 护照，
0: 看来这东西起作用了。
2: 现在是谁奇怪？感觉好些了吗？
0: 感觉美妙极了，啊，肩上没有背包，舒服多了。这个地方不错呀。
2: 是的，旅行指南竟然没提到这里。哎，
3: 你们该去登山啦。
0: 我们该去登山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
0: 出发。行行
3: 起这么多宝宝，公主，
4: 在仁慈的女王，
3: 恐怕你得离开家去为我们找些吃的。
4: 但我很害怕去外面的世界，你请不要让我离开。
3: 抱歉，你必须去，否则我们都会饿死。我会一直想念你的。
4: 我也会的，仁慈的女王。
3: 汪汪。
4: 小马，我的老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好主意，我们可以去我出生的农场，那里有足够的食物供养大家。
3: 太好了。
4: 小马不能说话的，它只会叫。
3: 哦，是的。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大冒险。
4: 哦，天哪，小马，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哦天哪，你们真粗鲁。
5: 哦天哪，你们真粗鲁。
4: 立即停止学我说话。
5: 立即停止学我说话。
4: 哎呀，泰林叶兄弟，
5: 男孩们强壮就像金刚，女孩们柔弱扔进河里。
1: 哈。克洛伊，让我当一会儿公主，我有办法。
4: 好的。
3: 女孩们强壮就像金刚，男孩们柔弱，把他们扔进河里。
6: 我们被你打败了，我的公主。
7: 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随时效劳。
3: 谢谢你们。我们到了，我在这个农场长大，这里可以为女王的宝宝们提供很多食物。哦天哪，都不见了。这里以前全是果树，发生过什么？
4: 贪婪的女王把它变成了沙漠，亲爱的公主。
3: 仙女婆婆，是你啊？
4: 是的，是我。
3: 贪婪的女王为什么要把果树林变成沙漠？
4: 她可能很喜欢沙漠。
3: 应该阻止她，不然就没有食物了。
4: 全指望你了。
3: 我不够勇敢。
4: 你很勇敢的，你有一颗英雄的心，我的公主。来吧，拿起这件宝贝，它有魔力，它能帮你打败贪婪的女王。
3: 抱歉，我太害怕了，我现在就要骑马回家。小马，你在哪儿？
4: 我是贪婪的女王，我要来定住你。亲爱的朋友，贪婪的女王把你变成了石头。放心，我要让她把你再变回来。啊，贪婪的女王定住了所有村民。
8: 我要把你也定住。定。你躲不掉的，小可爱，对付一个小公主简直小菜一碟。
4: 如果你总是这么凶狠贪婪，就没人想和你做朋友。
8: 我不要什么朋友，我就是喜欢凶。

0: 安澜。
1: 哦，我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啊，救命！
0: 没人救得了你，
1: 你确定吗？
2: 呀！
0: 啊，走开！你们这些臭小子，
3: 快跑，公主！啊！
1: 谢谢小勇士们
2: 保护公主。
0: 呀！我要抓住你！
1: 哦不！你跑得比我快，布鲁伊，我们换一下。
0: 好的。谁？
4: 仙女婆婆。
1: 哦，亲爱的，你必须勇敢面对贪婪的女王，否则你将永远被定住。
4: 不，我做不到，我是一个胆小的小公主。
1: 你不要这么想，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4: 我可以吗？
1: 是的，你可以的。我要走了，我的孩子。
4: 嘿，不要走，
1: 别忘了那个宝贝，宝贝，宝贝。嗯，
0: 找到你了，
1: 你以为你能逃走是吗？
4: 快让小马恢复原来的自己，否则……
1: 否则什么，我的小公主？
4: 否则我就把你变成石头。
1: 哦天哪，我很期待呀。哦，我真害怕。成功了，
2: 太好了。
1: 仁慈的女王还要茶和蛋糕吗？
0: 哦，他们都饱了，谢谢你，勇敢的公主。
5: 你今天在学校做什么了，克洛伊？
1: 啊，没做什么，我和布鲁伊玩了公主游戏。
5: 哦，公主游戏吗？你们是不是坐在城堡里喝茶吃蛋糕？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天哪！
1: 哦天哪！
2: 你在学我吗？
1: 你在学我吗？
2: 哦，孩子。
1: 哦，孩子。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模仿。
2: 我是布鲁伊，我身上臭气熏天。
1: 我是布鲁伊，我身上臭气熏天。
2: 很好，我们赞同这一点。现在是清晨散步时间。
1: 清晨散步时间。
2: 我喜欢走很远，我喜欢这样走，就像奥运会上的竞走。嘟嘟嘟嘟嘟嘟。早上好，温蒂。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拍自己的屁股。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你怎么不学了？
1: 你怎么不学了？呀！
2: 别学我！
1: 别学我！嘿，爸爸，停下！有只鸟，但它怎么在地上？
2: 这是一只小鹦鹉。
1: 它还好吗？
2: 不太好，好像受伤了。
1: 我们该怎么做？
2: 我们最好帮帮他。这边来。他咬我了。没事的，班迪特。
1: 他很害怕。
2: 布鲁伊，快跑回家拿一个鞋盒和小毛巾，给他做一个小床。
1: 好的。要哪个呢？是大本钟还是内陆的？
3: 快点，布鲁伊。
1: 内陆的吧。
2: 过来吧。
1: 哦，小心。
2: 他像羽毛一样轻。好了，小家伙，温暖舒适的床。
1: 我们现在做什么？
2: 去看兽医吧。
1: 鸟会开车吗？
2: 不会，它们通常是飞行。
1: 安全带没法用吧？
2: 别担心，我有办法。
1: 你这条安全带不错，爸爸。
2: 谢谢。
3: 绿色通道，朋友，别挡路啊！
1: 啊，继续当好安全带。哦，
2: 小心骑车。打扰了，我们发现了这个小家伙，我觉得他可能被猫伤了。
4: 哦，谢谢你。来吧，我让兽医看看。
2: 祝你好运，小家伙。
1: 小鹦鹉没事吧？
2: 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很虚弱。
1: 但愿它没事。
4: 抱歉，我恐怕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小鹦鹉死了。
1: 哦，好吧。
2: 哦，抱歉，孩子，爸爸抱抱。

0: 怎么了？
1: 我不希望鹦鹉死去。
0: 我知道，我也不希望，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束手无策。
1: 你确定它不会好起来吗？
0: 是的，我确定。
2: 哦，布鲁伊。
3: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嘟。
1: 宾果，
3: 怎么了？
1: 你可以假装是鹦鹉吗？
3: 好的。啾啾。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哦，可爱的小家伙，你好像受伤了。我们必须帮助你，宾果，你得咬我。
3: 好的，
1: 好。啊，宾果，你要轻轻地咬，你太用力了。没事的，布鲁伊，我给你拿个鞋盒。加油，小家伙。
4: 哦，像羽毛一样轻。
1: 哦，好了，小家伙，这里一定很舒适。
4: 我们现在去见兽医。
1: 绿色通道，朋友，不要顾着打电话了。天哪！小心车子。到了。
5: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这个小家伙可能被猫伤了。
5: 哦，天哪，快过来，请坐吧，我带他去见兽医。
1: 祝你好运，小家伙。希望可怜的鹦鹉没事，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5: 我有一个好消息，你的鸟没事了。
1: 哦，不不，妈妈，你得假装是个坏消息，告诉我小鹦鹉死了。
5: 哦，你确定吗？
1: 是的，我确定。
5: 好的，我有一个坏消息。
1: 哦，是小鹦鹉死了吗？
5: 很遗憾，是的。
1: 哦，好吧。宾果，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这样活蹦乱跳。
5: 我们应该先跟鹦鹉说好。
1: 嘿，过来。
5: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对吗？
1: 是的，但也没关系，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束手无策。
0: 嘿，布鲁伊，我刚刚发现你不再模仿我了。
1: 哦，是的。
0: 宾果在做什么？
1: 他来了。嘿，马芬来了。妈妈，你还记得承诺吧？
5: 是的，我记得，因为今晚很特别，表妹马芬会住在我们家，你们可以晚一些睡觉。
6: 太好了，
7: 晚睡了，晚睡了。
1: 马芬，我们可以晚睡。
4: 呀呵呀呵，叶子里面都是水，呜哇哇哇。
1: 啊，你怎么了，马芬？
5: 哦，孩子，我觉得马芬没睡好。
4: 我是美族豚，萌萌又可爱。
1: 是说自己是美洲驼吗？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流速聚会。
4: 你来挡住门，你是门挡。
1: 这是怎么回事，条纹伯伯？
8: 还记得你们小时候吗？你们白天总要睡一小会儿。
1: 是的。
8: 等你们长大后，白天就不用睡了，对吧？
1: 是的，我们现在只睡一次，
3: 在晚上睡。
8: 没错，马芬现在正锻炼着适应白天，尽量不再想睡。
1: 哦。
8: 好的，麻烦晚上早点睡吧。
1: 等等，不，我们今天要晚睡的。
8: 好吧，我先走了。
0: 嘿，马芬。
4: 椰子。
1: 妈妈，你说过我们可以晚睡的。
5: 我知道我说过，但我们必须尊重马芬的生活习惯，他没睡好。
1: 但你答应过的。
5: 玩一个游戏，然后就睡。
4: 哦，弹出去吉他。
1: 哦，好吧，我们来玩一个很长的游戏，等游戏结束就很晚了。
4: 耶，我也要。
1: 好的，一个游戏，然后就睡。
5: 很好，玩什么呢？
6: 餐厅游戏。
1: 亲爱的，我们和希拉在餐厅慢慢享受美味的晚餐吧。
9: 当然，亲爱的。
5: 晚上好，欢迎各位。

0: 各位光临，我们提供快捷服务。今晚一共有几位用餐？
1: 三位。
0: 很好，一、二，还有一位在哪儿？
2: 娘，熊小西拉，
3: 要叫我布布巴布。
0: 布布巴布是想要睡觉了。
1: 不，他没事的，他只是喜欢植物。
3: 啊，我讨厌植物。啊，
4: 别乱动西拉。
1: 我们来了，
3: 啾啾，叮叮，下一站博物馆。
1: 这里不是公交车，
0: 请看菜单。
1: 好的，先说一声，我们可能要考虑很长时间。
0: 不，不会的，
5: 这些看起来都很不错哦。
3: 对，椰子里面是水。
1: 西拉，你在做什么？
3: 别管。
1: 现在结束，
0: 布鲁伊，
1: 我们也许可以去炸薯条店。走吧，家人们，
3: 薯条，
6: 炸薯条，快来买炸薯条吧！哦，你们好，想要炸薯条？
3: 炸薯条！
7: 哦，好的，冷静女士，不要摇晃我的店铺好吗？
1: 请给我们一些炸薯条吧，不着急。
7: 你的朋友好像要睡着了。
1: 哦，不，他没事。
7: 一共四美元，谢谢。
1: 嗯，如果付钱，游戏就结束了。
5: 我们该怎么办，亲爱的？
1: 我知道，快跑起来。
3: 好的，跑。
6: 嗨，站住，小偷！
1: 游戏还要继续。
5: 太好了，亲爱的。啊，
6: 警察！
0: 是有人报警吗？
7: 是的，他往那边跑了。
0: 别跑，警察！
3: 哎呀！
1: 马芬，你真的累了。哇，
0: 不准动。谢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6: 我希望你能严厉惩罚他。
0: 听着，如果你们的朋友想要炸薯条的话，他就必须付钱。
1: 是的，警察女士。
5: 对不起，警察女士。
0: 好的，姑娘们，该睡觉了。
1: 哦，这不公平，你说过我们可以晚睡的。
0: 布鲁伊，已经很晚了，你看已经八点了。
2: 啊，我们今天晚睡了，太好了。
0: 别大声叫，布鲁伊，你的小表妹没睡好，你还需要照顾她的。马芬早就应该去睡觉了，你看看她。
3: 喂，警察。
0: 西拉，
1: 回来。
0: 这并不意味着游戏没结束。
3: 我来了，火烈鸟。
1: 这说明游戏还在继续，来吧，我们可以再晚点睡。不，宾果，照我说的做。啊，西拉，看，警察女士来了，跟着我，不要抓我们，警察女士。
0: 布鲁伊，啊，我要抓住你。
1: 躲在里面，西拉。
3: 好的，布鲁伊。
1: 他们不会找到你的。
3: 谢谢你，布鲁伊。
1: 你不要出声哦，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0: 啊，
1: 嘘。
0: 干得漂亮，布鲁伊。
3: 早上好，布鲁伊。
1: 啊，我好累啊。
3: 你也许应该早点睡觉。
1: 是的，也许吧，马芬。
3: 布鲁伊，
1: 怎么了，马芬？
3: 我的睡袋里怎么有一只火烈鸟呢？
1: 说来话长啊。

0: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奇，你太厉害了。
1: 没错，你找到了一条捷径。
0: 谢谢。
2: 波特先生，来尝尝我种的胡萝卜，它们真的很好吃。哦，真奇怪，怎么少了一排胡萝卜呢？
3: 你种的胡萝卜怎么长进土里了？
0: 抓到的。
2: 和我想的一样，是兔子。
1: 你好，农夫尤美，怎么了？
4: 是这样，有一群小兔子吃光了我的胡萝卜，你的汪汪队能来帮我们莱德。
1: 放心吧，农夫尤美，没有困难。

0: 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会帮你抓到兔子的。汪汪队，总部集合！
1: 来人，救我们！
2: 救！我没事。至少水桶没有把我眼睛遮住。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你们来得可真快，狗狗们。农夫尤美今天种了一大片胡萝卜田。
2: 哦，可爱的小兔子。
1: 是啊，又可爱又饿。这些小兔子吃了农夫尤美的胡萝卜，我们要把兔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就吃不到农夫尤美的农作物了。
2: 我们可以把它们带来总部啊。
1: 抱歉，天天，如果农场里有那么多只兔子的话，我们这里也没办法收留它们。
0: 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我们最好还是把兔子们送到它们喜欢的草地上，不过得先抓住它们才行。小丽，我要你用你的铲斗在胡萝卜田里挖一条沟，找出小兔子的地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你用扩音机跟赶羊的技巧来赶这些兔子，我们可能还要用你的网来抓住它们，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还好在小兔子吃光胡萝卜之前救了一些。我说，波特先生，您好，农夫友美，您好，波特先生，
1: 您好，莱德，谢谢你赶来了。这儿有好多洞啊，这些小兔子的动作真快。
2: 小丽，在田里挖一条沟，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有多少地道，有多少兔子。
1: 马上挖。
3: 去把兔子赶过来，可是莱德，阿奇把兔子赶过来以后该怎么办呢？嗯，我想到了。灰灰，你可以拿几个铺了就床垫的狗笼来农场吗？
4: 当然，别丢掉，再利用。
3: 太好了，今天你能运过来吗？
1: 好的，兔子尾巴摇两下，我就可以送到了。
3: 谢了，狗狗们，通话完毕。
0: 兔子们一定挡不住胡萝卜的诱惑。

0: 且每个笼子里面都有又香又脆的美味点心。
1: 这样做有用。
2: 不敢相信，这么可爱的小东西竟然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0: 我已经等不及想用农夫优美的胡萝卜做色拉了。小兔子，呜、哦、淘气的小兔子不能吃。小兔子，我
1: 全都抓到了吗？听起来像是贝缇娜有麻烦了，快点、啊
2: 一头胆小的奶牛，
1: 别担心，小兔子，我抓到你了。你好，波特先生。
3: 莱德，我现在遇到兔子的问题了，他们到处都是，你可以快点来吗？现在可以吗？
1: 我们马上到。
0: 不行，不可以。哦，小兔子呢？
3: 淘气的小兔子不能窝在那里。你就待在这里跟你的……嗯，怎么全都不见了？
2: 让我帮您吧，波特先生。一铲走的兔子。
1: 这方法不错，小丽。
4: 我们一定会好好安置你们两个的。
2: 天哪，还有这么多只！这么多只兔子，我铲不完。
1: 有办法了，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美味的胡萝卜蛋糕。
0: 马上就拿来。
1: 谢了，快来吃喽。你的
2: 网，
1: 做得好，阿奇！
0: 你抓到了。
4: 对，就是这里。
1: 只要您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让我们把这些兔子送到不会给您惹麻烦又安全的地方吧。我想他们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4: 谁在挠我痒痒？哦，你好，头乘飞机的小家伙。
2: 农夫优美的胡萝卜可真好吃，怪不得他的农场会有那么多小兔子。
4: 他跟着我回家了，莱德，我可以养他吗？求你了。
1: 我想一只兔子应该没问题。
4: 耶，莱德，你最棒了。
1: 因为你们几个都是乖狗狗嘛。

来的，谁知道？不过他们很好玩。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选美，很棒的泡泡包包头，
7: 是很棒的泡泡狗狗头。
6: 好了，小丽，你该出来为狗狗选美做造型了。
7: 真不敢相信，我要参加狗狗选美了。
6: 得到最佳造型奖就会有奖杯，还有骨头哦。
7: 啊，骨头！嘿，小丽，莱德现在正在总部等着你跟毛毛呢。啊，
6: 他要替车子做安全检查。
7: 还要做安全检查，我都忘了。
8: 我也是，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傻瓜。
7: 快点，小丽，我们要确定车子的状况是不是最棒的。
8: 我们走。抱歉，凯蒂，我想我不能去参加狗狗选美了。
6: 没关系的，确定车子是不是安全更加重要。我相信

0: 有狗狗帮我的，
1: 我来帮你。我可以帮你翻跟头。开玩笑的，去吧，鹿麻。哇
0: 哦，莉莉。
2: 我这辆车的底盘看起来很正常，狗狗们。
0: 我的也是，我也已经调整好散热器了。
2: 你好，我是莱德。
3: 你好，莱德。
2: 古威市长，怎么了？
3: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跟我的咕咕鸡正在海滩上享受野餐，然后因为它最喜欢的黄色小鸭不小心掉进了海湾，所以我们就划着船去捡。
2: 哦，那捡回来了吗？
3: 没有，所以我的咕咕鸡它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拼命划船了，可是潮水一直把我们往反方向推。当然了，把桨弄掉以后情况就更惨了。
2: 潮水把你们带离了海湾？市长，这是紧急情况。
3: 我知道，莱德，救命。
2: 别担心，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抱歉，凯蒂，我要先走了。
0: 我知道，你也不能参加狗狗选美了。
4: 我的毛从来没有这么软过，所以你别失望啊。哎，
0: 我看我干脆等猫咪选美算了。
4: 水管，我可不想被喷湿了。
0: 放心啦，它不会喷水，除非我这样叫。啊！哦哦！抱歉，鹿马，
4: 我今天等于洗了两次澡了。
1: 哦，闻起来怎么像是落汤鸡呀？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潮水把古威市长跟咕咕鸡所在的小船带离了海湾，我们得把他们带回岸上，还要找到咕咕鸡的黄色小鸭。
0: 哦，真是可怜的小鸡。谁不喜欢黄色小鸭呢？
1: 露马，你要用救生圈跟绳子把他们拖回海滩。
0: 开始行动吧。
1: 天天，你要用望远镜飞到天空中当我们的眼睛，找到市长还有咕咕鸡最爱的黄色小鸭。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3: 看来这次救援很有可能会把全身弄湿，而我不想被弄湿了。
4: 我们知道。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检查车子吧，小丽。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你想做什么，阿奇？
2: 不知道。
3: 你好，灰灰。你好，阿奇。怒马在不在？
1: 他现在不在，莱德派他出去救援了。
3: 哦，这样看来，怒马也不可能去参加狗狗选美了。你们有谁想跟我去参加狗狗选美吗？
1: 我可不去。要去的话，就得洗澡。要洗澡就会有。

0: 水，而我最讨厌的就是水了。
1: 放心吧，凯蒂，我帮你包在阿奇身上。
2: 谢了，阿奇，你过来吧。
1: 马上到哦，一起来，灰灰，我保证你绝对不会被弄湿的。
0: 好吧，一滴水都不行，要记得哦。
3: 是他们。
4: 我在这里，在这里。
0: 我们来了，市长，保持冷静。
4: 我很冷静，我很冷静。你看，古古奇、施莱德来了，汪汪队又一次化解了。哦，哦，哈哈哈哈，我的古古奇呀、啊！
0: 古古奇，等一等。
5: 莱德，我看到黄色小鸭了。
1: 告诉古古奇，我会送去给他。
0: 等我把他救上来以后，就告诉他。
4: 你在哪儿啊，古古奇？哦，莱德，你一定要救我的宝贝咕咕鸡。
0: 他就在那里，撑住了，咕咕鸡，
1: 我去救他。

0: 好吧，我来帮你。你要去真的吗？哦，灰灰，你就是最棒的狗狗。嗯，嘿，洗澡似乎也没有那么恐怖嘛。<笑>因为你还没有被弄湿，灰灰。哦，对呀，你有没有可能帮我来一次干洗呢？你可以不用帮我的，灰灰，没关系，凯蒂，我会下水的。绿色代表走。<笑>对，这盆水真是太湿了。<笑>好了，我要刷了。
1: 我们要用他最爱的有机棉毯包住他。<笑>

0: 灰灰真的太帅了，
1: 这是什么发型啊？
2: 仿莫霍克发型，
1: 还不错嘛。
0: 最后戴上这个，
1: 灰灰喜欢。
0: 我们快去坐火车，不然会赶不上狗狗选美的。安全检查完毕，
3: 快点快点，狗狗选美马上就要播了。耶耶耶耶，
0: 接下来就要颁发混种犬的奖项了。
4: 混种犬最佳造型奖的第一名是海蒂的灰灰。
5: 你们做了值得骄傲的事，救了市长跟咕咕鸡，还帮助了凯蒂，你们都是第一名。
6: 联手团队解决那困难，冒险玩疯狂的玩一
0: 玩。我来接。
1: 嘿，狗狗们，快看我，我是最棒的选美狗狗，非常有型。

0: 我正在保养我的沙滩车。
1: 需要狗狗帮你的忙吗？
0: 能帮就太好了，请你帮我拿一把老虎钳好吗？
1: 没有问题，夹子。啊啊！
0: 谢谢你，灰灰。
2: 哦，我的天哪！要准确地记录冒险湾鲸的数量，真的是好辛苦。鲸一直在四处游动，用鲸的语言，请你们快回来，让我数一数要怎么说呀？哦，我找到了。哦，哦，那听着可不像鲸的叫声。出事了！
3: 船上情况还好吗？
4: 我人没事，可我撞上了岩石，船身下方破了个洞，已经开始漏油了。
3: 你不用担心，我知道应该打给谁。
1: 扳手，扳手，螺丝刀，螺丝刀，
0: 平板，
1: 平板。
0: 我是莱德。
5: 莱德，海湾发生重大紧急事故，有艘大船撞上岩石，它现在在漏油呢。
0: 漏油？这种情况对海湾的动物非常不利。
5: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海湾的鱼、鸟还有其他海洋生物沾到油，那会害他们生重病的。
0: 你怎么了，船长？
5: 那边有鲸，他们游过来了。

0: 小心！
1: 糟糕，
2: 金宝宝全身都沾满了油，情况太糟糕了，真的太糟糕了。
3: 我们马上到，船长。
2: 我是说谢谢你，请你快点来。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4: 我真想快点尝尝新口味的狗粮。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这就来喽。
6: 毛毛，你没事吧？
4: 这个新口味是不是双倍奶酪味的？我们走。我是不是该说个笨手笨脚的笑话？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狗狗们，今天冒险湾发生重大紧急事故，有艘船因为撞击在海湾漏油了。
2: 哇哦，这会毁掉冒险湾海滩的，还有这片海滩上的野生动物。
1: 说的没错，已经有鲸宝宝游过油污了。
3: 糟了，
1: 船漏出来的油会刺激动物的皮肤，让这些动物无法进食，无法呼吸。我们要出动汪汪救援队，把鲸和海水清理干净，要快。露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帮忙阻止漏油，
2: 开始行动吧。
1: 毛毛，你需要驾驶消防车去把鲸宝宝洗干净，我会找凯蒂帮你。
0: 火力全开，
1: 今天的工作可能会需要很多人手，那其他的狗狗就待命吧。
0: 没问题，
3: 好的，
0: 随时待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地，谢谢帮忙。
1: 不用客气，毛毛，我带了特殊香皂，能洗掉鲸宝宝身上的油，而我带了水。
0: 哦天哪，抱歉莉莉。
2: 快的速度把洞堵住，那需要清理的油才会越少。我们还要赶着去把鲸宝宝洗干净。你船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洞堵住，让我们阻止油继续流出来吗，船长？
3: 你看这个行吗？
2: 一个防撞圆球，太好了，大小刚刚好。这样在你驶进港口补好洞之前，油都不会漏出来了。
3: 谢谢你，莱德。
2: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去帮鲸宝宝洗澡。船长，
3: 我暂时还没看到莱德，但他应该在附近。
2: 我们打算把鲸宝宝引到海滩上，让毛毛和凯蒂帮他洗澡。你这里有能引诱鲸宝宝的东西吗？
3: 我这条船上有很多很多鱼。
2: 太棒了，路马，准备救生圈。哇哇，救生圈。船长，如果你把船上的鱼给路马，鲸宝宝可能会愿意跟着他到岸边去的。
3: 这个主意不错，莱德。

0: 瓶罐用的，快来吃鱼吧。卡尔蒂，毛毛，请准备好，我把金宝宝带来给你们洗喽。
1: 还好我带了家里最大号的刷子。
2: 你放心吧，一边洗一边吃鱼好不好？
1: 这种特殊香皂可以去油又不会伤害你的皮肤，
0: 不用担心，绝对舒服。
1: 看吧，洗澡没有那么恐怖。
3: 现在我们需要能阻止油污扩散的东西。
4: 我的船上没有东西能拦住这么大片的油污。
3: 那我们就试着自己做出来吧。灰灰，
5: 你好，莱德，需要什么？
3: 我需要很多很多毛巾，要用来做清除油污的东西。
0: 没有问题，莱德，
3: 你带上这些东西来码头找我。
5: 绿色代表走。
3: 哇哦，灰灰，这么大一堆毛巾啊！
0: 是啊，灰灰，你真棒！
6: 狗狗都要同心协力，我们今天一定要拯救冒险湾。
3: 好的，把这些毛巾都拧紧，然后绑在一起，做好以后就像大拖把一样，可以拖过水面吸光油污。就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它把水吸上来？我们的毛巾拖把也可以这样。
0: 酷，
6: 我懂了。
0: 可这么做需要绑很多毛巾，
6: 还好我们自己带了工具。嗷嗷，夹子。
3: 主意不错，灰灰。
6: 拉过去吧，各位。

0: 屋之前把油都吸起来了。哇哇哇，
1: 好，现在该冲水了。
2: 好的，冲水。
1: 我猜我现在也需要冲水。
3: 你安全了，也干净了。
4: 你一定很想念妈妈。
1: 哦，你妈妈正等着你呢。
5: 谢谢你，莱德。出事的船去修船身的破洞了，你的大毛巾拖把也把油污全都吸光了。汪汪队这一次真的。

0: 起了漏油危机。
1: 很高兴能帮忙，船长，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他在说什么？
0: 我想他是在道谢吧。
1: 嘿，你们有没有听到？今天表现很棒，狗狗们。看来今天只剩一件事了。今天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当然了，莱德。
1: 鲸已经吃饱了，接下来该喂狗狗们了，我们回总部去吧。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6: 沉入海底的雕像。
9: 气充好了，可是气球很多呢，路马。
6: 我知道。
9: 路马，我们还没有帮忙把市政府布置好呢，你怎么可以就这么飞走了？
6: 飞起来真好玩。我要把台阶洗得闪亮亮的，水枪启动，开始喷水。

0: 好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好了，古威市长。
0: 我整个家族的人很快就会来庆祝非常重要的曾曾曾曾祖父各佛日。

0: 好吗，阿宝船长？喂喂，
1: 你好，古威市长。
0: 葛佛爷爷的雕像在哪里？
1: 他就在我后面，他看上去可是亮晶晶的。那家公司真的洗得很干净。我们马上就能到，古威市长。哇哦，船前方有金宝宝，抓紧了。
0: 你那边没事吧？
1: 没事，只是偷调皮的金宝宝，你小心呐、啊！哇，等等，啊，快回来！葛佛爷爷雕像落水了！
0: 落水了？告诉我什么叫落水了呀？
1: 请你不要惊慌，只不过是出了一点小意外罢了，先挂了。
0: 我明明听到他说爷爷的雕像落水了。
2: 你好，
1: 莱德。我现在可能需要汪汪队帮个忙，是葛佛爷爷雕像，他掉到海里面了。
0: 在增增增增祖父葛佛日吗？
1: 我的天哪！
0: 我们一定要把雕像给找回来。
1: 可要怎么找？
0: 挂断电话，船长快打给汪汪队。哦，他已经打来了。
2: 请您放心吧，古威市长，我们会找回雕像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来得及我们，我们走！
4: 毛毛，你的水枪没收。
5: 是啊，我的水枪。
4: 毛毛，
5: 抱歉，小丽，我是想要把水枪收起来的。抱歉，小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古威市长有紧急情况。阿宝船长刚才载着他的曾曾曾曾祖父葛佛的雕像，可是途中雕像掉进海里了。
2: 救命！
0: 古威市长最珍惜那尊雕像了，
1: 所以汪汪队要负责把它找回来。天天，这次的行动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缆绳把雕像吊到海面上。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路马，在那之前我要你潜入海底绑住雕像。
0: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队，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1: 请你放心啊，宝船长，我们一定会帮市长找回雕像的。他在哪里落水的？
0: 他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可沉太深看不到了。
1: 这没关系，我的平板里安装了声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让我们知道水底的情况。找到了，他就沉在那个陡坡的边缘。
2: 你看，这些鱼也喜欢葛佛爷爷。
1: 要快点把雕像捞出来，免得它滑向更深的地方。好了，天天，你刚好在雕像正上方。
3: 交给我吧，莱德。
1: 好了，路马，现在请你穿上装备。

0: 老佛爷爷的雕像被鲸撞倒了，现在它滑到海底峡谷的边缘去了。
1: 天天的缆绳太短了，根本拉不到那么深。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们得快点想到别的办法。我答应过古威市长要好好的照顾葛佛爷爷雕像的。
1: 我们要想想办法让落在深处的雕像浮出海面。可以用什么东西呢？
0: 用气球。
3: 用气球？哦，这主意太棒了，莱德。是有沉船被这样捞上来过。
0: 要怎么办？要怎么办？要怎么办？
4: 在吗，灰灰？
5: 我在的，莱德。有什么事？
1: 直升机的缆绳不够长，碰不到雕像。
5: 你需要什么？
1: 我要一个能带到水底的大气球，把它绑在雕像上，填充好氦气，气球就会把雕像拉出水面。
5: 想起来了，我在总部有一个气球可以用。
1: 太棒了，你把气球跟氦气瓶都带到码头上，陆马会去拿。
5: 马上就到。氦气瓶在这里，还有大气球。谢谢你，灰灰，应该会有用的。
1: 做得很好，陆马。
3: 你已经拿到氦气瓶了吗，莱德？
1: 我拿到了。陆马，先把气球带下去，然后绑在雕像上，再填充氦气，气球就会把雕像拉到水面上了。加油！

0: 你成功了，莱德，成功了，真的有用，
1: 有用的过头了，
2: 这是很棒的救援，莱德。
1: 我们不能让雕像飞走了。晴天，你能送雕像回家吗？
3: 没问题，莱德。
1: 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古威家族的亲人。
4: 嗨，市长姑姑。
1: 你好，格斯塔、朱里斯、朱莉亚，你们好啊。
5: 这是不是少了什么？
1: 是的，那个我把葛佛爷爷的雕像送去清洗，结果他雕像好像……
5: 今天是曾曾曾曾祖父葛佛日，却看不到曾曾曾曾祖父葛佛。
4: 快看，一只飞天狗狗。
5: 我爷爷雕像回来了，
1: 他不回来还能够去哪儿呢？
3: 奇异，
1: 莱德，狗狗们，你们成功了，我要怎么谢谢你们？
2: 只要您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
1: 哦，感谢汪汪队拯救了这个纪念日。
5: 汪汪队拯救了葛佛爷爷日，爷爷的雕像今天看起来特别闪亮。
1: 哦，谢谢你的称赞，葛斯塔。
3: 葛佛爷爷的雕像今天看起来很干净。
2: 那是当然了。
3: 等等，快看。
1: 哟，为什么我的头上会有章鱼？谢谢你，莱德。
2: 不用客气，古威市长。快来，大家笑一个。现在这真是座又亮又干净的雕像，也没有章鱼来捣蛋。你们大家今天都非常厉害，去玩吧，开心点。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6: 牛仔大冒险。
7: 咦哈！我是会跳方块舞的牛仔狗狗。
2: 市长，您的澡盆被子弹得可真棒。
1: 莱德，你的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蜂蜜呀？我们冒险湾的西部乡村舞会一定会是最棒的。
7: 没错，请欣赏我的方块舞霹雳转。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好玩？咕咕鸡，你没事吧？
1: 非常抱歉，我这招可能还要好好练一下。
2: 好了，不要这么心急，贪吃的奶牛们。
3: 行，等等，快回来！贝斯、伯蒂、葛蒂、卡西，给我回来！
4: 我是莱德。
5: 你好，莱德，我是艾尔，猫猫酪农场的农夫，请你帮帮我，有紧急情况。
4: 你好，艾尔，你是不是有奶牛走失了？
5: 是整群都不见了，我最好的奶牛都从火车上跑走了。哎，你怎么知道的？
4: 刚才有一头奶牛跑过我们的舞会。
5: 我必须得赶在火车离开前把奶牛们找回来。汪汪队可以帮忙吗？
4: 我们当然会帮忙，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而且奶牛跑得没有狗那么快。
5: 谢谢你，莱德。艾文娜，我先走了。
4: 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一号。嘿嘿，
7: 这次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看吧，我不是最后的。
1: 好吧，我是最后一个。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就赶过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的五头奶牛从火车上跑走了，而且他们还在冒险湾到处乱跑。我们必须赶在火车离开之前把所有奶牛全都找回来。天天，我要你从空中寻找奶牛，通知我们把奶牛赶到一起。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阿奇，我要你到时候用扩音机把他们赶到火车上，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的，狗狗们，没有任务的就去参加乡村舞会吧。好了，汪汪。

0: 回来，艾文呐，求求你了。艾文呐，快回来。
1: 哦，抱歉，那是我的奶牛。
0: 艾文呐，
2: 哎，你好。
0: 你好，莱德，谢谢你能赶来帮忙，火车出。

0: 奶牛找回来，不然会赶不上火车的。别担心，我们帮你赶牛，准备开始吧，阿奇。二，破一只，二，呜呼，嘿，歪娜，一会儿跑。好呀，找到一头，还剩四头。
1: 谢了，阿奇。
2: 干得漂亮！要是所有的奶牛都这么好赶就好了。别担心，艾尔，你留下看着艾文娜，火车离开前我们会找到其他奶牛。快吃吧，乖孩子。啊哦，好像有奶牛堵住路了，过去看看。莱德，有两头奶牛在希尔街中间，把那里的交通搞得一团糟了。
1: 我们马上就到。
2: 我们得让这些奶牛离开马路，阿奇，用你的警笛交给我吧，莱德。阿奇，你去赶那头，我去追往尤美家去的那头。好的，莱德。小奶牛，快回来！哈，逮到你了。
1: 我在尤美的农场找到奶牛了，幸好它肚子饿了。
3: 我会把我这边的奶牛赶过去的。

0: 告你，奶牛在海湾的船上。
1: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不会吧？
0: 请你过去一趟，快点儿。
1: 我知道了，马上就行动，莱德。
2: 那游戏怎么办？
1: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
2: 奶牛在海湾的船上？不会吧？
1: 别担心，我会送你回岸上的。救生圈，哈哈，扔得真准。走吧，跟我一起回到岸上去吧。
3: 莱德，有一头奶牛在波特先生的院子里，而且在吃波特先生的玉米。
0: 他是怎么跑到波特先生家的？但我没问。好的，我马上去。
4: 莱德，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找到了吗？
0: 当然，全都找到了。艾尔，把他们赶上火车就行了。
4: 快点，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我不能把我的奶牛丢在这里。
0: 我们马上来。
5: 你好，莱德。
0: 你好，阿奇。奶牛怎么样了？
2: 他们吃得饱饱的。
0: 你可以自己送他们去火车站吗？
2: 队长，我可是赶牛高手。
0: 很好，那我们就在火车站见。好了，我们该走。等等，快回来！
2: 一哈，继续往前走，奶牛们。
6: 冒险湾乡村舞会峰会舞时间到了，来吧，狗狗们，还有你，咕咕鸡，向你的舞伴鞠个躬，拍拍手，别走开，画条线，不要动，往前踏，往后退，跺脚，跺脚，不要看。小心有奶牛过来了！
2: 哇哦！难道这就是真正的西部赶牛表演？还有精彩的方块舞？这个乡村舞会真是太棒了，古威市长！
6: 哦，真是的，小舞伴，你真是太贴心了。
7: 一、二、三、四、五，哈，都齐了。
8: 我要怎么做才能赶？

0: 感谢你跟你的汪汪队呢，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1: 不用谢，这是真正的牛仔冒险，只要你需要我们就一哈喊一声哇
0: 哦。哦，我该走了，再见
2: 再见。
1: 我们去乡村舞会吧，一哈。
3: 狗狗们出猎剩一只，毛毛的霹雳风快舞，
1: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水枪启动，
1: 哇，你的狗屋怎么没办法清洗干净？我觉得我们需要肥皂水。
2: 现在是打扫的紧急情况。

0: 亚利救援队前来帮忙，没有太大的海绵，只有勇敢的亚
1: 利。
2: 对不起毛毛，对不起灰灰。
0: 没关系的亚利，你带的海绵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2: 真的吗？太好了。但这不算真的救援，也许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参加真正的救援。
3: 小丽，谢谢你来帮我修牛栏。
0: 不用客气，农夫尤美。颤抖，收起。

0: 你为什么会爬到屋顶上去？抓紧了，莉莉，我马上打给汪汪队。贝婷娜，你遇到紧急情况了？
1: 抱歉，莱德，贝婷娜刚刚只是太担心莉莉了。
0: 为什么？发生什么了？
1: 她挂在桶仓的屋顶上，我也不知道她到底还能撑多久。
0: 放心吧，农夫优美，贝婷娜也别担心。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怎么了？有紧急情况吗？哦哦哦，太棒了！
4: 好像是的，我们要走了。
3: 听着，这一次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要在电梯门口撞到其他的狗狗们。灰灰，哦，阿奇，哦哦，天天，小绿，还有路马。
5: 怎么我每次刚想要睡午觉就碰到紧急情况呢？
3: 狗狗都到齐了，不会再撞到了。
5: 抱歉，狗狗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哇，真不敢相信我就在总部里。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目前发生了一起紧急事故，莉莉被困在农夫优美农场的桶仓上了。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很危险，我们要赶紧救她下来。萌萌，我要你用你的云梯爬到莉莉那里去，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这简直是太酷了。
2: 天天，我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带狗笼一起飞到农场上方，也许我们能让莉莉爬进狗笼。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莱德，选我，我真的很会帮忙。
2: 这我知道，亚丽，但农夫尤美那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1: 好吧，那我明白了。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1: 真是太酷了！这个比刚才

0: 丽，你没事吧？
1: 我很好，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嘿，莱德，亚丽刚才那个，我们一起滑下滑梯，然后掉进我的消防车。他想跟我们一起去，
2: 只要他答应乖乖听话，别妨碍我们的任务就行。
1: 我保证不会。
3: 这绝对是最酷的一天了。

0: 莱德，谢谢你赶过来。莉莉她就在上面。莱德，让我上去救她。
1: 你用云梯上去的话，距离太远了。如果让莉莉爬进天天的狗笼里，可能会比较容易。我也可以帮忙莱德。亚莉，我知道你可以，不过我们先看看天天能不能救出莉莉。好的，天天，让莉莉试试能不能爬进你的狗笼里。那我现在就把狗笼移过去了，莱德。虽然有点难，但位置一定要把握得刚刚好。
0: 天天，莉莉太害怕了，没办法爬进你的狗笼里，我们得想点别的办法。好的，
2: 莱德，我放下狗笼就回来，准备执行第二计划。
0: 第二计划？真是太酷了！什么第二计划？就是毛毛跟他的云梯了。好了，毛毛，
2: 莱德，我准备好了，我火力全开。云梯升起，你好啊，莉莉，我是毛毛，我一定会救你下去的。快过来，慢慢滑到我这里来，我会接住你。
1: 我玩的救援游戏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刺激。
2: 就是这样，快过来。
1: 什么东西？
2: 嘿，是谁把灯关掉了？莉莉不肯让我救她，
0: 她吓得不敢让你救她了。毛毛，我们得让莉莉滑到你那边才行。
2: 我知道，可怎么做？
1: 喵！我想到办法了，莱德。
0: 待会儿说，亚丽，我们正在想用什么办法把莉莉救下来。
1: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救。
0: 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引诱莉莉滑下来就好了。农夫尤美，你想到什么了吗？
3: 没有，很抱歉，莱德。
0: 咕咕鸡、贝缇娜，你们有办法吗？
1: 我有，莱德，我真的想到了。这是莉莉最爱的玩具老鼠，毛毛带着它，莉莉一定会过来的。
0: 这真是个好主意。好了，毛毛，看你能不能让莉莉来拿她的玩具。
2: 我知道了，我火力全开。太臭了。莉莉，快点滑到我这里来，我会接住你，我还会给你这个。
0: 全都没事，没人受伤，这多亏了亚丽。
1: 汪汪队才是真正的救援队，我只是帮了点小忙。
3: 亚丽，莉莉觉得你帮。

0: 了大忙。
1: 哦，这是我应该做的，莉莉。
2: 如果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或者叫亚丽也可以。
3: 亚丽救援队，
2: 狗狗们，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好，还有亚丽，你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现在我要任命你为汪汪队的荣誉队员。
1: 哇哦，谢谢你，莱德。
2: 不客气，亚丽。
1: 谢谢汪汪队，这绝对是最棒的一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神，却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1: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是这样吗，小鳄？
2: 小鳄害怕没看到。
3: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
1: 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0: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2: 哎，小鳄要帮忙。
4: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1: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4: 啊，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哦，
1: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5: 拜托，再仔细想想。
1: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3: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1: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
6: 等等，还有一点。
0: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1: 接住红巴卡，有重大发现。
0: 这是什么？
1: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
3: 是一条大鱼。
1: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0: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1: 对了，大家还说
3: 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0: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7: 夜空空。
0: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哦，小鳄呢？啊，
1: 小鳄去哪儿了？
2: 叮咚，固定一下。
8: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2: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9: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2: 伤了，
1: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你们看。

0: 的叮咚抓珊瑚。
1: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2: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3: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1: 哇，他也太酷了！咱们都错怪他了，可以回去告诉红巴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4: 你们快看，今晚的夜空，哇，好美呀！哇！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5: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鲨，没错，金鲨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不听话的水滴，水滴，你得等一会儿。哎呀，水滴，叮咚不能玩。水滴，叮咚危险！水滴，危险！水滴，你没事吧？你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1: 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7: 预备开始！
1: 你作弊！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不能靠近哦，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水滴，
0: 叮叮，
1: 叮叮。

0: 哦，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它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小海鸟来玩呀，
1: 要一起玩吗？
2: 我们是你最喜欢的叮咚，
3: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
4: 宝宝，你在这儿，妈妈很担心你。叮咚，怪兽。
5: 别怕，水滴，是我们。
4: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5: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1: 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3: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4: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0: 啾啾。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6: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5: 清理叮咚。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

0: 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独特的生日，
9: 放在哪儿了？
8: 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9: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8: 丢了，
10: 丢了！
9: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10: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9: 我想不起来了。
10: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8: 你们看，是红树苗的椰子。
10: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追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9: 太感谢了。
8: 看，是红树树苗。
10: 小追，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0: 想起来了，我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1: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2: 小猪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0: 知道了。
1: 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锥也来过滩涂。
2: 哦，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0: 你不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2: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3: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4: 怎么又是你啊？
5: 又在这儿摔倒。
0: 哎，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3: 椰子也不在这儿。
5: 椰子？不是被他带走了吗？
4: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2: 是吗？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0: 哎，小锥，等等我们。小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3: 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椰子，哪一个才是水滴的礼物啊？
2: 干净后放在了一个有闪光的地方。
3: 闪光地方？
2: 不对，这只是个普通的椰子。
3: 闪光，这里也有。
2: 也不是这个。
0: 还有这里。
3: 这里。这个。
0: 这个。
2: 也不是这个。
3: 闪光太多了。
6: 小锥，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
2: 没错，就是这个。
1: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0: 哇，是海螺！
2: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看来水滴喜欢这个礼物。嘿嘿，
1: 水滴也有礼物送给妈妈啊。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0: 珊瑚守护者。
5: 珊瑚真好看。
6: 叮咚太多了，可累坏了。
0: 哇，真美，看着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7: 我们也是，我要带走旧叮咚，别在海里藏。
0: 啊，糟了，叮咚掉到珊瑚上了。
6: 快捡起来。
0: 好啦，我们走吧。

0: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瑞象。
1: 哎，珊瑚怎么掉色了？
2: 木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嗯，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1: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1: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天津科瑞夏，你们在干嘛？
1: 是烘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1: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1: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
3: 是谁？出来！
1: 烘巴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4: 哎，夜空，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3: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3: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4: 等等！哎呀，这可不怪我，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2: 我跟我成，看我的！就差一点了，加油！
1: 差一点了，
2: 加油，条条！
3: 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1: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2: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1: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烘巴卡说的。
4: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5: 抱歉，误会了你们。
2: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4: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6: 还有你也是，
7: 红宝宝。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8: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9: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哎，春天的味道，
2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25集，孤军奋战。
1: 他们过来了，
2: 快跑！
3: 旋风气流。
4: 请一定要照顾好玄天女侠和暗影游侠。所有武林侠请注意，现在情况非常严峻，玄天女侠和暗影游侠也被脉动着暗算了，他想利用动力核心的能量制造黑洞，彻底毁掉宇宙英雄联盟。
5: 什么？
4: 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暴露，小呆呆、波比、超人强，我们必须赶紧前往动力核心，一起阻止他们。
6: 明白，我们马上过去汇合。
7: 怎么会这样啊？
4: 猪猪侠，你现在赶紧带完美队长离开，然后封锁动力核心，等待我们的支援。
7: 对，没错，我必须守护好完美队长，还有动力核心。我先带完美队长离开这里，然后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的动力核心。
8: 你觉得你守得住吗？

0: 靖王，慢动者。
1: 哟，完美队长果然还活着呢，不过他看起来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了。
2: 啊，我闻到了能量的味道，巨大的能量，动力核心果然藏在这里。

0: 完美队长，我一定会代替你守护好正义之星的。
1: 胜利大人，您忙您的，这只小猪就交给我来对付。
2: 真是个贴心的属下。
0: 好、哎呀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的对手是我。
0: 好、哎

0: 小猪猪，你是想通了，准备跪地求饶吗？
1: 你做梦！接下来到我反砸。
0: 小猪猪，认清现实吧！时空之环可以让我任意穿梭空间，再叠加巨力能力，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竟然被金娃耍了，他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2: 动力核心的位置找到了。动力核心果然在这儿。

正义之星，你根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对了，还有这位完美队长，你别说保护他了，他根本就是被你害成这样的，真是太

0: 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1: 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就帮你解脱了吧。玉立绝杀腿。
0: 完美队长。你终于醒了。
2: 我倒觉得我更像是在做梦，因为眼前的猪猪侠好像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猪猪侠。
1: 超级闪电！
0: 完美队长，
2: 别过来！
3: 正义
4: 螺旋风
1: 竟然还能动，正好让我亲手消灭你。
0: 完美队长，
2: 我认识的猪猪侠，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对吧？
0: 完美队长，您说的对，我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斗志，而是应该承担起责任，绝不轻易放弃。完美队长，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不是，我只是刚才强行起来，现在动不了了。
0: 完美队长，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暴自弃了。
1: 没想到完美队长竟然还能动，看来这次要连他一起彻底解决才行。
0: 想动完美队长，先过我这关。脉动者已经找到能量核心了，我必须速战速决。师父说过，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精神若乱则力量也乱，精神越稳定，力量才会越强大。
1: 手下败将，手装无作用了。不可能，你的功夫根本对付不了我的时空之环和距离突袭。
5: 在这边，
1: 这只是巧合，这只是运气。

0: 力金刚腿阵，电光火石。给跑了，
1: 完美队长，
0: 你们来的正好，我还得去保护动力核心，完美队长就交给你们了。

0: 麦冬哲，离动力核心远一点。
1: 哼，好啊，听你的。
2: 啊，糟了，动力核心的能量已经被它全部吸走了。
1: 制造黑洞了，你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终于可以将正义之星彻底毁灭了。
1: 猪猪侠，我们回来支援你了。
2: 是黑洞，
3: 难道宇宙英雄联盟真的要完蛋了？
4: 不，我们还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只要彻底打败脉动者，就能将黑洞关闭。
0: 讨厌的羽鹰连，讨厌的英雄，全都毁灭吧！
4: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原来是你们这些功夫猪啊！既然你们送上门来，我不介意先将你们消灭掉。纳米变形终极形态，凶手饕餮。
1: 这传说中以堪称闻名的凶兽，
5: 脉动者的身体大部分由纳米机器人组成，我们能够消灭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纳米士兵，就能消灭他。
6: 没错，我先上，万象合一。
0: 这点力气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1: 逆转乾坤。
0: 还是不够。
5: 无气之。
7: 蜻蜓点水。
4: 大力金刚

0: 凝视冰一样，不将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他就可以不断的重生。
1: 没错，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吧。正义之心，一起毁灭吧！哈哈哈哈哈！

0: 招新武林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加入了宇宙英雄联盟。到时候我应该也能够成为功夫宗师了。
2: 我可以进入宇宙英雄联盟的秘密知识库学习，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
3: 而我则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冒险家。
4: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会努力超越你的。
1: 先守护正义之星，再守护全宇宙，大家
5: 一起努力。
1: 我们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6: 我认识的猪猪侠，你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
7: 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
1: 对不起，我们队长，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可还是做不到。

0: 切力量都源于精神。
1: 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
0: 我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都由我的精神力来决定。

0: 哇哦，不愧是猪猪侠，
1: 太帅了！
2: 猪猪侠的功夫进入了新的境界。
3: 大家放心，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星。
4: 小猪猪，看来是我小看你了，这次我亲手了结你。
3: 大力金刚腿针。

0: 小猪猪，你的确变强了，但还是无法将我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掉。只要我体内还有一个纳米机器人，我就可以不断重生。你永远也打不到我。
1: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就算100次、10000次，我也要消灭你。
2: 机器人数量越来越少了，
3: 但蜘蛛侠好像坚持不了多久了。
4: 蜘蛛侠，我们来帮你。
1: 好，我们一起上。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了。
5: 突飞猛进，
6: 日新月异，
2: 淘海浪，
7: 雷霆漫卷，
8: 大力金刚腿之。
9: Oh!

飞冲呀！

0: 这一只星得救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4位，仅在3大英雄之后。
2: 排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打败了脉动者，守护住了正义之星。

0: 家，对不起，这次的劫难都是因我而起。
1: 猪猪侠啊，
2: 猪猪侠，
0: 别担心，我以后再也不会鲁莽行事了。
3: 就算你是猪猪侠，也要给我擦干净。
0: 正好下面有水，大家洗洗。
4: 哎呀，正义之心已经不安全了。必须把宇宙英雄联盟的最高机密转移走才行。
5: 你说的最高机密是一根胡萝卜？
4: 不好，武灵卷轴被偷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花城998频率，正在向你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小组赛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现场。
1: 等等我，我也去。
0: 下半场，野比队逐渐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
2: 同学。鹰虎队比赛情况怎么样啊？
3: 不是很乐观。
0: 离比赛结束只有5分钟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形势对鹰虎队非常不利。球进了！凤凰队终于打破了鹰虎队的大门，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如果凤凰队把这次比分保持到最后，他们就能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现，而鹰虎队将被淘汰。鹰虎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策略吗？季风与王默相撞了，队长王默好像受伤了，鹰虎队遭遇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危机。鹰虎队能否化解这一次危机呢？我们拭目以待。
3: 鹰虎队那个9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是啊，每次都是他踢前锋，浪费这么多机会一个球也没进，
4: 反而把队长干趴下了。季风也是为了抢球，不多说了，我们一起为鹰虎加油吧。
5: 坚持住啊！
6: 王默，坚持住。
7: 队长，要不我们叫队医吧？
2: 都是我害的。
5: 队长。
2: 队长。
5: 够了！
2: 你干什么？
5: 我受够了。
8: 冷静下。
5: 冷静。我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总是要我信任你，但是很显然他错了。
4: 叶玲，
5: 队长，你们错了。他是很有天赋，可是对他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他不值得我们信任。
7: 每一个鹰虎队的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啊，踢球时有些冲撞是很正常的。
2: 可是，队长，你的脚……
7: 我的脚没事儿，把头抬起来。没错，这样就对了。我们鹰虎队的队员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准低头，都不能放弃希望。还有5分钟，让我们开始反击吧。
8: 啊！峰哥，队长说的没错，一起吧。
4: 叶玲，你在干嘛？怂了？
5: 我怂了？开什么玩笑？
4: 那就对了，鹰虎
9: 必胜！
4: 鹰虎。

0: 球员们跃跃欲试，准备重新开球。可是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他们不能在五分钟内敲开凤凰队的大门，那么凤凰队将以五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线。哎，
1: 队长，我们一定会赢的。
2: 队长，他值得我们信任。
3: 起风，接球。
1: 来吧。

0: 终于有勇气正面向我挑战了。来吧，
1: 牛尾巴过人最早由巴西球员里威利诺在比赛中使用。牛尾巴过人是指球员在瞬间快速地使用外脚背和内脚背触球，以单脚通过一次触球完成两次变向来迷惑防守球员。哎
2: 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要像这样攻破对方的球门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前场一直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的配合实在是太少了，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每次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会陷入对方的陷阱。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其实是局部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跟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不同，凤凰队的最佳防守藤杰回来了，这下他们的后防线非常稳，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王默，不知道你的伤势如何，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把整个球队捏合起来，加油啊！
3: 你这个小胖子还想拦住我吗？
1: 移花接木，
4: 别担心，还有我呢。
1: 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破绽，我一定要找到你，破绽，破绽！我明白了，队长，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
3: 破绽在哪儿？
1: 破绽就在他们叠影重合的那一瞬间。
3: 谢小雨，好样的！
1: 就是现在。

0: 怎么了？
1: 怎么样，还能动吗？要不然先下场休息一下吧。
2: 队长。
0: 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岩虎队长伤情发作了。
2: 不会吧。
1: 来这边。

0: 这是要换人？
1: 他的伤情很严重吗？
2: 王牧队长，不需要换人。
3: 可是你的伤，
2: 我还能继续比赛。
4: 队长，
1: 队长，
4: 身体要紧，你确定你能踢？
3: 既然你没事，那就接着比赛吧。
2: 伙伴们，准备好反攻了吗？
1: 怎么，不相信我吗？
5: 相信。
2: 那还等什么？全线进攻！
5: 好，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杨队，

0: 蓝条给你就是浪费。
1: 我不能辜负队长的信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
15: 两
14: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冷冻后似雪糕，
2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

0: 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苍穹之下

0: 好，可以了，动一下。
1: 感觉好多了，不痛了。谢谢你啊，医生。
0: 等一下，你别急着下来，你这脚踝伤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可不能运动啊。
1: 两周不运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参加八强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可是淘汰赛，都是很强的队，我必须要参加的。
0: 比赛你就别想了，你这伤不养好，以后想继续踢球就更加困难了。
2: 啊，这么说队长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

0: 燕玲这是怎么了？一直这么练下去，大腿会抽筋的。
1: 哎，让他踢吧，王默伤到了脚，不能上场，他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如果王默队长这次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那这次冬季联赛夺冠就比较困难了。
1: 这都怪那个季风，撞谁不好，非得把王默队长给撞伤了。
2: 也不能这么说，风哥也是想救回那个球啊。
1: 救球算了吧，霸占了前锋的位置，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次进球的机会，最后还把自己的王牌给铲伤了，谁碰到他谁就倒霉。
2: 你，
1: 我说错了吗？明摆着就是个拖后腿的家伙。
3: 烦死了！哼。

0: 还是早点放弃吧。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1: 都怪这个季风，把我们岩虎队害惨了。如果王默不能够上场比赛，那岩虎队就危险了。夺不了冠军，那我们去马德里的旅行不也泡汤了？
2: 哎呀，我的旅行，都怪那个季风，教练为什么让他踢前锋呀？
1: 是啊，踢球踢得不准，踢人倒是挺准的。我看啊，他就是个灾星。
2: 是的，他就是个灾星。你们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季风也想救球啊，他又不是故意捣乱。再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说真的，想要破门得分哪有这么容易。
1: 天天，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2: 谁帮他说话了？我只是帮他说句公道话。
1: 天天，你不是最讨厌他的吗？
2: 我这是就事论事。

0: 校长，你来了。
1: 何安教练，我为什么过来你应该很清楚吧？
0: 您一定是为了季风而来的吧？
1: 没错，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作为岩虎足球队的主教练，你有自己的坚持，你有责任也有权利对球队的管理、人员的调配、战术的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事实证明，在季风的使用问题上你错了。这孩子虽然有天赋，但是他现阶段还无法胜任主力前锋的位置，燕玲才是合适的。
0: 校长，我们学校队里这些有潜力的队员更加需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1: 他个人的成长不能牺牲其他队员的机会，更不能牺牲学校的荣誉。何安教练，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但是我想提醒你，这次冬季联赛事关学校的荣誉，你得负责任。
0: 好吧，校长，如果这次的联赛我们没有拿到冠军，我辞职。

0: 一峰，你看你做的好事。
1: 我真的就是个拖后腿的吗？我真的是球队的灾星吗？
2: 你可是球队的王牌呀，怎么可能是灾星？一时的失败不要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野虎锋线上真正的王牌尖刀。啊，
1: 谢小胖。嘿嘿
3: 嘿，训练还没结束就找不到你了。偷懒的话可是会跟我一样变胖的。不过呢，变胖也有变胖的好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肚里搁，胖了之后心就大了。哎，我跟你说，其实我爸比我还胖呢。他经常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像肥肉一样，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应该很快的反弹回去。嗯嗯，你看。
1: 谢小胖，谢谢你。
3: 峰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队长受伤了，大家都很担心而已。
1: 谢小胖，我想明白了，是我害队长受伤，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我得去找队长谈谈，至少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应该好好休息。
1: 我的伤没事儿，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场了。
0: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医生说了，这次淘汰赛你不能够参加的。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上场的。
0: 教练是不会让你上场的。
1: 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比赛输给银龙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每一次回想，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赢回来，要赢回来，一定要赢回来。
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球是我们一起踢的，输了也应该我们一起扛。
1: 这是我唯一一次赢回来的机会了，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必须在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赢回来。我们盐湖队本应该赢的，
2: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3: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我不甘心就这么退出比赛，我真的不甘心。
0: 队长，你就好好养伤吧，我们会夺得冠军的。
4: 队长，
1: 季风，
0: 你好意思过来呀？看你做的好事儿。
4: 队长。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事
5: 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叫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不能运动。比赛你就别想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不好了！今天更衣室突然多出了这么一封信，是季风留下的。
2: 对，要去国外念书。
3: 队长，对不起。
1: 也许是觉得拖累了球队，没脸待下去了吧？这家伙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没想到心思还挺细腻。
2: 我们去找他。盐湖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队友。
1: 可是谢小雨和甜甜已经把校园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人，而且最近球队内外有些风言风语，他可能已经离开了。还有季风这个性格，就算找到他，我们能留住他吗？
2: 有一个人也许能留住他。
1: 能留住他？谁？
4: 当初让你去国外读书，你非要留在国内踢球，现在才几个月又闹腾着要出去。哎呀，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5: 喂，何安。我带他出国，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半年之后还我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呢。好，我答应你。
6: 这个时候叶琳跑哪儿去了？
7: 你说叶琳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6: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驴脾气，特别是那个大少爷，一言不合的玩消失，真是不让人省心。
7: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2: 甜甜，谢小雨，
6: 队长，包河。
7: 队长，小心点，你的脚踝还有伤呢。
6: 你们这是？
1: 季风一直把燕玲当对手，当目标。队长想由燕玲出面，也许就能把季风留下来了。
6: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惜燕玲不在。
1: 你们说燕玲会跟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2: 他会去的。
1: 我不会去的。
6: 燕玲，
1: 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逃兵是不值得去挽留的。
2: 他不是逃兵。这样让他离开球队有点可惜。
1: 可惜？我承认他是很有天赋，可是他的技术包括他的精神层面都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名盐湖球员的准备。
6: 可是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努力，也许他现在还不足以胜任前锋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给他一份信任，他一定会对盐湖有帮助的。
1: 信任？信任是靠自己去赢得的，一个只

0: 逃跑的人，有资格被信任，有资格担任演武的前锋。
1: 可是，
0: 主动放弃，对他自己来说，对于演武队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
2: 燕玲啊，你不愿意去，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找季风吧。
3: 燕玲，风哥不是逃避，他只是觉得
0: 你也走吧。

0: 何安教练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打了个赌。
0: 赌了什么？
1: 我告诉你。
2: 最重要的。
3: 哥哥，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呀？
2: 没有啊。
3: 哼，哥哥骗人。以前哥哥无论多苦多累，脸上总是有笑容，可是这两天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2: 嘿嘿，你看我这不是笑了吗？
3: 哼，切，装的。我记得哥哥总是说，哈哈哈，和队友们一起踢球，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哥哥这么不快乐，难道是队友们不和哥哥一起踢球了吗？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由于天气不够，
1: 暂时还不能登机，
4: 不能按时起飞，
5: 那就再等等吧。
4: 时间待定。
1: 哎，季风呢？
5: 他在那儿呢。
0: 就要离开了。
6: 峰哥，你这一言不合就玩消失，真让我们好找啊。
0: 你们。

0: 季风，你真的要离开球队吗？
1: 对不起，队长。你的伤都是我害的。
0: 这只是个意外。
1: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踢球。
2: 风哥，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还说要带我一起飞的吗？
3: 是啊，我还记得有人答应过我，要圆我一个梦想呢。
1: 可是我……
0: 季风，既然是你犯的错，那就亲手来弥补吧。
1: 亲手来弥补？
0: 没错，带领野虎队打入决赛吧。决赛时我一定会回来。
1: 带领球队打入决赛？
0: 是的。
1: 我可以吗？
3: 季风，你可以的。
2: 就是就是，风哥，我赌100个肉包子你一定行的。
1: 我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已经好转，您乘坐的 ML0919 型航班已经恢复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尽快到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5: 飞机要起飞了。
0: 哎，等会儿我清理一下东西。你东西都拿好了吗？
5: 快快快。
6: 小风，我们该走了。
0: 季风，
3: 就是因为相信你，他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子，想不想成为炎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啊？

0: 会带领烟虎队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一个梦想。
1: 我一定要去马德里。
2: 哎，你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菜鸟。
3: 亮亮赢。
2: 你们对一个菜鸟说什么带领球队，就他能做到吗？遇到事儿自己先逃跑，难道带领球队当逃兵吗？
4: 逃兵？
0: 你说谁是逃兵？
2: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4: 我
2: 什么我？赶紧走吧。
4: 你
5: 乘坐 ML0919次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前往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0: 我不走了。爸妈，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
5: 啊？
6: 嗯。
5: 哎，那就随你吧。
0: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你们等着瞧。
7: 这小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个赌你赢了。
8: 我早就说过了，他一定会回去的。
7: 这小子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
8: 因为他的心里有了队友，有了责任和担当。
7: 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拜托你了。
8: 没问题，还是那句话，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

0: 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好起来，好起来。
1: 嬷嬷队长，
0: 甜甜，
1: 你的腿伤还没好，应该多休息。
0: 没关系，虽然我不能上场，但是跟大家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可是
0: 待在球场边，感觉我的伤也好得更快了。
1: 好吧，你是队长，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0: 今天是季风回来的第一次训练，你是来找他的吧？
1: 谁会来找他呀？
0: 是吗？
1: 我是来替爷爷观察球队的。
0: 季风也是球队的一部分嘛，正好我就在拍他，来帮我一起观察。
1: 拍他？
0: 这家伙是真不一样了，这些天他练得很苦，特别专注，
1: 而且他的射门已经很厉害了，他的每一脚射门都势大力沉，而且角度也很刁钻，这样看来下一场比赛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破门得分。
0: 不，这也还不够。
1: 还不够？
0: 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
1: 致命弱点？
2: 在训练的时候，我的射门已经很准了，可是上一场每次射门都打偏，可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是啊，
6: 走了，走了，
7: 洗个热水澡去。
8: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9: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
3: 哦，为什么？
9: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3: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9: 教练，我……
3: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
9: 啊，
3: 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9: 我的问题？
1: 季风的问题？
0: 就靠他了。
1: 他？

0: 进来。
1: 啊！
2: 哎，峰哥，
1: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我负责摄像，
2: 我负责剪辑。
4: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2: 龙江
0: 队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2: 你们将会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失败者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
3: 怎么踢飞了？
1: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你去捡这些干嘛？
4: 这绝对是个意外！
1: 意外？
4: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0: 不会吧，我的射门竟然这么烂。实在是太羞耻了。
1: 风哥你节哀。
2: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0: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2: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啊，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2: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2: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放这次射门。
1: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0: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2: 好的，峰哥。
1: 没错，这两次射门
2: 完全是一模一样。
3: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0: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1: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2: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1: 说得太对了，
0: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0: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让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1: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0: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1: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哼，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

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好未来，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3: 旺碎冰冰，
4: 吃我一棒！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好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1: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

0: 的。
1: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嗯。

0: 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性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有对抗。
0: 可恶，

0: 叶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绝不短斤少两。
6: 第78次对抗性射门失败。小心了，
4: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6: 第79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
4: 可恶，我们再来。
6: 第81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82次失败。第83次失败。
4: 哎呀，再来再来。
2: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3: 哦，队长，我再练练。
2: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3: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谢谢我挽回了岩虎的前锋。
2: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3: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岩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2: 叶玲，
3: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哥哥，哥哥，
1: 小溪，哎，
0: 哥哥不好。

0: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1: 爸爸过世了。
0: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1: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她一定是太累了。哥哥，妈妈住院一定需要很多钱吧？
2: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婶娘。
1: 哦，是叶琳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1: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过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哎呀，叶琳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2: 爸爸，爸爸，等等我。
3: 哎，今天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3: 好啊，
2: 踢球去喽。
3: 好啊，
2: 走喽。
3: 踢球，我们走。
0: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3: 哦，燕玲，你跟我来。
2: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好，
2: 嘿，嘿，嘿，嘿，射门！哎呦，耶！爸爸，我得分了，得分了！
3: 再来，再来，再来！哎，
4: 燕宁啊，你可真棒！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2: 哦，
4: 年龄，爸爸走

0: 老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哦。
1: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老公，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变灵。
1: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0: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
1: 啊，是啊是啊，太早了。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0: 啊，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0: 哦，燕玲，你等等。
1: 哦，哎，有订单了。
0: 哈哈，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
1: 嘿，
0: 你拿好。
1: 嗯，谢谢葛叔。
0: 哎，等下等下，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1: 这，
0: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1: 哦，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0: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
1: 嗯，谢谢葛叔。
0: 哎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啊，你这小子。
3: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4: 叶玲，我这还有个单，
5: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6: 我这儿也有个单。
1: 好嘞，叶玲，
6: 我这边有几单，
1: 顺便带过去吧。

0: 哦，是燕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1: 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4: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5: 哎，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5: 来吧，
2: 爸。
5: Oh, my God.

0: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1: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2: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1: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
2: 是平衡感，
3: 平衡。
1: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2: 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0: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1: 谢小雨，
2: 快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
1: 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
2: 快起来，快起来！
0: 哥，你是超人吗？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2: 给我起来了！
1: 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0: 我不一样了，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组织罢工。
3: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1: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0: 哎，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3: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翎吗？
0: 你的陪练来了。
1: 燕翎，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3: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翎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0: 我也去。
1: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4: 抢单成功 ，yes。
3: 燕翎，燕翎，燕翎，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5: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5: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个问题，燕翎，你有空吗？
5: 没空。
1: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5: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工夫耍你。也没工夫陪你玩，拜拜。
1: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可恶！
3: 燕翎这是怎么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5: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0: 好，你不愧是岩虎队最强的圆月弯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一脚的射门又势大力沉。
1: 你是？
0: 我叫吴峰，市一中足球校队教练。
1: 啊？
0: 啊？
1: 市一中？你？
0: 明年你就毕业了，我代表市一中足球队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1: 你是说邀请我？
0: 你应该知道，一中是花城最强的中学足球名校，进入市一中对你的足球生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定金额的奖学金。
1: 啊？什么相关条件？
0: 目前的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你和银龙队的温宇安都已经射入了11颗进球，并列在射手榜的首位。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1: 啊？
0: 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啊？
0: 加油，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名额就是你的。
1: 原来如此，打败温宇安，拿下大赛的最佳射手。好，我一定做到。
0: 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吧。
1: 嗯。哦，下一场就是8强赛了，你会看到的。教练，再见。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这里是快乐大巴特别节目《快乐探校迎锦鲤》，名师永明堂是少儿频道全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教育品牌。我们将走进100所名校，挖掘500位宝藏名师，赋能青少年成长。本次探校来到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这里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校训深入人心，塑造了学子们勤奋进取、志向高远的精神风貌。每一个少年都是勤学不辍的知识探索者，也是胸怀壮志的未来追梦人。快乐探校迎锦鲤，立刻出发！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刚才的短片当中呢，每一帧画面都跳动着少年们的激情与梦想。艺术团载誉归来，科创教育引领潮流，女足队伍问鼎世界冠军，这一切呢都勾勒出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丰富多彩的校园画卷。下面大家就跟随着我一起走进校园，与这群燃少年们面对面。

0: 您好，你们是高几的学生啊？
1: 高二的。哦，
0: 是文科班吗？
1: 对，我们是纯文班的。
0: 哦，纯文班的。来历城二中上学有什么样的最深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很满足。
0: 那是三个字。你呢？
2: 我觉得在历城二中上学非常好。我就是深刻体会到我们在历城二中这个劳逸结合这四个字，就我们真是学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
0: 努力的学，努力的玩，
2: 对，努力的学，对，努力的玩。然后其实这就是归功于我们学校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合理的一个日常规划。就比如说我们在安排了高效的学习的同时呢，我们上午设置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大课间，我们最近在练一个韵律操还有健身操，强身体魄的同时能放松身心。
0: 哎，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秘密基地？
1: 有，我们学校其实有非常多的社团活动，然后学校为了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素质养的教育呢，然后给我们开设了很多的社团，比如说我就有参加科技社团，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有接触一些像 3D 打印之类的这种项目，然后我们学校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去展现自己，我在平时大课间的时候就会去参加这样的社团来。
0: 在这样你们的这个秘密基地，大家都能够呢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点，是吧？并且特别投入的去感受去体验。你们学校有没有那个藏宝图啊？
1: 有。我觉得如果绘制一张藏宝图的话，首先就要来到我们历城二中的顺德广场。因为平常我们升国旗的话或者一些大型集会都会在这里，而且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建筑，就是寓意我们这些学生写作文章都很优秀，就是写出来的文章妙笔生花是起了这样一个寓意。再往下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往那边的一个那个科技馆走，因为科技嘛，毕竟我们也是我们二中的一个特色，而且现在国家也是科技强国战略。接下来往下的话，我会建议大家，
0: 你要不要给我留点点，让我自己也去探索一下？
1: 当然可以，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值得人探索的地方。
0: 好的，那我就先从顺德广场开始，好不好？
3: 好，
0: 谢谢你们，
3: 再见，再见。
0: 你们好。是吧？
3: 对，
0: 没事呢，多在这儿这个，走一走啊，晒晒太阳，我觉得肯定能获得灵感。这么大的校园，一到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是不是灯火通明的？
4: 对对对，我们都很认真在学习。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呢，走得最晚的人是谁呢？
4: 李书记，
0: 就是我们校长，对吧？
4: 对对对，
0: 他怎么是走得最晚的？
4: 是因为他每天晚上都会拿那个手电筒，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下了晚自习，然后我们从这条路上走回宿舍，男生走那边，女生走这边，然后他就有的时候会跟着我们，但是他在总在最后的时候检查每个教室的关灯情况，包括他这个空调什么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他为我们就是以身作则，做了一个好榜样。
0: 那就是说，比如说你们下晚自习这个比较落在后面了，那李书记呢就拿着这大手电再送你们一程。对不对？
5: 哎，小鹿姐姐，您看，那就是我们的书记，李书记好。
6: 好，
0: 书记您好，您好，您好。
6: 小鹿老师好。
0: 哎，您好，
6: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0: 孩子们呢，刚刚正提到您呢。他们说呢，您是这个整个校园当中呢熄灭了最后一盏灯的这个熄灯人，但您更是为孩子们这个胸怀天下并且志向高远的这个提灯引路人。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历城市第二中学吧。
6: 好，我们这所学校它本来就是一所典型的农村高中，1958年建校，从1958年到2018年一直在历城区董家镇董家村，就在一个村上。那么60年以后的2018年搬到今天我们所在的小学，我们发展迅速，有一所普通的农村高中就发展成为一所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七种名校。搬到新校区来了以后，学校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那么我们连续8年被评为山东省最具综合实力高级中学，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0: 刚才一走进校园呢，就看到人生在勤，志达天下，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也是办学理念。
6: 对，
0: 这也应该跟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在这个辛弃疾就是稼轩故里的地方，是吧？
6: 对。
0: 然后也用到了其中这个勤字，是不是？
6: 对。这个勤是外显的行为，志是内在的

0: 历，
1: 这样就内外结合了，
0: 就形成了学校独特的亲子文化。应该说它彰显了时代精神。
1: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随着我们同学刚才给我提供的这个藏宝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学校里独具特色的秘密基地，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校园文化。
0: 好，谢谢。下面就由我们农机中心的新民小主播带领小罗姐姐
1: 深入感受一下，
0: 深入感受一下历史当中，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
1: 好，我看他已经向前迈了一步，所以肯定是我的小导游。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同学们，再见，
0: 再见，同学们。
1: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顺德广场，是吧？特别的开阔。
2: 对，每当我们就是一踏入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顺德广场了。
1: 后边呢就是妙笔生花
2: 了。对，它的寓意就是让历城二中的每一位学子都可以用生花妙笔书写自己的人生华章，锦绣前程，共同描绘中国梦。这小罗姐姐，你可不要忘了，你也是要有任务的。
1: 我们的锦囊啊。
2: 对，本次探校我们一共是有四个锦囊的。然后每一个锦囊都承载着我们学校的特色和亮点，同时也代表着四个锦鲤的名字。现在这是第一个锦囊，祝您成功找到锦鲤。
1: 智慧之光，提示词智慧与体验感。
2: 那我们先去那边看看。
1: 好。这个顺德广场是跟顺有关系，是不是？
2: 是的，顺德广场其实它是取自大顺，相传顺耕于骊山，为人处事德孝兼备，所以啊，顺德广场也是引导我们要德孝为先。小鹿姐姐，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电话亭。我们学校可是有很多电话的，平时我们就是用这个和家长联系的。
1: 你好，
3: 你好，
1: 是刚给家里打完电话吗？
3: 是的，是的。
1: 我现在真的，我想想，我都多久没有见到这些电话了。
3: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所以我面前的这些电话呢，就是我们平日里跟家长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要的方式。您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在教学区的周围，还有餐厅的两侧，包括宿舍楼的楼底都有我们的电话，方便我们像在课间呀，还有自由活动啊和饭后这种的时间，都可以与我们家长进行一个非常便捷的交流。
1: 就像这样的电话亭不止在这个位置，在其他位置还有，是吧？
3: 是的，在我们全校大概有620多台电话，可以非常方便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跟家长打电话。
1: 那接下来两位这个做向导要继续带我看咱们学校的哪一个部分呢？
3: 我们可以去操场。
1: 操场
3: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到
2: 马上就要去做课间操了？我们正好可以去看一下。
1: 好，那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0: 太棒了。
1: 打扰你一下啊，每一次这个出操都是一次特别放松的过程。
0: 是。
1: 那其中喜欢哪一个环节呢？
0: 就是跳操的环节，包括老师编曲然后教授我们的时间，都是一个放松头脑锻炼健身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2: 自我们高一入校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然后它不仅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了，也让我们的精神放松了。
1: 嗯，我想问一问，我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个智慧之光的锦鲤。我觉得这里头全都是这个青春之光、运动之光，那智慧之光能不能给我点线索？
2: 我认为我们学校不仅有课间操，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艺术活动。
1: 嗯，
2: 比如说陶艺馆是我们学校的一大亮点之一。
1: 哎，陶艺馆很大吗？
2: 嗯，比较大。
1: 是吗？究竟有多大？那我去看看好不好？来，继续放松，继续放松，再见。陶艺馆。
3: 好，谢谢，谢谢你们，再见，我要去陶艺馆了。
1: 哎，老师您好。
4: 你好，小陆老师，欢迎来参加我们陶艺馆。我们陶艺馆占地1000余平方，主要是有陶瓷博物馆，我们学校自己开发的青花瓷展示。
1: 啊，这是咱们学校自己做的，
4: 对，
1: 是吗？
4: 从一件作品的拉坯、修坯、绘画、烧制，全是从我们这边完成的。
1: 哦，这都是学生们参与的，是吗？
4: 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陶艺社团，对陶艺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社团，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学习。
1: 就是像初二的学生呢，都有这样的陶艺课，如果呢特别感兴趣还想做自己的作品，就一步到这边参加社团。
4: 对。
1: 那我觉得我要寻找的智慧之光的锦鲤呢，应该呢还另在其处。
4: 陶艺作为一种比较悠久的传统工艺，的确可以算是智慧之光的象征。
1: 嗯，
4: 但是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智慧之光，应该是在更加现代的地方，现在展示的平台锦鲤应该在那里。
1: 那比如呢？
4: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科技馆。
1: 哎，看来呢我们学校的这个智慧教育的亮点很多。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小茹姐姐。
1: 谢谢同学们，再见。
4: 小茹姐再见。
1: 再见。继续去寻找智慧之光。哎呀，陶艺教室真的是太棒了，想到大但没想到这么大这么美。
5: 小茹姐姐
1: 你好。
5: 小乐姐姐好。
1: 你好，
5: 我是小主播窦雨轩。带您进我们的教学楼，感受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氛围，去认识一位特别的老师。
1: 好的好的。都在上课。
5: 对，都在上自习。
1: 这每个班大约有多少学生
5: 啊？每个班是50人左右的学生。对，
1: 一共有将近30个班。
5: 啊，对，
1: 一个年级就
5: 1000多人。我们的每个班后面都有一个特殊的空间。
1: 哦，我发现了。
5: 对，
1: 就每个班级后边都有一个，这是老师的办公室。
5: 对，是班主任的小办公室，就用于班主任老师平常的办公、教员与学生谈心等等。
1: 那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和跟班级之间的这个关系特别的紧密。
5: 对，交流可以非常方便。
1: 哦，
5: 我们进办公室去参观一下。这个办公室就是储存一下同学们。
1: 这个老师的办公室跟教室是通着的。
5: 对，
1: 这个还真的是在其他学校挺少见到的。
5: 你们正在上班会课的这位是李东老师，让他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6: 哦，红猫蓝兔啊，这个我都比较爱的，当时我还买了很多这样小宝剑来，我记得。我听着偶像。哎，小鹿姐姐，大家回头。哎，小鹿姐姐好。
1: 我真的以为这个李老师就能唱出红黄蓝的这个主题歌呢。
6: 我这个五音确实不全。
1: 红黄蓝，红黄蓝，是吧？
6: 是我心中的梦幻。
1: 哎，来来来，鼓掌！一下也把我都拉到了这个30年前。那李老师，这个同学们都怎么称呼你们的李老师呢？行嘞。那我也照着你们的一起来称呼啊，东哥。这短短的在后面站了几分钟呢，就感受到了这个东哥的这种讲课的方式，肯定也是特别的幽默激情，是不是？
7: 是。
1: 都特别愿意上李老师的课吧？
7: 对。
1: 你们别因为他在这儿，然后你们异口同声的啊。然后来来来，说一说，我问一问，来，那个李老师有什么特点？
8: 我认为李老师讲课非常的幽默，然后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也会给我们拓展好多课本以外的内容，然后让我们更加开阔我们的视野和丰富我们的知识面。
1: 那我还想问一问，咱们学校特别有特点，就是这个班级后面呢就是老师的一个办公室，
4: 对，
1: 每个班级后面都这，那你们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老觉得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们呀？你们教室在后面，要我就觉得哎这后面老有老师在看着我。
9: 因为老师他是关心我们，然后就来看我们的上课的一个状况的一个窗口。
1: 就是哎李老师怎么不在呀，李老师的这个哎智慧的双眼在眼镜片后怎么没发出这个智慧的光，在哪儿是不是都得找一找。
9: 对，
10: 小刘姐姐，刚才你贴到旁边有一个班主任小屋，请允许我带您参观一下。
1: 好好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班级文化特色之一，
10: 对
1: 是吧？
10: 对对对，
1: 来，好，
10: 好，
1: 来，
10: 好，小刘姐姐您看，
1: 刚才我都进来了一下，
10: 这个小办公室啊，约20平，主要是给孩子们放物品和书籍用的。
1: 这还有个读书角，
10: 对，就是我鼓励孩子们多读书，平时孩子们可以来翻阅书籍，这些都是有孩子自己拿来的，也有从图书馆借阅的。然后这基本看完之后啊，然后我们再换一批新的。
1: 这底下还有好多的足球，
10: 这是我们的第二特色，就是运动。我本身就爱运动，我也经常性的踢足球啊。这个我们班啊，这个运动的同学比较多，
1: 第一名冠军。

0: 冠军。
1: 这是2013年第一名，这是2022年第一名，这是在北非的摩洛哥举行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这是女足的冠军。
0: 足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谢谢东哥，您继续帮会吧。
1: 好嘞，好，
0: 再见再见。哎，那接下来是不是小豆同学？我还得继续寻找我的智慧之光的锦鲤，那能不能给我个方向？
2: 那我们去一起探索一下科技。
0: 哦，好，科技馆是吗？
2: 嗯，对。
0: 哦，听说也很有特色。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您。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就来到我们的科技馆了。哦，哎，你好，范老师，想入学姐。哎，范老师好。
1: 一成二中科技馆。
0: 好，您好。
1: 我是创客中心教师范明刚。嗯，您好。我们这个科技馆特别的大，是吧？
2: 对。
0: 哎，
1: 我看到那儿写着科智慧之光展区。
0: 对。
1: 哎，
0: 那
1: 我是要找智慧之光锦鲤，看来肯定在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么我们整个的科技馆呢，就是以。趣味科学探究为主题，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学生去向他们去展示基础的科学世界，打开这种生动有趣的科技之美，普及科学知识，
0: 像有智慧之光、生命健康、天文航天，还有前沿科技。
1: 对，
0: 哎，
1: 这是一个数字水帘。
0: 那我呢就写一下，我要找锦鲤嘛，对吧？
1: 对对对，好，谢谢。
0: 李，哎，对，李，好，点，确认，好，好，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播放，就可以播放出来，啊，你看播放按键，哎，还真是啊，
1: 对，
0: 这个数字水帘呢也被称作是这种流动的艺术，它有这种装饰性，其实它是就是通过了这样的计算机程序的控制，你们平时是不是也经常来这样的那个科技馆啊？
1: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自由活动时间，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然后这些场馆包括陶艺馆、科技馆都是对所有学生开放的，所以我们也经常来体验一下。
0: 好，
1: 接着来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呢，叫怒化冲关。
0: 头发都立起来了。
1: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成语啊，现在呢，请来出现，你来进去体验一下。
0: 好，
1: 好，看到了。
0: 哎呀呀呀！
1: 啊，这效果是。
0: 你的变。

0: 颗猕猴桃了，现在。
1: 这是因为什么？这两边呢，它都是带着同样的垫。哦，
0: 太酷了，这个不用那个抹发胶了。好。
1: 好。
0: 谢谢。
1: 好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区域呢特别的有意义，它都是呢跟高压放电的这个原理相关的。那同学们呢通过我们在这里看呢，就对于平时这个理论上的书本上的这些呢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这样的认识。那高压放电呢，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只能在这种雷电的这种天气当中呢偶尔看到，但是在这面呢看得很全面。
1: 这可以随时看。嗯、
0: 那其实在这种电力当中呢，这种高压放电造成的那种绝缘破坏呢，也是这个很多事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对。
0: 所以学这个物理呢，也应该有这样的装置来好好的学习感受一下。
2: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
1: 这是一个平衡力测试。
0: 哎，那我来试试好不好？
1: 好。啊。
0: 这个是先要
1: 抓住两个手抓住，
0: 嗯，
1: 这时候呢它处于一个归零状态，
0: 嗯，
1: 当你两只手同时松开以后呢，这时它就开始对你的平衡力进行一个测试了。
0: 哦，来
1: 开始。哟，你3.3，你的这个数值还是比较高的。
0: 哦，哎，还平衡还不错。来，你来试试。
2: 哦，我来试一下。
0: 先归零哈，手握在那上面归零。
1: 嗯，
0: 然后
1: 同时
0: 准备好了，1.3
1: 啊，
0: 比我低是吧？啊，
1: 比你低，这说明你在平时比较注重训练。
0: 对，平衡还不错。
1: 对，
0: 你们呢？走进这个6000多平米的科技馆，能够体验出这么多种，这个科学的这些原理和装置，真的是身临其境。
2: 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在课上学习的东西就可以在这里都付诸实践，
0: 啊，
2: 加深理解。
0: 对，像这边的这些，就是跟这个
1: 风洞的模拟车轮转台，
0: 跟航天有关的了，
1: 航天航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学生都很多，学生都有这一个科学报国之梦。
0: 对。哎，我看。
1: 好，你们几个，
0: 我来试试，
1: 介绍一下。
0: 这个是什么原理？伯努利原理，对吧？来，我试一下啊。哎，
1: 可以再往上，可以再往上，往上以后再往上倾斜。
0: 先让它在这里面来。
1: 好，再高一点。好，好嘞，好嘞。好，
0: 哎，
1: 好，成功了。
0: 来，再来一下。其实我们平时呢，有时候做游戏呢，比如说拿那个吹风筒运乒乓球，也是这个原理，对吧？走过去，麦斯韦尔轮什么原理？
2: 你来科普一下，
0: 能量守恒吗？
2: 对，
0: 这个就是生命健康展区了。
1: 对了，
0: 哎呀，这个不同的这种展馆，我觉得区分的特别好。那走进这个展馆呢，同学们就可以探究一下这个生命的真相，对这个自身，包括整个的生物领域当中的一些相关知识，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嗯，
1: 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必须是四人合作的一个特色展品，它的名字叫“看”，齐心协力。
0: 啊，要不然它那个球下不去。
1: 哎，这里有个球吧，它要从这里走到那边的话。需要4位同学参加齐心协力吧。这个绳呢，每个人的这个开关呢，有的是往这拉的，让它能升起；有的是往回送的，让它降。
0: 如果配合的不和谐，就掉下去了。
1: 对了，这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既要感受到科普的这个乐趣，还要学会团队
0: 合作。
1: 好，你们继续操作。
0: 这好适合团建呀。这是需要同心协力的，是吧？那现在我得拉紧点吧。
1: 对。
0: 对，让它回到轨道上。
3: 对。
0: 哎，
1: 这边不能拉，这边要松。
3: 往这边，对，然后那边
1: 松
3: 一
1: 松。你那边再拉。好的，我成总指挥了啊。
0: 回走。
1: 哎，在这边再拉。
0: 我松一点，我松一点。
2: 松一点。
1: 哎，对了。
0: 我再松一点。
1: 这边拉，这边松。
0: 松。
1: 那边松。
0: 对，哎。
3: 好，
0: 回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哎呀，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觉得走到这儿啊，范老师，那我是不是就能够获得这个智慧之光锦鲤了呢？我看一看啊，我这个锦鲤是有锦囊的提示，看看我这个锦囊上写着什么
1: 啊？
0: 智慧之光提示词：智慧与体验。

0: 体验感在我们的科技馆呢，真的就是智慧与体验感并存，对不对？
1: 对，嗯，
0: 所以呢，我充分相信智慧之光锦鲤就在这里。
2: 好，恭喜你获得锦鲤！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2: 同时呢，也为您揭开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多彩之光。
0: 接下来我的任务呢，就是寻找在历程二中的多彩之光，看一看提示词啊。高水准、高品质、高要求，这三个高，你觉得会在哪儿完成这个任务呢？
3: 我感觉这个要小鹿姐姐自己去探索喽，我就不剧透了。
0: 好吧，那我去找一找。谢谢你们，谢谢万老师，继续寻找吧。

0: 舞蹈团，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舞蹈团正在训练，是吧？
1: 我们整个的团队呢，舞蹈团就有90多个孩子。我们整个立昌儿童艺术团有国乐团、舞蹈团和合唱团。
0: 我看这舞蹈团的同学们，他们这个基本功都特别的扎实。
1: 是的，是的。
0: 那应该都是以前练过，是吧？
1: 咱们艺术团呢，每天下午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对孩子进行专业课程上的一个训练，来做一个有在科学上还有有规范上，用课程铺满他们所有的大课间活动，增强他们的这种专业性和这种技术技巧性。
0: 那我们的合唱团、舞蹈团还有国乐团也一定都获奖无数吧？
1: 是的，在2023年，我们的舞蹈团的原创作品《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我们国乐团的原创作品《圣韵》，都获得了全国第7届艺术展演的1等奖和全国优秀创作奖。除此之外呢，我们合唱团去年暑假拿回来2个世界金奖和2个全国第1名。
0: 哎呦，那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乐团，目前呢有200多人。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全国非常有名的笛子演奏家、音乐家曲翔教授来当我们的艺术总监，提升一下孩子们的专业性和演奏性。您别看这帮孩子小，但是他们却能够演奏非常高难度的一些中国传统的作品。
0: 听到那个国乐团的这个演奏的声音了。
1: 这帮孩子们专业性非常的强。目前这个团队能够代表我们全国的中学层面艺术教育领域的一个领头雁吧。
0: 在这边是吗？
1: 请来。
0: 规模好大。同学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 这是我们的 A 团。
0: 我们还分 A 团和 B 团是吗？
1: 是的。A 团是我们校内团。B 团呢，我们一直在做公益。在周末的时候，全济南市非喜欢国乐的孩子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团里来，加入到这样一个团队里边。
0: 所以我们的这种资源呢，是可以跟济南市的其他的孩子、其他学校的学生共享的，是吧？
1: 是的，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公益性的民族管弦乐团。
0: 哎呀，我们的这个乐器好全呢，那边还有编钟呢，这是可以演奏的，是吗？
1: 是的，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文韶艺术馆的镇馆之宝。
0: 哎，是吗？那同学能不能给我们演奏一下呢？

0: 呦，真棒！掌声。太棒了！你第一次用这个编钟奏响茉莉花这夜曲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啊？
1: 因为这个编钟是从商朝时期开始的，就是一直传到现在的。所以说打这个乐器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这个自豪感，就是说这中国独特的乐器。
0: 刚才呢，其实大家特别就是清楚地听到每一个编钟能有几个这个音符。
1: 这个钟是一钟双音，
0: 对，
1: 有正骨音和侧骨音。然后两个侧骨音的音是相同的。
0: 对，一个编钟是两个音是吧？然后两个这个锤就方便一些是吧？你教教我第一句呢？
2: 第一个是咪。
0: 试试啊，好，看看啊，这个是吧？
2: 对，
0: 这是
2: 这是嗦，这是咪，对。
0: 对吗？
2: 对。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谢谢。你们刚刚在排练的是哪一个曲目啊？
3: 是四重交响。
0: 来，同学们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老师有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老师好，老师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哦，我没有想到我们学校的国乐团这么壮观啊！
1: 对对，我们乐团现在所见的，大家是我们的校内团，刚才团长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是每天下午的大课间都这个时间都会训练，周天我们还会拿出来一下午的时间训练。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乐团这个训练课程化体系化。
0: 而且呢，我看到我们是这个民乐和我们的这边的西洋的这个乐器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吧？
1: 对，
0: 这边扬琴呢、二胡，然后阮是吧，琵琶，然后那边呢有大提琴、中提琴，后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击乐。
1: 对，
0: 哎呀，这个好壮观啊！那同学们他们比如说有毕业的，有新加入进来的，那是怎么样这个达到一种和谐统一呢？
1: 就是其实每到学期末的时候，每到那个就是毕业季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老带新啊，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进行纳新啊，每一年都会填充进来音乐员。
0: 刚才的这个演奏的乐曲也非常的有特色，是吧？
1: 对，这是刘长远先生创作的丝竹交响的第二个乐章啊，他就是把咱们民族音乐的民歌的旋律进行交响化，用民族乐器来演奏交响音乐
0: 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大型的这个管弦乐团。
1: 对对对，
0: 我们的乐器好全呀，就在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乐团当中，我觉得不多见。
1: 是的，我们学校就是给学生们搭建平台，就是在学校里面享受最专业化的训练，通过我们的这个训练进行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的这个传承和发扬，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了解并且喜欢中国的传统音乐。
0: 那从这个乐器上，还有呢，从我们热爱音乐的孩子们的这种多元发展上，我觉得我要找的那条多彩之光的锦鲤应该就在这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0: 里呢？
1: 锦鲤在上面。哦，
0: 在那里。哎呀，好，来来来，好，终于找到了多彩之光锦鲤。
2: 你送来的这条锦鲤呢，是我要寻找的代表我们历城二中这个特色文化的多彩之光。你怎么理解这个多彩之光？
3: 我觉得多彩一方面指的是我们这个乐团是汇集了小学、初中、高中。

0: 种多彩相互辉映，我觉得能更体现出我们历城二中的文化。
1: 嗯，没错。在这个多元的这种教学方式之下，还有呢在多彩的校园生活的这种浸润之下，希望呢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够各美其美，焕发出这种多元多彩的风采，对不对？
0: 对，对，
1: 谢谢，谢谢。
2: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的参观进度条刚刚过一半，快乐大巴特别节目快乐探校迎新礼未完待续，下次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我爱你。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里小今晚，整颗甜蜜不分离，
1: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2: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3: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3: 哇，这里有精彩的才艺，
2: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
3: 哇，红果果、小咕咚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了。
2: 好的，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4: 快乐成长，幸福共享。
5: 红队小队长李佳安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6: 教研出拳，勇往直前。
5: 黄队小队长李笑言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4: 才艺才艺，一定胜利，耶！
5: 蓝队小队长张彩艺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宝宝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箱子里的球全部清空，耗时最短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2: 首先是我们的宝宝闯关环节啊，来，各就位，预备，开始！
3: 要下
2: 跑起来，跑起来，小朋友！手部肌肉的力量啊，包括越往后呢，可能会消耗小朋友的体力，也是对他们的毅力的一种考验。
7: 哇，我的手像小铲车一样，快速的就把他们捞出来了。
2: 目前我们看到黄队的小朋友速度最快啊，小朋友坚持，坚持，加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3: 加油！
2: 加油啊，
3: 来，快加油，
2: 不要放弃，
3: 加油加油，
2: 蓝队的小朋友也要成功了，快点，还有两个了，快快快，还有两三个了，加油
3: 加油，
2: 好，
3: 加油，
2: 第二名蓝队，红队小朋友加油，快，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啊，马上就要胜利啦。
2: 别看我们红队的小朋友速度不快，但是呢他非常的有耐心，对不对？
8: 我一开始觉得挺简单的，可是我玩起来觉得挺难的。
2: 还有最后三颗，好，鼓掌，太棒了。哎，通过这个游戏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三位小朋友非常棒，首先速度快，其次呢都非常的有毅力啊，坚持到底，这种精神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好，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宝宝的成绩吧。

0: 题目画画，两个大朋友在旁边打球。如果球落地，宝宝停止画画，两个大朋友猜画，在规定时间内猜对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1: 好，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家庭啊，爸爸妈妈加油啊！如果这个球落地的话，小朋友也只能是停止继续画画，然后你们就得猜，好不好？看看你们一家人的默契程度啊！来，小咕咚先给小朋友看一下第一幅画，
0: 第一道题，来，
1: 准备好，开始。哦，爸爸妈妈打得不错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平时打的羽毛球不太一样啊。好，小朋友提笔啦。
0: 好，
1: 小朋友，我提议啊，就是画第二幅画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啊，要不然你爸爸妈妈真的是猜不出来。好，像这种画我们一般都会给一些小小的提示啊，咕咚，告诉爸爸妈妈是什么类别的。
0: 游乐
1: 设施，这么难猜吗？
2: 是摩天轮吗？
0: 哦，有一点像了，但是
1: 没关系，有3次机会啊。第一次猜的是摩天轮，还有2次机会。
0: 空中的
1: 5、4，
2: 过山车，
0: 不是，
1: 2，
3: 秋千，
1: 秋千，3次机会用完了，来看一下是什么？气球，
2: 画的比较慢，就只画了一个弧度，然后再加上这个，他可能之前没有太接触过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不能很形象的把这个表达出来。
1: 第二幅图啊，来，开始。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画的一模一样啊！
0: 快加油！
1: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种感

0: 觉了。快快快，小朋友，爸爸妈妈非常好。
1: 他要擦掉，
0: 别擦了，没关系。来，如果爸爸妈妈球落地的话，小朋友这个就只能停笔了啊。
1: 好，
0: 停。好，
1: 我小咕咚给你们一些提示吧。啊，小动物，
0: 小动物，给你们三次机会啊，动物。嗯，
1: 小动物，
2: 乌龟，
0: 不对，
1: 不对。
0: 小朋友不能说啊。小动物，小朋友为什么要画成这个呢？好奇怪。
3: 哇啊，
0: 爸爸好厉害，是怎么猜到是青蛙的？通过这幅图。
1: 为什么猜到是青蛙？
0: 爸爸说我只是随意猜测，
1: 凑巧了吗？
4: 我觉得你想这个弄一个吃蚊子的东西。哦，
0: 他说下面那个小点点像是那个青蛙，这个舌头把这个那个小蚊子给叼进嘴里。回答正确啊，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啊。
1: 好，这道题准备好啦。
0: 哎呀，小朋友停。小咕咚是什么类别的？
1: 交通工具。
0: 交通工具啊。
2: 嗯，交通工具，然后又有一点圆的。嗯，是飞机吗？叮叮叮。
0: 啊，回答正确了。
1: 正确。
0: 你猜就猜对了。鼓掌。这就是默契吗？哎，一共是答对了两道题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黄队的表现如何呢。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准备好。小咕咚先给小朋友看，
1: 请看题。
0: 看好了吗？开始。不行了，妈妈因为打了两下啊，停，小朋友也停了，
1: 停停停，
0: 手放下来。小咕咚给个提示吧，有点难哦。
1: 其实我给的这个提示吧，好像用处不是很大，因为就是水果。哦，
0: 水果，那也可以。
2: 西瓜。
1: 不是。
0: 三次机会啊，猜中一个就对了啊。西瓜不对，还有两次机会。爸爸，
5: 苹果，
0: 苹果
1: 也不对，
0: 也不对。最后一次机会，
2: 哈密瓜，
0: 哈密瓜
1: 也不对。
0: 小咕咚给他们看一眼是什么？
1: 虫子。
0: 没关系啊，第一题我们都试一试啊。
1: 小朋友，你要想好怎么画哟，画它的特点啊，不用那么复杂。
0: 好，
1: 哎，简单一点，简笔画。
0: 爸爸妈妈就比较
1: 慢，加油，要快，速度快一点。
0: 哇，停啊！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小朋友刚才呢画了一个圆，现在画了个长方形啊，这确实很难。来，小咕咚给个提示吧。
1: 动物，
0: 动物啊，长方形的动物，那只能靠。
1: 动物园里有。
0: 动物园里有。嗯，长方形。
2: 长颈鹿。
1: 不对，
0: 这有点像长颈鹿。还有两次机会，
2: 你想。
0: 凭感觉，凭自己儿子平时喜欢什么动物，或者是擅长画什么感觉。
2: 你说一个。
0: 三二。
5: 大象。
0: 大象。
1: 不对
0: 不对。
1: 有翅膀的。
0: 啊，有翅膀的。有翅膀的太多了。五
1: 很漂亮。
0: 三
5: 一
0: 五。你们俩同一个吧。
5: 孔雀。
0: 孔雀对吗？
1: 孔雀
0: 答对了。来，小咕咚继续给小朋友看一眼。
1: 看好了，来，宝宝你要加快速度咯。
0: 加油啊。行了，刚才落地了啊！
1: 停
0: 停，小朋友。哎，这次画的比刚才要成功了，又画了一个，这个叫椭圆形。
1: 椭圆形啊，
0: 对对对，两个椭圆形叠加，什么动物长这个样子？
1: 体型比较大一点的，好吧。
0: 第一次机会，
2: 狮子，
0: 狮子
1: 不对。
0: 第二次机会，
5: 老虎，
0: 老虎对吗？小咕咚，
1: 对了。
0: 给大家看一眼，
2: 啊，真的是老虎。
0: 这个是老虎，朋友们，这个是老虎，记住了吗？抓紧时间，你们还有可能只有一次机会了。来来，继续站好啊。
1: 好，看好了啊。
0: 来，我计时了，计时开始。好，哎，好，爸爸落地了，小朋友停手，不能画了啊。正好时间也到了啊，三分钟的时间啊。好，来，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也是体型大的动物，
2: 狮子，
1: 不是。
0: 还有两次机会了，
5: 大象。
1: 不是，
0: 这个动物比较喜欢干燥的地方，我只能说到这儿了。最后一次机会，
5: 犀牛。
0: 犀牛，好，给爸爸妈妈看一眼是什么动物。
1: 当当当当。

0: 血呀，驼峰啊，两个驼峰啊，画的可以啦，小峰，很好很好，来，黄队很棒啊，尤其是我们的宝宝，这个小咕咚夸奖了，是不是？
1: 对，
0: 越画到后面越好，是不是？
1: 越来越有特点
0: 了，只能怪爸爸妈妈没有猜出来，是不是？我们的小朋友画的很棒，是不是？哎，你们家一共答对了两道题，真好，哎，都有收获啊。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蓝队的表现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里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
0: 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看看蓝队啊有没有超越前两个家庭啊。
1: 对，已经各就各位了，我们要开始了。
0: 好，先给小朋友看第一幅图啊。好，小朋友画啊，看来爸爸妈妈平时也是经常一起这个锻炼身体啊，
1: 先把身体画出来，快加油加油，
0: 是不是打过羽毛球或者打过乒乓球啊？哇，
1: 被我猜对了，快加油加油宝宝。
0: 小朋友，你爸爸妈妈打得那么好，你才画了一条线，哎呀，
1: 我觉得这样我给什么提示什么都不管用，
0: 这个真的是纯靠这个心灵感应了啊，妈妈。
1: 那我们给一些提示，
0: 你给个提示吧，好不好？
1: 动物啊，
0: 动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路上跑的，再给一条吧。
1: 路上跑的，
0: 路上跑的，
3: 地上跑的，
0: 路上跑的已经够多了。
3: 马，
0: 马啊，猜对了，
1: 猜对了，
4: 我也想。
0: 哎，是不是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提示？因为路上跑的动物确实很多，那真的是靠心灵感应了，是不是？爸爸觉得女儿画的就是马，虽然是一条线，但它就是
4: 马。
0: 恭喜！
1: 好，下一题来看好了吗？宝宝，你速度要快一点哦，准备开始。
0: 可以动起来了，爸爸妈妈啊！
1: 好，加油啊！哎呦，
0: 哎呦，好，停，小朋友，哎呀。题怎么还是一条线呀、啊？这条线画的比刚才更直了啊！爸爸妈妈还是表示有进步，哎，我就喜欢这样的爸爸妈妈。无论画的怎么样，就是好，对不对？非常好，来给个提示吧，小咕咚。
1: 动物，
0: 动物，跑的吗？
1: 走的吧。
0: 走的？它跑？它不会跑是吗？
1: 也会跑。
0: 动物啊，
4: 鸡，
0: 小鸡，
1: 体型比较大。
0: 还有两次机会了啊！
3: 体型比较大，
0: 就一条直线。
1: 羊，
4: 太
1: 接近了，
4: 那接近了。
3: 马猜完差牛了，
4: 你来，就是他，牛。
0: 牛对吗？
1: 牛，
0: 对。这个家庭太有默契了，来下一个动物啊，或者下一个东西啊。好，开始，加油。啊，爸爸妈妈因为刚才说了经常锻炼身体啊，所以打得还不错。
4: 我觉得这次跟我爱人配合得非常完美，我俩的把控时长应该是全场最长了，得到了红果果非常大的褒奖。平时的运动没有白练的，这个还得多运动。
0: 好，停，
1: 加油。
0: 这个啊，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了，我一看就知道了。
4: 鞭炮，
0: 鞭炮，
1: 鞭炮，不是。
3: 蝴蝶，
0: 蝴蝶
1: 不是。
0: 最后一次机会，
1: 最后一次机会，给你个提示吧。吃的，
0: 这个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呀。这个多形象啊！吃的，
3: 画得好还猜不出来了呢。
4: 羊串。
0: 哎，小咕咚，小咕咚，我没有看见，是不是葡萄？
1: 答对啦！
0: 这一看就是葡萄呀。小朋友，这次你画的是真好，这个红果果都要夸赞你了，是不是？
1: 进步了，来。
0: 对，你们还有20秒了，快点来吧。
1: 好，
0: 小咕咚最后一题啊！
1: 哇，这个好简单，来，宝宝加油！
0: 好，爸爸妈妈开始打。5、4、3、2、1，时间到。
1: 好。
0: 小朋友放下手中的笔啊，爸爸妈妈来猜一下啊，最后一道，这个是什么？
3: 帽子。
0: 帽子，
1: 不是。
0: 不对，爸爸来一个吧。
4: 香皂。
0: 香皂，不对。
1: 不是。
0: 这一看就不是香皂。最后一次机会。
1: 用来运动的。
0: 运动。我。
3: 足球。耶。
0: 这用品都能猜到足球。
1: 他们家是一点点提示都不能给，因为一给就能猜中。
0: 哎呀，这个蓝队家庭就是一个神奇家庭，是一个非常有默契，然后这个心灵感应非常强烈的家庭。
1: 对，画一条线。

0: 都能猜出来的家禽。
1: 对，因为我们虽然给的提示其实已经范围很广了，陆地上跑的那么多动物，他偏偏就猜对了，是不是？嗯，对，很厉害啊，为蓝队鼓掌。答对了三道题，很厉害啊。好，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看三个家庭的成绩。
0: 哇哦，哎，到底是谁呢？
1: 哎，今天有两位宝宝很厉害啊，打成了平手，恭喜我们的蓝队和黄队宝宝，恭喜你们。当然啦，其他两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那接下来呢，我和小咕咚呢就给大家颁奖。好，恭喜我们的黄队宝宝，恭喜你，来抱一个吧，
0: 棒棒棒，
1: 真棒，再接再厉啊。还有我们的蓝队宝宝表现得很棒啊，来拥抱一个，真好。好，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三位可爱的宝宝。
0: 哇，
1: 太好了，
0: 恭喜你。
1: 哎，今天三位宝宝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呢也成为了好朋友，对不对？
0: 对。
1: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天的游戏好玩吗？如果觉得好玩的话呢，别忘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家中体验一下，是不是？
0: 也可以告诉我们呢。
1: 对，好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再见。
0: 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的柯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3: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

0: 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加版熊大。
1: 啊，没事儿，还能吃啊。好。嗯。
2: 哎呀，咋回事？
3: 俺们的家被戳了个洞。
4: 啊，又撞了。最讨厌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了。
5: 这地图上显示的是。
2: 哎，天才威。
5: 不是天才威啊。

0: 你撞到俺们家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2: 俺们不吃人。
1: 别过来，
2: 危险，危险，你
0: 快下来呀，
2: 快下来。别害怕。
0: 别喊了，他听不懂俺们说话。找郭子强来帮忙吧。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大哥，大哥，快救我啊！
3: 别害怕，下来把车开走吧。这两头熊是我的好朋友，不会伤害你的。
1: 我害怕。
3: 你们先离开吧，不然他不敢下来。
1: 谢谢大哥。
3: 你也真是的，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1: 是公司派我来这儿的。没想到竟然有两头熊，这还怎么建信号塔呀？
3: 啊，要在这建信号塔？
1: 对呀，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3: 哼，这儿可是熊的地盘，那两头熊可不好惹。我劝你啊，早点回去吧。
1: 奖金，有奖金。如果大哥能够帮忙赶走狗熊，信号塔能顺利建成的话，我就跟公司申请一大笔奖金给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帮你可以，但是必须按我的计划行事。
1: 好好好好好。
3: 他没看清路，不小心才撞上了树洞。
4: 这窟窿咋补呀，熊蛋？
0: 确实不好补啊。光头强，你有啥好方法吗？
3: 哎呀，这窟窿可真不小啊！要把这窟窿补上，还需要不少时间呢。
0: 哎呀，多长时间俺们都愿意补啊。
3: 可现在是雨季啊，来不及补，下雨就要漏水了。
4: 没事没事，俺们不怕下雨。
3: 还有，你们俩这么胖，还一天天的挤在那么小的一个树洞里，多难受啊。依我看，你们不如搬家，找个地势高的地方，能看到整个森林，保护起来也方便嘛。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树洞漏水了吧，还能住吗？
0: 光头强，俺咋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3: 你想多了。
4: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干啥。
3: 我
4: 你就是懒得帮俺们补窟窿。下去。
3: 熊二，熊二，你这是快感冒了吧？搬家吧，熊大，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
0: 好吧。
3: 怎么样，不错吧？这又宽敞又气派，还靠近森林中央。你们想要保护森林，不管天才围在哪里出现，你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4: 哎，好哎，好哎。熊大，熊大，造一个大浴缸。
3: 这主意不错。
4: 你在这儿放一个比浴缸还大的床，俺就能在床上翻跟头啦。光头强，谢谢你帮俺们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3: 小事一桩。哦，对了，人类搬新家叫乔迁之喜，不如请吉吉他们都来玩吧。
4: 好，那俺去通知他们。
0: 俺去老树洞搬东西。
3: 那我去找点吃的。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

0: 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哥真是驯熊高手啊！
1: 奖金呢？
0: 给。
1: 等熊把东西搬走，你们就赶紧动工，懂了吗？
0: 好嘞。
2: 哇，真大呀！
3: 也就比本王的寝宫大那么一点点嘛。
4: 水果来喽！
1: 来来来，
4: 大家尽情享用，尽情享用。
5: 哎，熊大，嗯，你快来吃呀，都快被俺们吃光了。
3: 这蜂窝怎么又旧又脏？
6: 这是。

0: 这个是你第一次摘的蜂窝，认不出来了？
1: 不用怕，俺已经把蜜蜂引开了。
2: 成功了！
1: 熊二，没事吧？
2: 俺没事。那熊大，你看，
1: 熊二真棒。
3: 对哦，俺都忘了，你居然还留着呀！哎，俺的西瓜头盔，俺小的时候总喜欢把它挂在那边的木架子上。已经搬家了。
4: 我接个电话啊。哎，
5: 都搞定了，多亏了大哥你呀！
4: 别客气，以后常来狗熊岭旅游。
6: 还有嘟嘟的照片。
0: 这个是俺们在老树洞门口拍的全家福。
3: 这个是妈妈。
7: 来，往右点。真好看。
3: 俺想树洞。
6: 有什么好想的？这儿多气派。
0: 这里是好，可是老树洞里面有很多回忆是俺们无法忘记的。熊二，咱们回家补洞。
3: 好。
4: 等等，补洞的材料还差一些，你们先吃着水果，我先去找点补洞的材料。完了完了，不能让两头熊看见信号塔。喂，
5: 快帮我把信号塔伪装成一棵树，听到没有啊？
4: 啊，可以是可以，但是报酬
5: 没问题。
3: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光头强，
8: 你干啥呢？
4: 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
0: 这棵树以前就在这儿吗？
3: 好像是吧。
0: 好久没爬树了啊，比比看咱们谁爬得快。
5: 不能爬。
0: 为啥？
5: 因为树生虫了，我刚喷了药。
3: 真，俺本来还计划今天要吃光这棵树上的果子呢。
5: 果子果子前几天被我摘了，都在我家呢。
8: 俺要吃。
5: 现在吗？
8: 对对对，要不俺们去你家吃吧。
5: 等一下，让你们亲自跑一趟多不好意思啊。我去把水果拿过来啊。
8: 那就辛苦你啦。
0: 哇，没想到这棵树竟然能结西瓜。
5: 新品种嘛。
0: 俺记得树上面还有个蜂窝，水果配着蜂蜜更好吃。
3: 俺要吃
5: 蜂窝，我也摘了，在我家呢，我回去给你们拿。
3: 好吃。
0: 对了，俺记得树上面还有。
5: 我说实话。
3: 光头强，你咋的了？
5: 我没有喷什么药，那棵树其实是信号塔，我骗了你们，对不起。
0: 光头强。
5: 别打脸，别打脸啊。
0: 俺们早知道这是信号塔了。其实俺总觉得你不太对劲儿，一会儿劝俺们搬家，一会儿又说要补洞，还偷偷打电话。这个
8: 后来俺们突然想起来，赵林说过保护区要建个信号塔，才明白那个司机啊应该是来建信号塔的。
0: 建信号塔是方便保护区保护森林和动物的，只要是有利于森林和动物的事儿，俺们肯定是支持的。
5: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不对，刚才你们是故意耍我的。
0: 谁让你不说实话还利用俺们赚钱。所以啊，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
8: 把信号塔做成大树，这个还挺有创意的。
0: 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俺们的树洞还没补呢。
5: 我的头疼病又犯了。
0: 又撞病是吧？快给俺起来。

0: 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的眼睛。
1: 哇，熊二的咬合力果然名不虚传。
2: 核桃，好吃。
1: 无敌怪兽要是有了熊二的咬合力，战斗力肯定翻倍呀、啊！
3: 我的核桃。
2: 蜂蜜，
4: 别动！哎，无缘无故出现一罐蜂蜜，很奇怪呀、啊。是采集器，
2: 好险呀！
4: 熊二，
5: 尝尝俺家的苹果。
4: 哎呀，
2: 哎，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4: 是采集器，熊二，你可能被贴在胃钉上了。
1: 冰冻枪，
3: 忘带了。
1: 哎呀，你能不能敬业一点啊？
4: 如果能全面防范天才威就好了。
6: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得向管理员借样东西。
1: 来，
4: 嘿嘿。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4: 好，收到。
3: 主人，熊大家的那个手表好像是个通讯工具。
1: 谁会给熊一块手表还及时通讯呢？
3: 光头强。主人。周围树上有摄像头。
1: 摄像头？看来是光头强监控着我们，给两熊通风报信。
3: 那我去破坏掉他们。
1: 不行，弄坏了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会更防备的。哎，有了。

0: 田赛威走了，你们安全了。这办法真有效，盯紧田赛威，他就没办法得逞。
1: 看来天才为放弃了，怎么有风啊？熊大，有异常。熊二，郭宗强说摄像头被赵斌挡住了，叫俺们赶紧弄掉。
2: 那分头行动吧，
1: 这样更快。正合我意，不过得让熊大离熊二越远越好，免得坏我好事。董东耀，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
1: 破降！
2: 救命啊！
3: 不好！
4: 咋一直追俺啊？
0: 蜂蜜！
1: 熊大，天才卫抓住了熊二，快去帮忙！
2: 成功了！
0: 住手！
4: 熊二，你咋样了？刚才你摸了采集器，那你能感受到啥能力被吸走了吗？
5: 这个，该不会是俺的美貌吧？
4: 不会。
5: 没啥变化呀。
4: 难道没吸取成功？吃个苹果试试。
6: 咬不动。
4: 天才威夺走了熊二的撕咬能力，快看看天才威在哪儿！
1: 明白，你们把剩下的照片都拿掉。
4: 好，走。别难过，熊二，俺们会夺回你的能力的。
1: 熊大、熊二，发现天才威的踪迹了。
7: 即将大功告成了。
6: 天才威，把能力还给俺！
4: 熊二，
6: 天才威，
7: 休想！
4: 把蜂蜜弄在背后的就是你吧！
2: 俺的脚！
0: 熊二！
8: 主人！
7: 动不动腰，
2: 你看得好。事儿。
4: 把熊二的能力还回来，
6: 兄弟。帮俺个忙。
4: 光头强，你要是发现天才威的踪迹，随时通知俺们。
1: 明白。
9: 主人，我们为什么躲在这儿啊？
7: 你没看见前面树上有个摄像头吗？

0: 主人，你扎我干什么呀？
1: 我没扎呀，你扎我？
0: 不是我呀！
1: 你什么东西啊？讨厌的刺猬！
2: 我们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1: 现在没有冰冻枪，要是被他们发现，这就不好办了呀。
0: 我先把这个摄像头挡住。
1: 只能这样了。快走！
3: 屏幕怎么黑了？熊大，我看见天才威了！噔哩滴，噔噔哩滴噔。想跑，没门！交出采集器！
1: 上吧！
0: 让你们尝尝这个！嘿，
4: 熊儿小心！
5: 拜拜！
3: 天才威跑了！喂，熊大，熊怎么断了？哎呀，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6: 手表坏了，
3: 这
6: 无法和光头强联系，夺回能力就难了。恐怕你以后只能靠吃蜂蜜度日了。哎，
7: 天天吃蜂蜜其实也挺好的，俺们快回家吃蜂蜜吧。
6: 俺咋会有这么天真的弟弟，就想着蜂蜜。对了，洞的腰身上沾着蜂蜜，跟着味道就能找到他们。
5: 哎，只要是蜂蜜的味道，
7: 哎，多远都能闻到。
5: 马上就能看到无敌怪兽凶猛的撕咬模样了。光头强，你有本事再来抓我呀。
6: 真巧啊，天才威。
1: 明明我已经破坏了你们的手表，你们怎么可能找到我？
6: 这不多亏了洞洞腰吗？身上带着蜂蜜的味道。
0: 哪有啊。
6: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7: 好了，摄像头升级成功，天才威现在是插翅难逃。
5: 有了这身衣服，他们肯定发现不了我们。给搬家公司打电话。
8: 守卫萝卜。
0: 好累呀、休息一下。
1: 别偷懒。
0: 是。
5: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失手。只要采集到了萝卜头的挖洞能力，无敌怪兽就能遁地而行，离上天入地不远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现在只要把能量石的能量传输到采集器上，按下这个按钮，一切大功告成。谁啊？这个时候打电话。
9: 你好，外卖。耶，
5: 是我的香菜榴莲披萨吗？太好了，榴莲披萨。哎，洞洞腰呢？洞洞腰，洞洞腰，过来。
0: 来了，主人有何吩咐？
5: 给你个任务，去把萝卜头的挖洞能力给我采集过来。
0: 萝卜头？
5: 没错，被我看上是他的荣幸。你要记住，放在萝卜头经常出现的菜地，记得做个记号，别认错了。
0: 好的，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像忘了点什么。
9: 喂，你的外卖还要不要啊？
1: 要，榴莲披萨我来喽。
6: 萝卜头，你都挖了一上午了。
10: 是呀，休息一下嘛。
11: 我再挖几个萝卜。
0: 快去摸呀！
11: 哎，
0: 摸到了！
11: 哎，怎么还绑着红带呢？
0: 哎，标记呢？糟了，这下没法区分采集器了。
10: 萝卜头，你别拔了，俺们到时候帮你。嘿嘿，该休息的时候啊，就要休息。给，
11: 真有点累了，谢谢。

0: 你们。
1: 哈哈，别客气。
2: 看来成功吸到能力了，驱动你找采集器。
3: 啊，这么多萝卜，到底哪个是采集器呢？啊，只能挨个试试了。不是，啊，也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个也不是，啊，居然还有这么多
4: 萝卜头，让我们帮你拔萝卜吧。
2: 他们都醒了，看来只能带回去找了。
1: 哎呀，有俺们在，就歇歇吧。
0: 谢谢你们。
1: 哎，啥声？哎，动动腰！
2: 啊，被发现了！
0: 哎，我的萝卜，站住！
4: 快把萝卜还回来！
2: 谁想要你的萝卜呀？要不是为了回收采集器，我才……
4: 采集器，快给俺交出来！
2: 来抓我呀！
4: 站住！快交出采集器！呸！给俺！
2: 不给！
4: 给俺！
2: 不给！
4: 给俺呐！
2: 不给！不给！
4: 给俺！给！
0: 我心爱的萝卜，萝卜头，萝卜头，你没事吧？你还能挖洞吗？
5: 啊，我，我怎么挖的这么慢啊？
6: 萝卜头不用挖了，一定是你的挖洞能力被踩走了。
5: 那以后我怎么办呀？
1: 不用担心，采集器一定还在这儿，俺去找光头强帮忙。
3: 采集器混入萝卜堆里，跟他们抢不过就逃回来了。
7: 什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哎呀，还得我亲自出马。
3: 我主人，
7: 还不快走。
2: 主人，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
6: 不是，
7: 萝卜头，萝卜头，你好好休息，采集器交给我们来找就好了。
0: 谢谢你们。
4: 天才威，
7: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哼，
1: 天才威，俺劝你不要再打萝卜头的主意了。俺们已经找到采集器了。熊二，
6: 对，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7: 对，没错。什么？萝卜头，敢不敢挖个洞给我们看看？
2: 敢不敢？
7: 哼哼，想骗我，看招！
4: 快跑！
0: 等等，俺被粘住了！
7: 我让你们多管闲事！
1: 熊二，天才威，
7: 萝卜头，你先躲起来。
1: 来，给俺躲！哎，看招！
0: 我的娘娘腔！
1: 该俺的了，别跑！
7: 东东药交给你了。
1: 来，
2: 看我的僵硬丸！
1: 动不了了。
0: 熊蛋，
2: 主人定住了。
0: 熊蛋，
7: 熊蛋，干得好！还是强哥我厉害。
2: 主人，我马上来救你。
0: 光头强小心。
7: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0: 干得好，重重有赏。
7: 萝卜，又是萝卜，我叫你办我。

0: 我看看。
1: 采集器，怎么办？
2: 为了我，大家都被困住了，怎么办？怎么办？
3: 给你，主人。
4: 今天不仅有了收获，还教训了熊大、熊二。动动腰，把他们都带回去。
3: 是。
0: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们！
4: 动动腰，
0: 天才们！
3: 主人，
5: 不头，
4: 你松手！
0: 不，
3: 主人，
4: 下去！
0: 我的平衡车失控了，要掉下去了啊！
4: 别跑！
0: 没路了，
4: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抓到你了！
0: 萝卜头，你出来！
4: 是你逼我的！
0: 不打！
4: 不打！
0: 不打！打打打打！
2: 好累啊！
4: 哎。嘿嘿，你，
2: 天才威，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
4: 这不可能啊！你的能力明明已经被我吸取了呀，怎么回事啊？
2: 啊？哎，我又能挖洞了！哎，熊大，我来救你们！
6: 哎，能动了，熊二，
7: 自由了，
2: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谢谢你啊，萝卜头。哦，对了，你是咋恢复能力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恢复了就好，恢复了就好。
6: 奇怪，难道是采集器坏了？
8: 快救我！那跳舞比带游客还累呢。
2: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一会儿请你们吃萝卜大餐。
8: 那还等什么？
4: 怎么回事？就没有本天才解不出来的答案？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原来我忘了提取能量石的能量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站。
1: 光头强是不是去出游了呀，熊大？
2: 啊，是有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3: 哎呦！
2: 光头强，你没事吧？啊？
4: 帮我组装单车。
1: 单车？
2: 你这是，你又瞎折腾啥呢？
4: 我都半年没开张了，现在的游客出门嫌远，走路嫌累，我废寝忘食，终于想出森林骑行这个绝妙的点子。所以，我花光了积蓄买了这批零件组装单车，准备一炮而红。
2: 你这太冒险了，万一……
4: 没有万一，万一失败，我就只好离开狗熊岭，另谋出路了。
1: 有俺和熊大帮忙，不会有万一的。
2: 对，咱们抓紧动手吧。
5: 哼，区区一个导游，总是来坏半天才的好事。
0: 主爷，我刚打探到一个消息，我们可以让光头强自己收拾包袱走人。我跟你说啊，
6: 马上为您揭晓今天的主角——森林骑行单车。骑上单车，解放双脚，在森林里自由穿梭，沐浴花香。再来几张自拍，心情美滋滋。
7: 解放双脚，还不是用脚蹬？
2: 我腿短蹬不着咋办呢？
8: 我不会骑单车。

0: 天才威，你来这儿干嘛？
1: 让你看清自己和天才之间的差距。
0: 啊！
2: 你整个游览车干啥？
1: 天才的世界你们不懂，偶尔放松搞点副业。有我在，狗熊岭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
2: 哼！
1: 本天才的游览车才是解放双脚的最佳选择。趁早放弃吧。
3: 天才威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4: 反正不是好药，咱们得想办法赢过游客。
5: 啊！你不能拆过头钱，
3: 派不起心合力，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的。
6: 你是被俺的话感动了？
7: 我不感动，我手痛。
2: 我只是想改装单车，把游客抢回来。
4: 哎呀，俺们会帮你的。
8: 真享受呀。
9: 看得我都口渴了。
10: 哼，有强哥在，狗熊岭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3: 咚咚腰
11: 来啦。主人我被卡住了。
9: 这么宽的路都能撞树上，
4: 真有你的。
12: 快刹车！
3: 停车！
9: 刹车失灵了，让开！
4: 什么破车？
9: 你会不会骑车呀？
2: 都怪你乱扔香蕉皮！
9: 明明是你自己刹车失灵。
1: 算了，本天才不和没进化的猴子一般见识。
13: 谁在想本王呀？
2: 你才是猴子呢！
1: 动动腰。
14: 明天我要用真正的科技彻底打败你们。
4: 俺们可以买些零件，再做一辆更大更舒服的单车。
2: 熊啊，
3: 熊大不投钱，看俺帅不帅。
2: 你恐怕对帅有什么误解。
4: 走你。
3: 飞起来了。
4: 我们的杀手锏。
1: 欢迎大家乘坐震惊世界的高科技动动八号全自动声控游览车。
9: 天才导游小心前面。
1: 动动吧，左转保持前行。
12: 导游太热了。
1: 动动吧，清风徐来。
11: 好渴呀。
1: 酸酸甜甜。
11: 真好喝。
13: 俺们又来啦。
12: 嗨。
1: 哎呦，又是自行车呀，小导游。
2: 哼，看好了，云霄单车启动。哇，一飞冲天。
1: 就这水平还想
9: 坐上去试一试。
12: 肯定很凉快。
11: 走起呀，肯定很刺激。
12: 一起吧。
11: 好呀好呀。
14: 刺激，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
1: 动动吧，切换攻击模式。
14: 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吧。
12: 防毒墙。
1: 动动吧，珍珠炮弹发射。
3: 吃的样子啊。
12: 熊二不要乱吃东西啊。
3: 熊大。
4: 哎呀。
12: 别管俺，系安全降落吧。
14: 更厉害的来了，铁齿铜牙。

0: 你看到了吧？
1: 啊！
0: 过渡钱，
2: 什么？小心后面！
0: 太厉害了！

0: 快点认输吧。
1: 洞洞八，你怎么开车的？
0: 你想偷袭我？
1: 好酸啊！这什么东西啊？这
2: 狗熊领山楂，世间最酸，居家旅行必备良品。洞洞八，珍珠炮弹向下，发射！发射！发射！
1: 哎，洞洞八，停止攻击模式，
3: 切换攻击模式，
1: 停止攻击，
3: 攻击，
1: 停止。停止！停止！
0: 攻击！
3: 攻击！攻击！
1: 停止！停止！
3: 攻击！
4: 停止！
3: 攻击！
1: 哎呀！我不行！
5: 主人，到底攻不攻击啊？
2: 原来是洞洞妖在驾驶，什么声控游览车，都是骗人的。
1: 你懂什么？我这叫的这纯天然声控。多多钱，快出来！
3: 不，光头强，你咋这么重呀？哎呀，
2: 三个我也没你重，加油！
1: 哇，耶！绝不认识！
6: 让我们再体验一次吧！
7: 体验一次吧！
1: 好好好，给好评，给好评有优惠啊！
8: 光头强，你已经尽力了。耶，
1: 光头强呢？
9: 人呢？哎，
10: 恭喜主人，再也没有人能阻挠我们了。
2: 无敌怪兽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1: 光头强，你怎么还在这儿？
9: 别哭，别哭，没事。
2: 呀，天才导游来了，托你的福，搞了点副业，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10: 导游的游览车。
1: 哦，你就是天才导游啊？这是个游览车呢。
11: 我慕名而来，也想坐一坐。
2: 那个，我不是导游，我是科学家。
12: 天才导游，带我们旅游吧。
1: 我真不是导游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甜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行动战友。
1: 这大清早的谁呀？
2: 你是？
3: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完美！我要租你的房子，在这儿度假，体验一下森林木屋的原生态生活。
4: 租房？租房是没问题，就是我这里旧了点儿。我先看一眼合同啊，
3: 够不够啊？
4: 够了，够了。
3: 那就签字吧。
4: 好好好。
3: 爽快，走哥。
5: 那我住哪呀？
6: 啥？你要住俺们这儿？
4: 我的房子租给游客了，没地方可去，只能求助你们了。
7: 俺们这可是熊洞，你能住习惯？
4: 有什么不习惯的？来来来，你看，这是给你们的报酬。
6: 你说你来就来嘛，还带啥东西嘛？
7: 住这儿也可以，但是要遵守熊洞规则。
4: 熊洞规则？
6: 哎呀，慢慢你就知道了啊。
4: 快好了，快好了。你们干嘛？
7: 熊洞内不许生火，太呛人了。
4: 我饿了，不生火怎么做饭？
7: 饿了可以吃。

0: 苹果啊。
1: 哪胃口了？
0: 胸洞内不能浪费食物。熊二，也试一下。该睡觉了，不准放音乐啊！
2: 睡前我有跳健身操的习惯。
0: 俺们的习惯是早睡早起。
2: 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想让我住，你们就直说。
3: 熊大，俺们是不是太苛刻了？
0: 咱们还是尽量忍让些吧。出发。
3: 咋办呀，熊蛋？光头强炒蛋睡不着。
2: 要不要叫醒他？
0: 别了，别的光头强又以为咱们不欢迎他。
4: 走吧，咱们去找个别的树洞。
5: 左边，左边。上边，上边，上边。再往右三分之一厘米。完美。
3: 啥声啊？
5: 对，就这样。嘿嘿，把光头强家附近的树都砍了，建个高尔夫球场，再把光头强的房子改造成厕所。嘿嘿，完美。
2: 啥？就砍树？
0: 等一下，
2: 兄弟，你拦俺干啥？
0: 他刚刚说到光头强的房子，会不会是光头强的游客？
2: 游客咋了？砍树就是不对。
0: 咱们冲出去会吓到人的，不如让光头强把他赶走更好。走，咱们去找光头强。
6: 醒醒啊，光头强！醒醒！
7: 这大半夜的，你俩干啥呀？
2: 你们，你家快变厕所了！
3: 人呢？
2: 够了！白天不让做饭，晚上不让睡觉，搞什么嘛？
0: 你没看见那摄像头吗？
2: 装个摄像头关你啥事儿啊？人家也许为了安全呢。
0: 这个
2: 是。
8: 我要回去睡觉。
0: 看来不亲眼看见，光头强是不会相信的。
9: 哎呀，光头强，你这光脚回去不方便，不如俺背你回去咋样？
10: 对呀对呀，俺俩跑得快，一会儿就到家了。
2: 这
9: 来吧，走着。
2: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0: 熊二，这边。
2: 他们在这儿。光头强，快醒醒。
8: 干啥呀？
5: 砍掉这几棵树还可以挖个游泳池。
0: 砍树？
3: 他们是你游客吧？
2: 你们先等我一下。
5: 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那个，听说您要砍树。
5: 是啊，我要把这儿改造成高尔夫球场，当然要先砍树啦。
2: 啊，不行，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你，我没让你在这里改造。
5: 拿出来。那第290条，我有权对这里进行改造。
11: 你已经签字了，如果违约就要赔偿我10倍违约金。
2: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我没仔细看合同，被他给骗了。
11: 这个人比铁财威还坏。
2: 都怪我，都怪我。
0: 好了好了，俺们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5: 谁在那儿？
12: 没人呀。
5: 箱子呢？

两头熊？哼，我可不怕你们。喂，货运公司吗？我的货怎么还没到啊？

0: 别慌，做人要临危不惧。啊！
1: 老板，
2: 有人吗？您的货到了。哎，没人。
3: 快回屋去！
2: 哎哎，您的货。
3: 闪开！
2: 哎。
4: 哎这别！
3: 喂，你怎么卸货的？
0: 他们要干什么呀？我买的可是全世界最有品味的装修材料啊！
3: 我一定要抓住你们！
5: 喂，
6: 光头强，你家出现了两头熊，你是房东，快给我抓住他们！
5: 抓熊我是有经验，但是他们太危险了。
6: 我给你钱，很多很多钱。
5: 给我钱我也不敢啊，除非
6: 什么？
5: 除非你愿意终止合同。
6: 只要你给我抓住这两头熊，我立即终止合同。
7: 好嘞，你稍等啊。
6: 干坏我好事，得把两头熊解决了。
7: 抓到那两头熊了，就在院子里。啊？
6: 什么？这么快？
5: 我自有办法。
6: 哎呦，后生可畏啊！把他们装到车里。
3: 是。
5: 那个，合同。
6: 我们走。卖了你们正好补偿我的损失，完美。你谁呀？干嘛的？
7: 我就是森林正义的化身，前来拯救大狗熊。
6: 哼，有好戏看喽。哟，还能躲我两招，
5: 看你后面。
6: 我才不上当呢。你
5: 这些都是我跟大狗熊的计划。
6: 你耍赖，
7: 你才耍赖，表面上是租房子，实际是想破坏森林，还想贩卖动物，你也太猖狂了吧。
6: 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
0: 老板，
6: 快点啊。
0: 哎，等等。
8: 这回没柴烧了。
5: 哎，还以为能赚很多租金呢。虽然强哥我爱钱，但更爱这片森林。
9: 哎呀，光头强越来越像咱们保护森林的战友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

0: 也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想办法。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三岁了，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2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2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2: 好吃。
2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3: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4: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5: 所以，
24: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戏。
1: 东东妖，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零件，给我当心点。
2: 是，主人。
3: 您面前的就是本地最美景点之一，只在这个季节开放，您来的正是时候。
1: 难得见到你的同类啊。
2: 主人。
1: 不过我要去这儿有光头强工作要紧，走。扳手。勺子。
0: 要是能交朋友就好了。

0: 水！
1: 怎么样？给我二号管。
2: 是。

0: 我只是为了不让你影响我的工作。
1: 去。
2: 我们接着去下个景点吧。青蚕薇，你来干嘛？
0: 走开，今天没空陪你玩。我是来找他的。
2: 啊？
0: 我想买你的仓鼠，报个价吧。
3: 豆豆别害怕，你是谁？哎，豆豆。
0: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出超高的价格。
3: 不可能，豆豆是我的宝贝仓鼠，多少钱都不卖。
2: 别骚扰我的游客，快走。
1: 不卖给我？
0: 那我只好抢了。
3: 用抢的？抢！
2: 你休想！难不倒我强哥？
0: 跟我斗，
2: 束手就擒吧！
3: 不要啊！
4: 这是谁的声音啊？
5: 去看看。
2: 别想过去！
0: 放开我！这豆豆妖还不帮忙？
3: 熊！
5: 天才威！
3: 主人，何去先吃了吧。
4: 站住！
3: 是真的熊。我要投诉你。
2: 听我说，
3: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
2: 这都是误会。
4: 跑哪儿去了？
0: 都怪光头强和狗熊多管闲事儿。
3: 要是我们礼貌一些，
0: 让我跟光头强讲礼貌，没门儿。
2: 事情就是这样，不仅没赚钱，明天我要免费补偿游客一天，都怪天才威。
5: 天才威，肯定是想要豆豆的能力。俺觉得天才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光头强，我知道你在家，游客在你那儿吗？
5: 这家伙对豆豆还不放弃，
6: 我愿意出10倍的价格买你的豆豆哦。
5: 还有个办法，他不是要找女游客吗？你就扮成女游客，好好教训教训他。
2: 交给我。
0: 怎么还不出来？
2: 喂，叫什么叫啊？找到人了，
6: 游客果然在这儿。
2: 那个100倍也不卖。你们放弃吧，豆豆有导游保护着，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6: 喂，别激动啊，我赔偿你今天的旅行怎么样？保证让你开心又满意。
3: 对对对，
2: 赔偿好啊，不过我很挑剔，如果不满意一切免谈。
6: 保你满意，
2: 成。
5: 伪装成功。
6: 现在请放松身心，品尝我精心准备的美味。
4: 好香呀，
6: 这个如何？
2: 难吃，
0: 给我等着。
3: 请品尝这个。
0: 难吃还吃这么干净。
2: 可能是有点饿了呢。
4: 真棒呀。
5: 这个熊啊，
0: 什么声音？
2: 我刚刚打了个嗝了，讨厌。哎呀，你这些甜点还没光头强做的好吃呢。
0: 什么？你这个我要忍。
6: 那么本天才请你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2: 跳舞？人家不太会。
6: 没关系。
2: 对不起。

0: 跳的还算凑合。
1: 那仓鼠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商量？
0: 这个嘛，我还得想想。
2: 哎，接下来还有表演，你坐在这儿慢慢看，慢慢想。尝尝我的枣蛋。
0: 啊？怎么突然下雨了？
3: 给你。
2: 还要继续刁难我吗，光头强小姐？
3: 哎，主人，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不能伤害这位女士。
2: 女士，看清楚。
0: 啊！我现在就回家补补妆啊。
2: 好你个光头强，我诚心诚意想要仓鼠，你竟敢骗我！
0: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多多的。
3: 不是的，我
2: 怎么样？没必要跟他废话，那仓鼠我今天要定了。
4: 有俺们在，你别想得逞。
2: 跑！
3: 不要啊，主人！
2: 早就料到你们也在。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决定一切。
4: 好呀！
3: 对不起，全都是因为我。
2: 豆豆妖，
3: 其实是我好久没见过同类了，我只是想和豆豆一起玩，哪怕一次也好。主人他也是为了我才……对不起。
5: 哎呀，原来是误会，俺们还以为你们要抓豆豆采集能力呢。
0: 没想到你也有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2: 豆豆妖，走。
0: 喂，看在东东妖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个机会，但是你得听我的。哎呀，果汁好了没呀？可以呀，天才味。
2: 那是。
0: 你不会趁机给我乱加料吧？
2: 虽然我是反派，但还是有底线的，不喝我喝。
0: 我喝。
3: 豆豆，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哇，这是主人之前给我的上等核桃，我一直都没舍得吃。没事，本来就是送给你吃的嘛。
6: 豆豆呀，这个送给你。
3: 谢谢你，豆豆。
7: 鼻子戏法。哎
8: 呀呀呀，熊二，往左。
9: 往右。
0: 停！
10: 摔八回了。
11: 光头强，看把谁带来了。
12: 光头强，
0: 大圣奶奶，有你在肯定事半功倍。
2: 哇，这鼻子这么厉害，如果能为无敌怪兽所用。
0: 再把里面装饰一下，就可以带游客来玩了。
13: 太棒了，耶！
2: 嗨，我是弓箭吗？哎呦，光头导游，终于找到你了！快起来，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0: 叫我强导，你找我干嘛？
2: 我是来报名参加你的素屋旅行团的。
0: 有眼光。
14: 不对，海报还没贴呢，你是咋知道的？
0: 看你很眼熟啊。

0: 哎，强导，你这么聪明，只要有新项目，消息查都查不住的。
1: 我，没想到强哥我也是个名人了。
0: 这，
1: 走吧，我带你去书屋。
2: 丢三落四的毛毛，竟然把本王的权杖弄不见了。哎呀！这个人不错。
3: 我的手杖不能摸。我的手杖是很贵的。
1: 别碍事，我们走吧。好好休息，有需要叫我。
0: 哎，强导啊，我是习惯在休息前练练拳脚的了。嘿，靠！
4: 我操！奇怪的习惯。真是个怪人。
0: 哎，强导！你的木屋墙壁，我轻轻打了一拳就漏掉了呀！快把大象找来修房子吧。
1: 修好了，
0: 这么快？
1: 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0: 慢走啊。
4: 有了！
0: 哎呀，强哥，你够了！喂，你这树屋质量到底行不行啊？
1: 别急，别急。我马上修好它。
0: 哎呦，这么高啊，这得找帮手才行喽。
1: 说的对，坚持住啊，我马上就不好了。可以的。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1: 不好了。哎呦，
0: 哎呀，差点露馅了。
1: 露啥呀？
0: 漏雨啊。修好了就不会漏雨了。
1: 哦，那您休息吧，再见。
0: 看来得来点刺激的才能把大象引过来。
4: 可别再出事儿了。
0: 快救救他！
1: 大象奶奶，您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好机会。五、四、三、二、一。
2: 你是要送给本王吗？
0: 姐姐，把采集器。
2: 那本王也送你一根，礼尚往来。
0: 喂，站住！
1: 大象奶奶，你怎么了？
5: 我的鼻子突然没力气了。
4: 他怎么会知道吉吉的名字？采集器。
3: 我的手杖不能摸。
0: 差点露馅了。
1: 露啥呀？
0: 露雨呀。
6: 天才威，
7: 光头强。刚才的爆炸声是咋回事啊？
1: 天才威假扮游客，用手杖采集器把大象奶奶鼻子的能力吸走了。
5: 你们要帮帮我呀！
7: 天才威，
1: 吉吉抢走了采集器，但肯定不是天才威的对手。
8: 哎呀，光头强，快把你的聪明才智抖出来呀！
1: 别忘了，我有办法。我们就陪他演一出好戏。
2: 你娘娘蛋，难道你是？
0: 恭喜你啊！猜对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7: 吉吉，大象奶奶修房子呢，快来帮忙！
2: 兄弟，
7: 吉吉你在哪儿呢？
0: 修房子，
7: 吉吉，
0: 难道刚才没有吸取成功？保险起见，得再回去看看。
1: 行了，别闹。

0: 这天才威咋还不来呀？来了来了，
1: 大象奶奶，把木头劈开一下。
2: 好嘞。
3: 这看来能力没吸取成功。
1: 大象奶奶您真厉害。
4: 哎呦，这不就是刚才救了我的大象吗？多谢多谢哈。
1: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树屋这次保证没问题。哎朋友，我还推出了特色出门服务，从树屋下来的时候让大象用鼻子把你接下来。
4: 哎
1: 呀，
4: 哎呦不错哦。
5: 我的包。
6: 要叫救护车不？
4: 光头强，你秀的什么玩意啊？
1: 天才威，你这叫自作自受。
3: 你们哼，既然都知道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怎么回事？
1: 该本王上了。这个还你，拿到了，
3: 绝不认输。
5: 兄弟，
7: 兄弟，哎呀，
3: 搞定。自量力。
2: 琪琪快点啊，
1: 这个手段快结实了，
2: 还是让我来吧。
1: 枪法有进步啊。
3: 结束了。
1: 大象奶奶，
3: 有点意思。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
5: 这大象的鼻子也太夸张了吧。
1: 天才威，接下来是我们的特色出门服务，请好好享受。
5: 我可以不享受吗？
1: 什么？你非常期待？好嘞，
8: 就你。
9: 你好，再见。
2: 我再来一次。
5: 奶奶有话好说啊。
4: 我绝不认输。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

0: 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孙来也。
4: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相遇，
2: 主人，
3: 他还有别追了，快停下！
2: 这么早就在为我修飞行器了，最喜欢主人了。幸亏那个时候遇到了主人。
4: 好想有个家呀，
2: 今天我也要好好加油。哇，好可爱的仓鼠呀，
4: 我得想办法让它注意到我。
2: 哇，快看这里，选我选我，快选我。

0: 哎，哎，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吗？
1: 老板，我要这只仓鼠。
0: 哦，抱歉，这只不行啊。
2: 啊？哎，为什么呀？
0: 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你看这只。嗯。这只很可爱哦。
3: 哇，这只也好可爱呀。啊，
2: 等等，我也很可爱的，别走啊。
4: 哼，太过分了。居然说我的发明不符合常规，明明就是你们嫉妒我的才华。
5: 嗯，这是什么呀？
2: 呀，快松开啊！呀，不要追我呀！
4: 太小瞧我了，本天才偷汉豪哥。
6: 幺八八，
2: 别追我！我会好多才艺的，看这边，怎么办？怎么办？啊，转轮！
0: 帮你装起来啊！
2: 不看看我的表演！
0: 小妹妹慢走啊，欢迎再来。
1: 老板再见。
0: 哎，再见。
2: 别呀！
4: 不会走路的仓鼠，嘿嘿，没错，就是你了。
7: 老板，这只仓鼠我买了。
0: 啊？哎，可是客人……
7: 不用找了。
2: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炫酷的东西。哎，这是什么？
7: 啊，喂，停一下。
4: 这个很
7: 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再乱动我的发明。
2: 哦。原来我跟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真是太帅了。
4: 那当然，
7: 帅吧。
2: 你能听懂我说话？
7: 因为我发明了动物语音翻译耳机。
4: 哇，有感觉吗？
7: 太棒了，我会帮你正常行走。不，不只是正常行走，我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发明。
4: 完成了，准备好了吗？
7: 这么有创意的发明，不获奖天理难容啊！
2: 快让开呀！
7: 看来还得从内部着手看。
4: 不行啊，这样根本赢不了比赛。
7: 要做出既灵活又坚固的机械骨架，本天才必须特制一种复合材料。
4: 可之前的比赛已经把材料和钱都用完了，我上哪找原材料呢？
2: 哇，
4: 目标锁定，

这地方灰尘也太多了，开启搜索模式。哇，这个铜盆纯度高，成色一流，正好合适。哎，不错不错。哎，这怎么这么多骨头啊？终于拿到了。

0: 你是不是饿了？来，这个骨头。
1: 这是我先看中的。看，火腿肠。
0: 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抢过我的。拜拜了，小狗狗。
2: 就剩最后一份原材料了，就是这个。

0: 哇，终于到手了。
1: 不好，主人，主人你在哪儿啊？玩具车，主人，主人你到底在哪里啊？
0: 好险啊。疯了，得用激光笔开路。啊，我的激光笔呢？
1: 主人，你在哪呀？
0: 这声音，喂，我在这儿。
2: 这是主人的吧？
3: 我在这儿啊。
1: 主人，主人你怎么被困住了？我马上救你出来。
0: 这样不行，想办法把前面的东西拉走。
1: 哦。

0: 就完了！喂，要塌了，快走远点儿！喂，怎么办？怎么办呀？快走，别磨蹭了！
1: 我是不会把主人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0: 啊，
2: 主人，我们没事了。
0: 这不是我的那个
2: 主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喷喷球了。

0: 海威先生带来他最新的发明。
1: 最有爱心奖，我长得有这么有爱心吗？太过分了，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2: 这是我帮主人获得的第一个奖杯，
3: 以后你就叫动动腰。动动腰还不过来帮忙，
1: 我一定要让我的发明震惊科学界。
2: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呀。谢谢你主人。主人，主人，我最喜欢你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请。

0: 师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请师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王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助游。
1: 俺在下一辆车上有三个游客，
2: 这个季节来森林玩最舒服了，俺才有十个。
1: 这么多游客，万一他们乱丢垃圾的话，
2: 一个，俩，
3: 就一个呀。
4: 哇，景色真不错。
5: 喂，我已经到森林了。
6: 小童，你去找导游光头强吧，他对森林最熟悉了。
5: 没事，我已经做好自助游攻略了，不用麻烦光头强了。
7: 光头强？
2: 他是光头强的游客？
1: 有可能，可咋不见光头强来接呀？一个小姑娘进森林怪不安全的，咱们去问问光头强吧。
8: 什么？小姑娘？
1: 是啊，他说啥自助游，还提到了你的名字。俺们心想，或许是你的游客。
8: 不是，自助游嘛，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需要导。
9: 不需要导游？那我岂不是没饭吃了？不行，在我的地盘上绝不允许自助游。
1: 啊？既然不是，那就算了。熊二，咱们走吧。
8: 哎，等等，这个小姑娘是我的游客。
3: 哎，刚刚你还。
8: 为了他的安全，你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进入森林。等他归队了，我们再开始旅游。
1: 好，那咱们先动员大家去找他，你可快点来啊。
8: 好嘞。
4: 哇，好高大的红松啊，这得有好几百岁了吧。
10: 发现目标，蹦蹦你看住他，我去叫大家。
4: 好。这片叶子真好看。
11: 就是这个小姑娘？
1: 对，俺们是熊，怕吓到她，拖住她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俺们去通知光头强啊。
7: 加油。
11: 喂，你们
4: 蝴蝶等等我。
10: 棒棒你先上
4: 啊。去了。嘿嘿，小松鼠，你是在给我表演吗？好可爱呀。可爱，第一次有人夸我可爱。
1: 萝卜头你上。
10: 好嘞。
4: 你是怕我掉进洞里吗？这可难不倒我。
7: 哇，
4: 再见，善良的小地鼠。
11: 看来只有本王亲自出马了。当当，
12: 哇，

0: 猴子，这片森林简直太神奇了。
1: 小姑娘，你是来旅游的吧？
0: 你是？
1: 我是专业导游，自助游可是很危险的，不如加入我的旅行团吧。
2: 瞧瞧，关键时刻还得看本王。
3: 吉吉国王真棒，
1: 安全保证，服务周到，给你打个八折，是不是很心动啊？
0: 我有旅游计划了，而且据我所知，这片森林没什么危险。再见。
1: 我说，
4: 光头强，那小姑娘她
1: 根本不听我的话，那咋办？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2: 光头强，你这办法行吗？
1: 只要你们的表演到位，就一定行。
2: 你答应本王的香蕉可别忘了。
1: 知道了，放心吧。来了，各位亲爱的游客，这是一棵红松，看，长得又高又大，又大又高，其他地方可见不着啊。
2: 这怎么不是红松啊？
1: 鼓掌啊！我只是知识渊博而已，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0: 这棵树不是红松，是水曲柳，属木犀科，别名叫东北沉。水曲柳是古老的残叶植物，也是上好的木材，因为砍伐过度，数量已经很少了，国家把它列为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哇
1: 这
0: 再见。
2: 喂，人家懂得好像比你多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

0: 来来来，狗熊岭的特色森林烤鱼，只有在我的旅行团才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哦。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
1: 你这样做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1: 烧烤油烟污染了森林的空气，在森林里用火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
2: 妈妈，再来条鱼。
1: 基本的安全常识都没有，
2: 听见没有？
3: 光头强走了。

0: 看见没？你们要是再不出面阻止，他就要把垃圾扔遍整个森林了。
1: 挺好的小姑娘，咋乱扔垃圾呢？
2: 看来咱们必须出面了。
0: 你们可不要太凶啊，别把他吓坏了。
3: 放心，俺们只是去露个脸，让他知道有熊在，自然就离开了。
4: 我也该准备一下了。
0: 等这个小姑娘被熊赶走的时候，我从天而降保护她。她一定会被我感动，主动加入旅行团的。住手！呀！
2: 哼！啊？小姑娘呢？
0: 你们想干嘛呀？
3: 你竟然敢骗俺们！
2: 俺们都看到了，垃圾是你扔的。
5: 赵林啊，我玩得挺开心的。
2: 赵林，
5: 我没去找你推荐的那个光头强，不过我倒是拍到个在森林里乱扔垃圾的人，真让人生气。

0: 这个光头强不仅乱扔垃圾还骗咱们。好你个光头强，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喂，
1: 强哥，听说你在森林乱扔垃圾。
0: 以后绝对不会了。嗯。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

0: 传媒集团。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物们的反击。
1: 啊，饭后走一走，活到99。
2: 呀，哎，
3: 快拿呀！
1: 好久没有玩香蕉球了。嗨，叽里
4: 哒！吉吉国王真厉害！
5: 我的香蕉采集器。
6: 哇，这根权杖太漂亮了。
1: 不过，一点儿也不结实。
5: 我的权杖采集器。
7: 什么东西这么闪？
4: 吉吉国王是个王冠。
6: 哇、哦，好炫酷的王冠！
1: 真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王冠呢？用这种小伎俩就想骗本王，还天才博士，说出去笑掉大牙！
3: 啊，又被识破了！这只猴子真滑头，不许动！浪费了我好几个采集器，干脆直接抓你回去得了。
1: 没意思，堂堂天才博士以强凌弱，你赢得一点也不光彩。
3: 什么？啊，
1: 这样吧，你跟本王光明正大的来一场比赛，要是本王输了，本王心服口服的把能力给你，外加毛毛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输了，就要把无敌怪兽交出来。
3: 想打无敌怪兽的主意？哼，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只猴子？
1: 你不会是怕了吧？
0: 主人，
8: 两只猴子换无敌怪兽不太划算，
3: 再加上两头熊的话还差不多。
1: 也，这个嘛，
4: 熊大熊二会愿意吗？
1: 好吧，本王答应你。走，本王的命令熊也不能违抗。下面有请本次挑战赛的主持人，就是本王。
4: 吉吉国王好棒，
0: 主人才是最厉害的。
1: 谢谢你们的欢呼，为了公平起见，本王让动动腰和毛毛做裁判，你有意见吗？第一场，在这堆水果里面找到本王的权杖，谁先找到就算谁赢，没问题吧？
3: 没问题，赶紧开始吧。
1: 妈妈，
4: 挑战开始。吉吉国王加油！吉吉国王加油！哎，

群了。

0: 一只手我也照样找得到。
1: 消息高了，认真一下吧。本王找到权证了。
0: 啊，怎么可能啊。
2: 第一场，吉吉国王上车。
0: 我准备好了。
1: 好，第二场障碍赛，最先跑到王冠位置的胜出。
0: 可以，不过我要跟你换赛道。
1: 什么？
2: 这
0: 果然有猫腻。换不了赛道，那就别怪我不遵守约定了。动动腰。
2: 对。吉吉国王，
1: 本王给你换。
0: 这只猴子挺聪明的嘛，先吸取它敏捷的行动力，下次把聪明机灵也夺过来。
3: 比赛开始。
0: 冲啊！
1: 什么？
0: 妖兽小技。
3: 主人。是谁？
1: 本王赢了。
0: 哇，怎么障碍都在我这儿啊？
1: 本王已经连赢两场了，乖乖叫出无敌怪兽吧。
0: 做梦。往哪儿跑？
4: 有俺们在，你休想拿走吉吉的能力。
5: 哼，先过俺们这关。
2: 还有我毛毛这一关。
0: 这采集器如果被程序之外的动物先摸到，就会程序错乱，吸取那个动物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么多动物，我何必执着于那只猴子。
5: 哇，快闪开。
0: 就你了。嘿，
6: 兄弟小心。
5: 看球。
0: 什么？
4: 把你砸了，一了百了。
1: 毛毛。
0: 就你好了。
2: 放开我，放开我。
4: 毛毛。
1: 我不行了。
0: 这叫欺负式抓取，是不是很酷啊？
4: 咋办呀？嘿，
0: 到手了。
2: 嗨，绝不会让你得逞。
4: 毛毛，快跑，
5: 天才威交给俺们了。
0: 你们还真没完没了了。冷枪啊，捅豆腰。
3: 在
0: 去，给我把箱子抢回来。
3: 主人，
0: 干得好，我们走。
5: 天才威，
0: 拜拜。
3: 主人，你是不是吃胖了？
0: 闭嘴。这个保险箱怎么这么难打开啊？
3: 主人，咱们干嘛不来个痛快的？
0: 痛快的。
3: 采集器拿出来了。
0: 你不怕砸坏了

0: 太极器啊，还好完整无缺，不然有你好看。变强吧，无敌怪兽！哎，这怎么会没有任何生物数据？哎，这怎么多了个按钮？我的传输机！
1: 天才威果然好多天没出现了。
2: 是啊，森林好久没这么清静过了。
3: 反击天才威的主意是本王出的，这一切都是本王的功劳。
4: 吉吉国王最棒了。
3: 那当然。
5: 嘿，改装王冠采集器，强哥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3: 快还回来，本王功劳大。
6: 临时指挥官，
7: 两只熊跑雪山脚下来乘凉，可真不享受。
0: 无敌怪兽需要熊大的力气。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哎，
3: 喂，屁股露出来了，采集器露出来了。哎呀，往前挪一点，往前，方向错了，后退呀。
7: 救命啊，
3: 好害怕。
0: 能力没踩到，采集器还不见了，
7: 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才折了个崩。
0: 你在质疑我指挥的能力吗？你行你来啊。
7: 真的吗？谢谢主人。
0: 我只是
7: 我保证不辜负你的信任。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说话算话的，对吧主人？
0: 这好吧，我就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先给我找到采集器。走
7: 走。
8: 不对呀，主人，现在是我指挥。哎，
0: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呀？动动腰指挥官。
7: 动动腰指挥官，主人能再叫一次吗？
0: 再，好好好，动动腰指挥官。
7: 计划第一步，摘点核桃填饱肚子。
0: 这什么计划？要先找到采集器。
7: 主人，那就先听听我的试试呗，我以前可没违抗过你的命令。你
0: 好吧。
7: 谢谢主人。
0: 下指挥。
7: 采集器。找到了，我找到采集器了，主人。怎么样，我的指挥还不错吧？
0: 这
7: 去。哎，等一下。嗯，计划第二步，来给我按摩，促进一下思考。用点力，没吃饭吗？桥会断，要不是我指挥有方，你就掉河里了。
0: 难道动动腰真的这么厉害？
7: 进车。
0: 又怎么了？
7: 我是指挥官，我坐车，你走路。计划第三步，低空观察。计划第四步，绑好雪球，做好机关。
0: 这个角度雪球很难命中目标啊。
7: 我的目标不是那边，是这边。计划是这样的，你去把两只熊吸引到峡谷里面，我推下雪球击中两只熊，
9: 我去吸引熊，太危险了吧？
7: 别怕，穿上这个。学熊叫，唤醒他们，让他们把你当朋友。啊！啊！
9: 啊！没用啊，这，干脆来个痛快的。
7: 哎，不行，我是指挥官，听我的。
9: 你不要太过分啊！真是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你这个计划简直是……
7: 熊来了！朗基啊，无敌怪兽需要你。
10: 你是
11: 北极熊？
10: 别，还邋遢呀！
11: 北极熊咋会跑到这儿啊？
7: 听我指示，扮可爱。
10: 熊大，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11: 会不会是累坏了？你去找点水来。先去凉亭休息一下吧。俺给你按按肩膀。
7: 快破坏凉亭，把他们引过来。
11: 你干嘛呀？熊二，他是来搞破坏的，站住！
10: 俺们的亭子，不见了。
9: 动动腰，快推雪球！
7: 主人，绳子系成了死结，解不开了。
9: 你的牙齿是摆设吗？
10: 算了，熊大。俺们回去再做一个新的亭子吧。
9: 啊，要走？
10: 天才威！
9: 这
11: 天才威，你这次又想干啥？
10: 哎呀，熊大，
11: 熊二，哎呀，
0: 恭喜啦，任务完成，现在换回来吧。我是指挥官。
7: 不要啊，再让我做一次嘛。
9: 做梦。
10: 天才威，天才威，快把熊大的力气还回来。
9: 动动腰，上。
7: 哼，嘟嘟嘟嘟嘟嘟嘟，
9: 动腰，嘟嘟嘟
1: 嘟嘟嘟嘟，放开我。
10: 熊大，
11: 俺的力气太小了。熊二，
12: 一个没了力气，一个被冻住，真可怜啊！
7: 要不是我吸走熊大的力气，主人就小命不保了。所以我还要当指挥官。
9: 做梦！哼，你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没有我你会成功。
7: 我，
9: 你根本就不是做指挥官的料。
11: 哼，天才威，这次是俺们输给了动动腰指挥官，和你没关系。
9: 什么情况？
11: 要不是天才威整天压制你的才华，俺们早就败给你了。
9: 动动腰，亏了，他可是我们的敌人。
7: 敌人都能认可我，你却……

0: 承认别人的优秀很难吗？
1: 对呀、啊，很难吗？
2: 我得让你清醒一下。
1: 该清醒的是你。我这么优秀的指挥官，谁能比我强？
0: 俺。
1: 啊！
0: 嗨！咱们走。
1: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熊大给骗了呀。
3: 骗了？我可不敢做你的主人，你可是指挥官啊，以后别跟着我。
1: 那主人，我不当指挥官了，以后谁让我指挥，我就跟谁急。主人，主人。
3: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3: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谁呀？打扰我度假。嗯，
1: 老板。什么？看电视？哦，好的好的。
2: 刚结束的旅游高峰给狗熊岭的生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保护区决定展开为期半年的调整和修复工作。
1: 啊！
2: 期间将暂停一切旅游活动。
3: 哎，王老强。
1: 老板啊。老板，暂停旅游活动，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3: 强强，你要坚强啊！
4: 这里有刺激的云霄飞车，还有动感的 4D 电影，快来方特梦幻王国，享受娱乐、休闲、美食，一站式旅游新体验。
1: 嗯，哎，老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完成，如此鬼斧神工的作品，也只有强哥我才能画出来。就等施工队来了。等等，万一熊大熊二把他们吓跑了怎么办？等游乐场建好后，游客就只能在游乐场里玩，保证不会乱丢垃圾破坏环境了。
5: 哎，画得真丑。
6: 是啊，
1: 你们听懂了吗？
6: 在森林里建游乐场，可不能乱砍伐，破坏森林啊！
1: 放心，一小块地方就够了，保证不砍一棵树。
6: 好吧。
7: 哎，太好了，太好了！俺也要去游乐场玩喽。
1: 过两天运木材的施工队要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吓到他们。别误会，不是砍狗熊岭的树，是把其他森林的树运进来。
6: 无论是哪个森林，都是小动物们的家。俺们都要保护，砍树就是不行，俺不同意。
5: 如果要砍树，
7: 那俺情愿不玩。
1: 我一定要建游乐场。
8: 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想建游乐场，那熊大不同意也不行。
9: 吉吉，你那个跟斗翻得真漂亮。
1: 哎呀，这游戏好像有点意思嘛。
10: 那是，花草可是整个森林最好玩的游戏。
11: 我们从小玩到大，
9: 从早玩到晚。
1: 那你们继续吧，我去玩更好玩的游戏了。再见。
10: 等等，比花草还好玩？不可能。
1: 明天中午我们还是在这见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1: 吉吉国王，关东贤会带来什么呀？
10: 本王怎么知道？这是什么？
1: 这叫碰碰车，你们先坐上去，用手握着方向盘控制方向，然后用脚踩。还没系安全带呢。
10: 关东贤还在怎么控制啊？
11: 国王小心啊。国王，
10: 这比天才围的平衡车跑得快呢。
11: 别追我了。
10: 谢谢前辈。
11: 吉吉国王，光头强都怪你。
1: 我

0: 都没说完，谁让他开出去的？没系安全带，车速还这么快。
1: 吉吉国王，您没事吧？
2: 太刺激了，碰碰车比滑车好玩多了。
0: 我来了！
1: 吉吉国王，毛毛明天还要玩碰碰车，
0: 恐怕玩不成了。
2: 为什么？
0: 车是我从游乐园借的，得还回去。游乐场有很多好玩的游戏，要是能在狗熊岭建个游乐场的话，
1: 建游乐场。
3: 无论如何，俺都不同意建游乐场。
4: 光头强说不会破坏森林的。
3: 光头强，你可不是这样跟俺说的啊！
0: 我想过了，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破坏森林，那我就多花点钱买别的材料建游乐场，这样不就行了？
2: 熊大，这可是件好事啊！
3: 好吧，不过事先说好，如果俺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必须马上停建。
0: 好好好，没问题。
3: 吉吉，他到了。
2: 以本王的聪明才智，怎么哪都看得懂。
1: 吉吉国王是最聪明的。
2: 妈妈，萝卜头，你们俩分别去那两边。
1: 好的，吉吉国王。
2: 你俩，熊二，你这边；熊大，你那边。就差你了，光头强。熊二，快来！
5: 好嘞。
2: 是这边。不对，是那边，那边。
0: 吉吉，
2: 是那边。
0: 别乱指挥。不错，初具规模。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我从哪里跑？
6: 俺也好想玩呀，可是蹦蹦车太小了。
0: 别难过，强哥，我还有更好玩的。
2: 什么更好玩的？
0: 各位观众，全球限量版巨无霸摇摇车，酷炫吧？更好玩的海盗船，明天就可以。
2: 海盗船？
0: 明天施工队就要来安装了，各种设施，各种玩。只是，万一你们这些动物吓到人类。
2: 大家明天都别出来啊，免得吓跑了人类，耽误本王玩海盗船。
7: 俺保证不出来。
1: 我们也不出来。
0: 放心吧，老板，运木头的工人和施工队明天就到，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3: 果然没说实话，俺亲耳听到郭都强说要运木头。
2: 熊大，你也太多疑了，会不会是你听错了？哎呀，
4: 施工队来了，咱们赶快走吧，
2: 马上就有好玩的。
8: 熊大，俺们回去吧。
3: 你先回吧，俺有点饿，摘个果子就回。
8: 好吧。
0: 下，再过来点。
9: 这次的工程量不小啊。
10: 是啊，还能多挣点钱呢。
3: 这都是些啥呀？这是
0: 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来偷懒的。快跟大伙一起去砍树，运来的这点木头根本不够。等等，先帮我挪下这个。你过来。这是游乐场的吉祥物，强强。有了它，游乐场生意一定好。
3: 那您要搬到哪儿去啊？
0: 就放中间吧。
3: 来，没问题。
0: 慢点。你这人是怎么干活的？
3: 工人不见了，必须揭穿郭东强的阴谋。熊二，游乐场建好了，你就让大伙一起去玩。
7: 这么快？
3: 光头强可不是一般人呐。耶！
2: 光头强，
0: 他们怎么来了？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些。

0: 广东强，哎呀，
1: 广东强，你关门干什么？快让我们进去！
2: 施工重地，行人免进，
0: 让开！开门！开门！广东强，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玩呀？啊，
2: 过来！
0: 开门呀，广东强！开门！
2: 快把我挡着！
0: 把门赶打！
2: 快点，我撑不住了！进来吧。
0: 这根本就没见好呀，熊大！啊，
2: 熊大，
3: 当然没见好了，因为树还没砍够呢。
4: 大娘，
0: 好强！看错你了，你咋能为了建游乐场砍了这么多树呀？
1: 原本王喜欢玩碰碰车和海盗船，但是你乱砍树就是不对。
0: 大娘，
3: 走，咱们一块儿去阻止他们砍树。
2: 哼，不要啊，工人要是跑了谁来建游乐场啊？我的游乐场，我的钱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我去。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

到七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行动物，
1: 有了机器老鼠的军师，就能把你们一网打尽，无敌怪兽就拥有全部动物的能力了。
2: 主人，你可真厉害。
3: 喵！喵！
1: 晚上好！
3: 喵！
2: 啊，主人，你快看！
1: 啊，不好！
3: 喵！喵！喵！
1: 终于甩开肥波了。
2: 主人，
1: 讨厌的肥波。
2: 主人，要不先把肥波抓走，
1: 对，省得他再破坏我的计划。不过他是怎么在黑夜里发现机器老鼠的呢？
2: 主人，这是天赋，猫的夜间视力非常好。
1: 哦，如果无敌怪兽有夜视能力的话
2: 啊。
4: 肥波，你在咬什么呢？
3: 哟，抓到老鼠了，不错嘛。
4: 嗯，机械老鼠。难道是天才威？说不定还会来。机灵点，肥波。
2: 的能力，
1: 又来一个。
2: 你怎么醒了？
1: 我等你好久了。今晚的战利品还不错啊。
2: 成功了。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快来呀。
3: 喂，
1: 怎么突然看不清了？鱼竿呢？
2: 这回看不到了吧？让你欺负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抓不着。来呀来呀，小猫咪快过来呀，来呀，来抓我呀。
1: 站住，别跑。你下来。
2: 快来抓我呀，怎么不过来呢？
4: 林波，
2: 不能行。
4: 好你个洞洞妖，还敢来我家采集能力了。说为什么要放机器老鼠？
2: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我去拿更厉害的。雷波，看住他。喂。啊，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吗？

0: 我们还要把警戒装备布满整个森林，不管哪有危机，只要按下按钮，整个系统都会发出警报。
1: 咱们得抓紧布置。
2: 现在还不知道天才威放机器老鼠到底要干嘛，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3: 这回有了主人给我的夜视仪，就不怕飞波了。

0: 让你再欺负我。
1: 怎么回事，飞波？中毒药？快放开飞波！飞波！飞波！洞洞妖，给我站住！把肥波还回来！肥波，肥波！
0: 主人，行动到了。
2: 有夜视仪加上老鼠，趁他们睡着时一网打尽。
0: 是，主人。偷袭行动。
1: 肥波，肥波！啊，警报器，你赶紧通知大家。警报响了，还快起来，出去看看。
3: 洞洞妖，想办法把狗熊引到陷阱里，我马上到。
0: 这个，
4: 洞洞妖，
5: 又是你们在捣乱。
0: 来呀，快来追我呀！来
5: 站住！
0: 抓不着，抓不着！
5: 追，别让他跑了。站住！
3: 哎呀，今天这是乘风破风啊，
1: 是天才威，
3: 干得不错，洞洞妖，
0: 谢谢主人夸奖。
1: 熊大熊二，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5: 天才威，快放阿斌出去！喂，
2: 我要把你们的能力都收走，这样无敌怪兽就能苏醒了。那么，先从肥波开始。
1: 肥波，
5: 快放给他！
3: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主人，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2: 怎么回事？机械老鼠怎么失控了？
1: 郭富强，
6: 是我改造了你的机器老鼠。
2: 怎么可能？
6: 我可是天才。
2: 哼，我才是天才！抓住他们！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
1: 飞波，不能跑！
2: 怎么关灯了？
0: 又派上用场了！手下败将，看你往哪躲！
2: 你过来呀！
1: 谁怕谁呀？
0: 看招！主人，我来帮你。
1: 他们在干啥呢？
0: 主人，右边。右边。走
2: 开！你别跑！

0: 住飞波。
1: 是，
2: 飞波，快跑！嘿嘿。
0: 我才是黑夜的霸主，
3: 飞波，开关在控制台上。
4: 出来了，
2: 出口在这儿，大家快离开这儿。
5: 好，别想跑，童童瑶，快阻止他们，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0: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你原谅我吗？
1: 太好了！
0: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0: 自己动。

0: 太尉又想耍啥花招呀？
1: 哼，肯定没好事。
2: 别乱动！
3: 天才威！
2: 天才威，住手！
4: 光头强，小心！
2: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5: 估计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0: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6: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7: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7: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说打算的话，我想着就打完仗之后回家娶个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
1: 你怎么就知道娶媳妇儿啊？
2: 咱们那么多战友都倒下了，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吗？
3: 罗世文，为什么？为什么我又败了？您庄威如此铜墙铁壁，为什么还是让工具攻上来了？
4: 胡国忠，你想干嘛？
3: 我想干嘛？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这么容易就败了，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4: 胡国忠，我们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前面就是徐州城，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安全地撤到徐州去。
3: 不，我要带人马杀回去。
4: 你怎么这么好战？
3: 我好战？陆胜文，我可是你贪生怕死，不想和共军作战吗？
4: 胡国忠，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理论。大哥伤成这样躺在这里，难道你就不想保护大哥尽快撤到徐州吗？别再打了，我们的伤亡已经够大了。
3: 别说了，你可以不去，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去。陆胜文，你带一队人马护送大哥回徐州城。马头，
5: 在，
3: 集结人马给我杀回去，跟兄弟们说，这次我带他们回去是建功立业，为党国做贡献，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5: 是。
4: 小林，你没事吧？
6: 我没事。陆长官，你受伤了？你是为我受伤吗？
4: 你，这就是战场，赶紧离开这儿。
7: 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快跟我走，
4: 带他走。
6: 陆长官，
4: 沈小姐，还有事吗？
6: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
4: 如果我陆胜文还活着，就一定还有机会见面的。
6: 把这个带着吧，主会保佑你的。
4: 雪莲，这是你的贴身之物，我不能够。
6: 带着吧，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0: 小林呐、啊，小林。
1: 啊，爸爸，你叫我啊？
0: 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在想盛文的事情。
1: 爸爸，我很担心他，碾庄围那边的战况不容乐观，我怕他。
0: 小林呐、啊，盛文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啊。
2: 放这里吧。大家先休息一下。
3: 旅长，我们不是连夜赶回徐州。

0: 强的吗？
1: 先找胡国忠他们一下。
2: 盛文哥，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我每日每夜都为你祈祷，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徐哲丽，你们把这两袋藏那边去。慢点，好。大王说，大王手。别动了，别动了。
1: 来人好。来来来，把那袋给我拿过来。过来，大王手啊，
2: 那边再来一袋。哎，行啊。
1: 谢谢啊。
2: 不走。
1: 叫我白。
2: 叫不叫？
1: 有事啊？我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0: 哎，
1: 等等，
0: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1: 送我东西啊？咱们俩在那边说。
0: 哎，慢点，
3: 拉紧点，
1: 坤姐了啊！
0: 叫门，
1: 走。哎，你干嘛去？
0: 这大伙都干活呢，他又干嘛去啊？别管人家。啊？
3: 喝酒了。
0: 啊，
3: 咱
0: 来。
3: 小心手啊！
2: 哎，可以啊。
1: 懂了吧？
0: 干活去，行，干活去。这能装你车了吗？快点儿！凤凰，你这神神秘秘的，你这是要送我什么呀？
1: 给，打开看看。这是什么呀？看看呀。棉鞋。
0: 那你们民兵队不是送了很多棉鞋吗？
1: 这双棉鞋跟其他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哎，挺合适，这袋就挺合适的。
1: 哎，不是，你再仔细看一看啊。
0: 啊，看，这个底儿厚，这好。
1: 你看看那只。
0: 这只啊。

0: 你绣的，我笨，没绣好，那个火字儿还挺容易绣的，凤凰两个字儿太难绣了。赵宝，你笑啥呀？没笑什么。你是不是嫌我笨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凤凰，别这么傻了，手都扎破了。
1: 那你喜不喜欢这双棉鞋啊？
0: 喜欢，非常喜欢。那你就穿上试试啊！我不穿，我要把它珍藏起来。
1: 你是不是怕别人看见鞋上绣着我的名字，然后别人笑话你啊？
0: 我怎么可能怕别人笑话我呀？我是怕把它穿旧了。
1: 你穿旧了，我再给你绣啊。

0: 什么呢？聊这么久？
1: 没有，我们两个就是闲聊了一会儿。
0: 还一会儿呢，我们都把货装完了。
2: 何队长，那个凤凰送我一双鞋。
0: 凤凰给你的？凤凰这手艺在我们这里可是最好的，他做的鞋又暖和又厚实，是吧凤凰？
1: 队长，你又拿我说笑，我跟江小白同志那是……
3: 哦，革命战友。
4: 行了，都是革命战友，队伍马上出发了，做好准备。仙女儿，你们民兵队跟在我们老虎队后面，战士不照应。
0: 我们得分两波走，一波呢跟着你们大部队走，我跟凤凰还得再多去征集些粮食。
4: 你们不一块走啊？
0: 徐州城那边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跟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很熟了，所以我想再去多争取

0: 我们这儿有一些粮食，那你们安全问题谁负责呀？有我在呢，一切都有保障。再说了，国民党都被我们打跑了，胡国忠都跑到徐州城那边了，那你怕什么？你就放心吧，啊！你们就这几个人，那没事儿，你赶紧出发吧。
1: 前面队长，到，留下几名战士负责民兵队的安全。老队其他同志，出发！是。来来来，你们三个留下。
2: 慢点，小心啊！走。旅长，
1: 共军已经开拔，老虎队的人也正在集结，要不要咱们现在动手，把他们干掉？
2: 旅长，
1: 咱们动手就来不及了。
2: 你躲什么？
1: 军的大部队就在附近，如果枪一响，他们肯定会来支援。就凭我们几个人，怎么跟他们打？
3: 那您的意思，咱不打了？
4: 不，再等等。
3: 那我带着部队先走了。
4: 嗯，
2: 你们得注意安全。
3: 知道。
4: 千万注意安全。
3: 你就放心吧，快出发吧。小心点啊！
5: 慢点啊，路上。好，
3: 走，
5: 小心啊！凤凰，王家村的粮食采够了没有？我把钱已经给王村长了，王村长让咱们今天去拉粮食。好，只要咱能保证人民解放军的粮食充沛，就算是耗也能把国民党耗死。同志们，出发王家村！
6: 是。
7: 是。
2: 来，走，跟上，干掉民兵队。
1: 是。

0: 哎呀，何队长，
1: 村长，哎，村长你好，
0: 来了。
1: 哎，
0: 何队长，你看，
1: 这么多粮食啊！村长，太谢谢您了。
0: 哎呀，谢什么呀？何队长，装粮食的车子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哟，这想的也太周到了。刚才我还在想，这怎么运回去呢？
0: 对了，何队长，我老王啊，还有一事相求。
1: 您尽管吩咐。
0: 啊，是这样的，这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啊，都去参加解放军了，村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弱妇孺，他们中很多人啊，也想去参加解放军，但是我想啊，他们参加解放军是有些为难了，所以何队长，你们这民兵队能不能带上我们这些村民呢？你放心，我们这些村民呢，肯定是能派上用场的。你先看看我行不？我第一个报名。
1: 村长，这你们都支援前线了，那剩下的妇女怎么办啊？
0: 哎呀，这怕啥呀？这全线都解放了，留下这些妇女们呢，正好给人民解放军做鞋，这多好啊！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旅长，咱们现在动手吗？
2: 把那些红军给我干掉，把他们的粮食收了。
0: 是，
2: 记住，何仙女给我抓活的，留着她的命，说不定有用。
0: 明白。
2: 走走。
0: 行，那把粮食装上车吧。明天啊，我们王家村的村民就跟你们一起支援前线。
1: 村长，再一次谢谢您。
3: 缴械投降，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1: 父皇，赶紧去找毛宝，让他过来支援。队长，我不能走，你不走我也不走，粮食还在这儿呢，我走不了。你赶紧走，执行命令，我来掩护。
4: 是。

0: 原地休息！哎，小哥，看看眼。
1: 看看我这个。
2: 队长，
0: 你怎么了？这是？
2: 哎呀，眼睛老跳。眼睛跳了？哎，那是左眼还是右眼？右眼啊。右眼呢？啊，我娘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0: 你这是不是有什么灾难呢？拉倒吧，你少咒我！队长，我也听说过，好像是有这种说法。
3: 有什么说法？有什么说法呀？你俩，你说你们俩啊，那个乌鸦嘴，有没有点常识啊？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这都没有科学依据，知不知道？从医学上讲，这个眼皮子跳啊，是因为眼内有个非常薄的肌肉组织来回收缩造成的。
0: 队长啊，你这可能也就是没有休息好。
4: 我这两天还真是没睡好。行了，抓紧时间休息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啊。嗯。

0: 他们火力太猛，咱们守不住了，快撤吧！
1: 不行，不能便宜了他们。哎，
0: 何队长，再这么打下去，咱们人就打光了，快撤吧！
1: 队长，我们撤。
0: 何队长。 连汉跑了，把连氏给我烧了，给我追！
2: 是。

还我。

快进来，进，快来，快进。

0: 谢谢你帮我们。我知道你们民兵队的人呐都是好人，他们这些国民党兵啊都是坏人。
1: 大婶，我们民兵队啊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过，我真怕连累了你啊。你说的什么话呀？
2: 咱们呀都是一家人，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啊，只是吃尽了这些国民党兵的苦头啊。只有咱们共产党来了，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0: 所以呀、啊，我们也必须要救你们。
1: 太谢谢你了。
2: 医生，怎么不见人影了？
3: 不见人影了，那肯定是躲起来了。
2: 咱们一路跟着，这能躲哪儿去啊？
3: 躲哪儿去？搜搜不就知道了吗？
2: 旅长，为了这几个破民兵，至于咱们大动干戈吗？
3: 就是因为这几个民兵给老虎队送粮食、送弹药，才让他们屡战屡胜。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个民兵队给我干掉。记住，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不许放跑一个。
2: 是，给我搜。
4: 是。是
3: 过去。
5: 报告长官，这里没有发现。报告长官，这里也没有发现。

0: 我疯了！
1: ！
2: 你知道我这个？
1: 毛队长，
0: 毛队长，
1: 毛队长，
0: 火凤凰找你，
2: 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毛队长，我们在王家村，那个胡国洲突然袭击了我们。
3: 仙女呢？
1: 我们队长现在很危险，你赶紧去救他。
4: 大汉，
5: 到，
4: 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5: 是。
6: 老虎队集合。
2: 凤凰，你没事吧？
4: 报告这位。
7: 毛宝，我听说了，何仙女出事了。
4: 是。胡国忠杀了个河马枪，我请求立即支援民兵队。
7: 情况紧急，我批准你营救何仙女。
4: 是。
7: 毛宝
4: 啊，
7: 注意安全。
4: 是。
8: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9: 我去看看。
8: 看
9: 哎，大婶，这太危险了。没事儿，你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两位老总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要找谁呀？
1: 有民兵队过来，你看到没有？
0: 没有。
1: 没有。走。
0: 不能进去啊。
1: 为什么不能进去？你是不是窝藏共党？
0: 不敢不敢，我家老头子病了，他得了伤寒，是传染病，你们要是进去那可不得了了。
2: 要不就算了吧，就跟长官说咱们搜过了。
1: 行，走吧。这是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什么东西？你敢窝藏共党，我毙了你。
3: 这边走。
4: 大婶，这地方不能待了，你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哎，其他人跟我撤。
3: 是。
4: 走。
0: 你们总算来了，那国民党反动派又杀回来了，你们赶紧去救那姑娘吧。
3: 他们在哪儿啊？
0: 他们往后山跑去了。
5: 是，
3: 我们走，我们那边去，快。

0: 对着增援了，怎么办？
1: 老虎队
2: 撤。
0: 是。
2: 大安，
3: 走，
2: 给我追。
3: 是，
2: 走。
4: 毛毛，毛毛，你可算来了！
0: 仙女，
4: 赶紧去找霍国忠。
2: 仙女，仙女，大汗他们已经去追了。
4: 毛毛，我带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小花了。
0: 仙女儿，这怪我，是我太大意了，我不该留下你们，我应该留下陪着你们的。
4: 不是你的错，是那个混蛋胡国忠，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0: 这国民党干的坏事不止这一件，这些账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的。清理战场，妥善安葬牺牲的同志们。
5: 是是。
6: 盛文啊，我们还是走吧，不等国忠他们了。
0: 好，大哥。
6: 什么都不用说了，准备出发去徐州城。

0: 都受老百姓欢迎了啊！这徐州城军民上下一条心，徐州城肯定能守得住。
1: 谷主，你也不好好想想，我们明明吃了败仗，为什么会有老百姓欢迎我们？你再看看这些百姓，一个个面无表情，还要在这里敲锣打鼓。
0: 二哥，这说明我们受老百姓爱戴啊。
1: 这只能说明老百姓对于我们的恐惧。不知道是谁想出这样的馊主意，不仅不能鼓舞士气，反而会增加民怨。
2: 小姐不见了。
3: 不见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本来想叫小姐起来吃早餐，敲门没人应，我推开门一看，却发现小姐并不在屋里。
3: 哦，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今天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哦，只是听说今天早上在外面打仗的国民党军队进城了。
3: 哦，军队又进城了？
2: 是啊，政府说是打了胜仗回来的，还临时命令老百姓在城里夹道欢迎呢。
3: 哼，还命令欢迎，这是太可笑了。现在徐州城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前几次战役国民党政府没少对老百姓谎报军情，想来这次的消息也不怎么光彩。
2: 那小姐她
3: 啊，没事，我知道她去干什么了，你去忙你的吧。
2: 哎，
4: 盛文哥，能再见到你真好。
5: 小林，我这不好好的吗？
4: 嗯，盛文哥，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真的好担心你。城里传着你们在外面打胜仗的消息，但我的心里一直很不安。我是记者，我的感觉很敏锐，我知道前线的情况和徐州城里传的一点都不一样。我害怕，我怕你，
5: 小林。对不起，这段日子让你担心了。
4: 没关系，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盛文哥，这段时间我告诉我自己，如果这次你能活着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
5: 什么事？
4: 盛文哥，是你让我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不易。你已经在战场上度过了那么长时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希望我可以照顾你，陪你度过余生。
5: 小林，你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场战役我还能活下来吗？
4: 为什么？
5: 不是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因为我是陆胜文，

0: 没有打中我的脑袋，弹片没有炸到我的身体，碰巧刺刀没有划破我的胸膛而已。
1: 我不明白。
0: 小林，子弹无言，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只是碰巧我还活着而已，全部靠的是运气好。但运气这种东西说不准的。
1: 盛文哥你放心，你的运气会一直很好的。
0: 小林，碾庄已经被攻破了，徐州城再无险可守，接下来一定会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大战。也许我会在接下来的战斗。
1: 别说这样了。

0: 对不起。
1: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难道还没有资格拥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属于你我的家吗？哎呦，
2: 哎呦，哎呦，爹，爹你怎么了？
0: 大伯，
2: 怎么了？这
0: 没事吧？啊，
2: 爹，你要干嘛？
0: 把枪放下。
2: 爹，爹你怎么了？爹，
0: 老乡，这位大伯现在情况很不好，需要马上治疗，先把他交给我吧。我们有最优秀的医疗团队，如果再耽搁下去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2: 装什么好人你？我爹就是你们害的。
0: 老乡，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们自己做的事情，现在反倒来问我？我爹闹成这样，不就是你们害的吗？你们让老百姓在这又是敲锣又是打鼓的，能不让我们遭罪吗？
3: 胡说什么呢？信不信我把你毙了？
0: 把枪给我放下了。老乡，
2: 爹，
0: 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吧。
2: 走开，不要你的臭钱。
1: 这位乡亲，陆长官他也是好意，你看大伯现在病得这么重，需要赶快治疗，这些钱也能给他买些补品，让他好得快一点，你说对不对？
0: 老乡，这钱你先拿着，拿着吧。哎呦，哎呦，
2: 爹，我们走。慢点啊！走吧。
1: 沈文哥，他们怎么？
0: 沈林，你看到这些老乡了吗？其实，有的时候，从未拥有，要比失去好受得多。我要继续往前走了，总部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用锁了。
4: 被共产党打败了，
5: 这怎么可能啊？外面都在敲锣打鼓欢迎国军凯旋归来呢，今天报纸上还宣传呢，碾庄战役大捷，黄百韬将军亲上战场杀退共军。哎，
4: 你别相信那报纸上，我听说啊，黄百韬啊已经被共产党给消灭了。
5: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啊？
4: 我呀，就是从那些撤退到徐州的士兵那里听到的。
5: 是吗？
6: 哎，哎呦，来一盘西瓜子。
4: 哎呀，给送来，
6: 谢谢小韩老板。
5: 哎，小韩老板，你父亲呢？
6: 哦，家父在家休息，这兵荒马乱的，也没有什么客人，就让他在家待着吧。
4: 是啊，这兵荒马乱的，就应该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是不是？
5: 这茶馆啊，从光绪年间开到现在，你父亲呢，也从少年呢变成老头子了，
4: 这不是吗？
6: 我父亲呢，

0: 今日正在想把这茶馆啊传给我独自经营，还是要感谢各位叔叔一直以来对小店的关照啊。
1: 哎，这客气啥呀，我们几个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2: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茶馆啊从我爷爷那代一直开到了现在，少说也有百年了，一直以来啊都是你们这些叔叔关照着我。咱再说咱这徐州城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眼瞅解放军都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了，这天下形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1: 是啊，我看呢这天要变了，这天下呀马上就要兴共了，这徐州城很快就会解放了。
0: 哎，各位叔叔莫谈国事啊，喝茶。
1: 哎，
0: 哦，
1: 喝茶喝茶。哎，
3: 看着国民党的阵势肯定又是打了败仗，他们的舆论还在宣传着打胜仗。
0: 哟，长官，里面坐。
4: 都给我站住了。
5: 长官，叫我们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看你们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说不定是什么共党分子。
5: 长官，
1: 不是，不是共党啊，
5: 我们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您听我解释啊，这几位都是店里的老主顾了。再说了，您看他们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是共党分子呢？
5: 哎，是是是
4: 是啊，他们面相不像共产党。

0: 其实有的时候从未拥有要比失去好受得多。
1: 你们简直就是土匪强盗。
2: 哟，哪儿来的小妞啊，胆敢说老子是强盗土匪，我现在就毙了你。
3: 明天咱们就分头行动，我负责跟老虎队接上头，你们俩负责印发一些传单，揭穿国民党的谎言。

0: 出徐州城内隐藏的共党分子。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高兄，
1: 爹，
0: 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吧。
1: 走开，不要你的臭钱。
2: 这位乡亲，陆长官他也是好意，你看大伯现在病得这么重，需要赶快治疗，这些钱也能给他买些补品，让他好得快一点，你说对不对？
0: 老乡，这钱你先拿着，拿着吧。
1: 爹，我们走。啊，
3: 我们走啊！
4: 慢点啊！
2: 沈文哥，他们怎么？
0: 沈林，你看到这些老乡了吗？其实，有的时候，从未拥有，要比失去好受得多。我要继续往前走了，总部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用锁了。

0: 国民党去呢，被共产党打败了。这怎么可能啊？外面都在敲锣打鼓欢迎国军凯旋归来呢。今天报纸上还宣传呢，碾庄战役大捷，黄百韬将军亲上战场杀退共军。哎，
1: 你别相信那报纸上，我听说啊，黄百韬啊已经被共产党给消灭了。
0: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啊？
2: 我呀，就是从那些撤退到徐州的士兵那里听到的。
0: 是吗？
2: 来盘西瓜子，哎呀，给送来。谢谢小韩老板。哎，小韩老板，你父亲呢？
3: 家父在家休息，这兵荒马乱的，也没有什么客人，就让他在家待着吧。
0: 是啊，这兵荒马乱的，就应该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是不是？
2: 这茶馆啊，从光绪年间开到现在，你父亲呢，也从少年呢，变成老头子了。
3: 这不是吗？
0: 我父亲呢，今日正在想。 把这茶馆啊传给我独自经营，还是要感谢各位叔叔一直以来对小店的关照啊！
2: 哎，这客气啥呀？我们几个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0: 就是，我们家的茶馆啊，从我爷爷那代一直开到了现在，少说也有百年了。一直以来啊，都是你们这些叔叔关照着我。咱再说咱这徐州城，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
1: 严仇解放军都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了，这天下形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是啊，我看呐，这天要变了，这天下呀，马上就要兴共了，这徐州城很快就会解放了。
0: 哎，各位叔叔，莫谈国事啊，喝茶。哎，哦。
4: 胜仗，哟，长官，里面坐。都给我站住了！
5: 长官，就我们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看你们几个游手好闲的人。
0: 说不定是什么共党分子。不，长官，不是共党啊！
6: 我们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您听我解释啊，这几位都是店里的老主顾了。再说了，您看他们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是共党分子呢？
6: 是是是是啊。
0: 他们面相不像共产党，那我看你的面相，倒很像共党分子啊。
6: 哎呦，长官，这玩笑可开不得。您看我这细皮嫩肉的，哎，您再看我这手。
1: 像是拿过枪的吗？我顶多呀，也就玩玩那算盘珠子。少废话，
4: 老子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好容易捡条性命回来，老子也得享享福。把你们几个人身上的钱都掏出来。
1: 长官，我们没钱，
6: 没钱，
1: 没钱，
4: 没钱吗？没没没，
1: 真没。
4: 长官，好，我掏，这是我的，就这么点了啊。你们两个。
0: 简直就是土匪强盗！
4: 哟，哪儿来的小妞啊？胆敢说老子是强盗土匪？老子可是党国的英雄，刚从碾庄杀敌回来。
0: 就你还英雄呢？我看你是逃兵吧？
4: 我现在就毙了你！
0: 哎，长官，您说您跟一小姑娘家的较什么劲呢？
4: 滚开！把你身上的钱也拿出来吧。
0: 我没钱，油也不会给你。我现在就毙了你，长官不可。 她只是个小姑娘，哎，这样，我有钱，我给你，
7: 不能给。我告诉你，我爸爸是徐州市副市长，我伯伯是张天泉军长，你要是敢碰我，你就吃不了豆腐。

0: 既然你叫张军长伯伯，我们也不能为难你，但你既然来了，总得留下点什么吧。一个市长家的千金，身上总不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吧？
1: 就会抢人民群众的钱财，你们贪得无厌。
0: 哪里哪里，比起你爹还有那些国民党高官，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打仗，难道就不应该得一点钱财吗？把身上的钱还是拿出来吧。
1: 我没有钱。
0: 抓起来。
2: 哎，长官长官，我有，我给。稍等，小生，快把那把大生壶拿过来。哎，快。长官，您来看看这个。您看看这个。
0: 我才不看什么破壶。
2: 哎，长官，这可不是破壶，我是开茶馆的，壶这方面我最在行。这是一把大生壶，这把大生壶少说也要卖个四五千块。
0: 就这壶能换取那么多钱？
2: 这还是战乱时期，要搁平常时候能卖个一两万呢。
0: 你没骗我啊？
2: 长官，我干嘛骗您呢？我这店都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万一我是骗您的，你还不得回来把我这茶馆给拆来了？
0: 也是。好吧，看在茶馆老板这么大方的份儿上，你走吧。
1: 老板，你这……老板，
2: 姑娘，姑娘，
1: 你……
2: 小生，快上茶。
3: 好，
1: 老板。
4: 老板，你不用怕这些人。
2: 我开了这么多年茶馆，什么人没见过？放心吧，我应付得了。
4: 好吧，那您多保重。
2: 哎，姑娘。
4: 嗯。
2: 你说，你的父亲是咱们的副市长啊？
4: 是啊，怎么了？
2: 没事，沈市长人很好的。
4: 您认识我爸爸？
5: 掌柜的，
2: 哎，来了。姑娘，快走吧。长官，
5: 嗯，来来来，坐坐坐，小兄弟。
0: 哎，小兄弟，你是不是看上刚才那个姑娘了？要不怎么舍得把这么贵重的茶壶送给我呢？
2: 长官啊，我怎么可能看上她了？我是看上您了。您可别误会啊，我呀是敬佩您这样的大英雄啊。
0: 小老弟，你可真会说话。你这兄弟，我程铁牛是交定了。
2: 行，大哥，您要是不嫌弃，以后闲来无事，可来店里喝茶，我请你。来来来，长官，喝茶，喝茶。
0: 没想到啊，我程铁牛在战场上受够了气，撤退到徐州，还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兄弟。
2: 长官，您刚说您打了胜仗，怎么还会受气呢？
0: 打什么狗屁胜仗？你看看我们这样子，像打胜仗吗？
2: 啊，可是这报纸上都说国军打了大胜仗啊。
0: 哎，碾庄战役一开始确实小胜几场，共军也没有攻上来，可到后来根本就挡不住了。哎，兄弟，我跟你说，其实那个黄百韬将军已经让共军炸死了，是我亲眼看见的。
2: 什么？黄将军死了？
0: 是啊，共军的几个攻坚团都很猛，尤其那个叫老虎队的部队，到最后我们根本就挡不住了。
2: 老虎队？
0: 哎呀，别提了，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
2: 喝茶。哎，这打了败仗却到处宣扬打了胜仗，
0: 这帮国民党高官就不是人，只顾着自己享乐，仗都打成这样子了还在争权夺利，还是花天酒地。哎呀，

0: 大哥呀，您也不要愁，以后闲来无事，随时欢迎来这儿喝茶。
1: 小兄弟，谢谢你今儿的招待，还有这把啊，大生壶。这个是今儿的茶钱。
0: 哎，大哥，不必了，今天算我请的。
1: 你这小兄弟，我是交定了，接下去啊，还会在徐州城住房。以后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来找我，大哥我啊，一定替你出气。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好了，走了，走。
0: 慢走啊，慢走啊，大哥。小生啊，
2: 哎，
0: 你快去把于裁缝和郑屠夫给我找来。
2: 好的，老板。
3: 国民党宣传打了胜仗，凯旋而归，这样的谎言必须要揭穿。
4: 啊，何仙女同志，这就是你们民兵队暂时居住的地方。条件有些简陋，希望你们不要太介意啊。
5: 挺好的，我们民兵队啊，什么苦没吃过，这野外露宿也是经常有的事。这房子能遮风挡雨还暖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太满意了。
4: 好好，何队长满意就行。那毛队长、何队长，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忙别的事去了。
6: 好嘞，
5: 哎，
6: 谢谢啊。
4: 哎
6: 哎，你干嘛去啊？
5: 我收拾收拾去啊。
6: 收拾什么呀，一到这儿就干活，你这伤口还没长利索呢。
5: 哎呦，我这点事啊不算什么，这好多事儿都等着我呢。
6: 这活什么时候干不行啊？再说有我呢，你先进屋躺着去。
5: 哎，你不懂，这国民党反动派把粮食都给烧了啊，我得再去找当地的老百姓再去买点，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
6: 那不还有凤凰呢吗？你还差这一两天啊？
5: 你们就要围攻徐州城了，我得把粮食给你们备足了。
6: 粮食现在够吃，不差这一两天啊！听我的，进屋躺着去。要不你这伤口刚长好，裂开了，刚长好，裂开了，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好啊？
5: 哎，
6: 哎呀，走吧。
5: 哎，没事儿。
7: 陈文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8: 军长，盛文惭愧。没能救出黄百韬司令，
7: 哎，命该如此。黄百韬、张灵甫之辈，又怎能逃出命运的魔掌？
8: 军长，您可以不用这样。
7: 什么意思？
8: 现在共军已经将徐州城层层包围，城中的将士已经没有一点心思抵抗了。
7: 那又怎么样？
8: 我们应该趁着共军的包围圈没有收紧，将部队撤到长江一线，凭借长江天险和共军决一死战。
7: 什么呀？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委员长金司令他们自有决策。
8: 是。
9: 小林，你知道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场战役，我还能活下来吗？
10: 为什么？
9: 不是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因为我是陆胜文。只是碰巧子弹没有打中我的脑袋，弹片没有炸到我的身体，碰巧刺刀没有划破我的胸膛而已。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只是碰巧我还活着而已，全部靠的是运气好。但运气这种东西说不准的。小林，对不起。
10: 陆胜文，我沈林不会轻易放弃的。你这么冷淡地对我，无非就是想给这个破败的党国卖命。我要拯救你，不能再让你这样糊涂下去了。
0: 老板，连长来了。
11: 哟，二位快快请坐。
12: 好，老板。
0: 尝尝，我亲自泡的。
11: 小韩老板真是好人呐，有了好茶就知道喊我们。
0: 小生啊，
2: 哎，
0: 店里也没什么客人了，这样吧，你把牌子挂上，暂停营业，你就先回去吧。
2: 好的，老板。

0: 看着徐州城里最近有很多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回来。
1: 没错，我也看到了，现在

0: 共产党的结果。
1: 要是可能的话呀，能和平解放徐州那是最好的了。
0: 这样，明天咱们就分头行动，我负责跟老虎队接上头，你们俩负责印发一些传单，揭穿国民党的谎言。印发传单的事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你们俩可以找落叶书屋的骆老板和袁编辑帮忙，他们都是自己人。
2: 小韩同志，你就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这徐州城就要解放了，我们心里开心呢。
1: 为了徐州能够早日解放，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0: 你干啥呢？
1: 没看我生火呢吗？笑什么呀？
0: 你生火呢？还是刚打了一场重要的仗啊？
1: 是打了一仗，跟鸡打了一仗，这鸡杀的比杀个敌人还难。
2: 看见了吗？给我们炖鸡呢？
1: 做什么美梦？给你炖鸡，想得美！
0: 啊，不是给我们炖的呀？
3: 这肯定是给我仙女姐炖的呀。毛队长，你可真是个好男人，知道心疼我仙女姐。
1: 江小白，好好学着点吧你。
0: 你放心啊，队长，他们几个的鸡我给炖了。
3: 江小白，毛队长的意思是在教你怎么照顾人。啊？怎么照顾人？
1: 仙女在屋里呢，你们进去陪她吧，我这儿还得老半天呢。
0: 你就让她自己在这儿炖呗，你在这儿干啥呀？
1: 我怕碰着馋嘴的猫。
0: 队长，你这还怕猫？
1: 说谁呢？
0: 走走走。

0: 哎，你们来了！哎，
1: 你躺着，你躺着。哎呀，没事儿，坐坐坐。这毛宝非让我休息。凤凰，这次多亏了你，及时找到老虎队，要不然啊，我还真有可能就到天上做仙女了。
0: 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挺害怕的，我害怕找不到老虎队，赶不回来救你们。
2: 胡国忠这个混蛋，穷凶极恶，我们必须消灭他。
0: 估计胡国忠这会儿已经躲到徐州城了。胡国忠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回到了徐州城，一定在准备继续给我们解放军打下去。
1: 何队长，你啊，就好好养着。你放心，我们一定替你和其他同志报仇，消灭这个混蛋。
0: 好，哎，队长，毛队长真的挺心疼你的，在外边给你炖鸡汤呢。是吗？
1: 他还跟我说，去办事情了呢。

0: 大哥，你在这里安心养伤，别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了。大哥，你放心吧，就算共军攻打徐州城，还有我胡国忠呢。
1: 国忠啊，你也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司令的殉国，年庄战役的失败，对我触动非常大。
2: 就算我没有再坚固的工事，也会被共军攻破的。是啊，我们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打败仗？
1: 那还用问吗？是因为我们不够团结。
0: 不光是不团结，因为我们失去了民心。
1: 我看这徐州城啊，也坚持不了几日。粮食缺乏，很快就会被共军攻占的。 大哥。 你怎么现在变得如此沮丧？
2: 心冷了，这个世界上。

0: 最冷的莫过于心冷。对了，等过几天我恢复了一些元气，派几个人送我出徐州城。
1: 大哥，你……
0: 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1: 是。
2: 鸡汤来喽，鸡汤来喽。哎，
3: 第一次做也不知道怎么样。
4: 毛队长刚才忙活了大半天，就跟打仗一样。哎，你看这鸡汤熬得多香、我们家毛宝是谁啊？小白，你学着点儿。你看你这鸡毛。
3: 你们俩戳这干嘛呀？等着分鸡汤啊。
4: 哎，等会儿，我一碗就够了，把这一锅拿给老虎队的其他兄弟。
3: 哎，别呀，这锅汤都是给你一个人炖的，你都得喝了，这样伤口才好得快。
4: 我喝不完，给他们喝，拿去吧。
1: 那就谢谢何队长，谢谢何队长，何队长。
3: 何儿来分汤来了呗，干的这个巧。哎，我喂你。
4: 毛宝，你对我真好。
3: 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
4: 啊？那以后你都对我这么好吗？
3: 哼，那看你以后怎么表现了。
4: 放了多少盐啊？
3: 没有，我那小罐儿，我看你那么大锅，我就放了这么多。
4: 你都放进去了？
3: 啊！哎呀，你说我咋这么笨呢？我第一次炖，我也不知道啊。你说
4: 没事没事，我觉得挺好的，第一次炖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大不了我一会儿多喝点水。还是挺香的。
1: 哎，请坐。怎么样，城门口的传单都发出去了吧？
5: 已经散发了，明天一早那些国民党和当官的醒来就会看到，徐州城的老百姓也会看到，国民党军那些打了胜仗的谎言不攻自破。
1: 太好了，刚才呀，我还在徐州剿总司令部的门口，也发了不少。老于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
5: 我就是要让那些国民党的高官心慌，那样他们就会忙着逃跑，徐州这一战咱们就不用打了。
1: 他们肯定还在计划着与我们一战呢，这样一来让他们从内部出现矛盾也好。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定徐州城的老百姓，让他们知道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是为他们打天下的。
5: 是。
6: 同志们，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碾庄已经被咱们打下来了。打下碾庄是打赢淮海战役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它也为我们东进直捣徐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次攻打碾庄的过程当中，部队的伤亡很大，所以粟司令员命令我师所有参战人员先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投入更大的战斗。
7: 好，我们的部队是该调整一下了。
3: 可这一调整这就有大把时间了。
6: 那毛宝同志啊，你有什么好的见解？

0: 我没什么意见，我就是觉得时间有点浪费。
1: 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对徐州的敌人采取政治战略，从思想上瓦解他们。
0: 就是攻心呗，那我们老虎队也擅长啊。
2: 好，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老虎队还有民兵队一起来完成。
0: 是。不是，怎么还把民兵队捎上来呀？
1: 毛宝，你和民兵队何队长那么熟，这叫军民一家亲，你们俩配合呀，干活有效率。
0: 笑什么笑啊，秀。
3: 队长，
0: 嗯，
3: 你找我有事啊？
0: 这次攻打碾庄，你江小白是功不可没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这炮打得这么准。
3: 这个都得归功于队长栽培得好。
0: 炮打准了，这油嘴滑舌就不是缺点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啊？
0: 咱们现在虽然是围在徐州城外，但是围而不攻，师长有更重要的计划。我们现在整个队伍要养精蓄锐，整顿休息。
3: 养精蓄锐，整顿休息。队长，这个应该是你最不想做的事儿了吧？嘿嘿，你先别说啊，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又揽活了呀？
0: 揽活不对啊。啊，你不想揽活啊？
3: 想
0: 不揽活怎么体现咱们老虎队的优势啊？
3: 对，
0: 猜猜揽的什么活吧。
3: 算一算。
0: 算算。
3: 好，算算。咱们现在对徐州城市围而不攻，如果直接打他呢，怕他狗急跳墙，但是不打他呢，怕他过得太舒服，所以呢，咱们不能明着打他，但是呢，还得挠他的小痒痒。我估摸着这是又要用攻打碾庄的办法了吧。
0: 小眼镜没白戴啊。到底是老虎队的大军师。没错，接下来就是要对徐州城进行一次政治攻势，这一次比以往的规模都要大，当然花招也更要多。政委呢，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啊，政委交代了，说这次任务呢要跟民兵队一起配合。哎，军民一家亲嘛。啊，你去通知一下他们，顺便呢多帮帮他们。
3: 民兵队
0: 啊，
3: 明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油嘴滑舌，快去。
3: 是。
4: 主播中，把门关上。
5: 是。
6: 局长，你带我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吩咐？
4: 这间秘密住所没有外人知道。国忠啊，我知道你对党国是忠诚的，所以我平时对你的要求要比对陆胜文严格，有时甚至是责骂。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6: 国忠明白。
4: 共党分子散发传单的事你知道吗？
6: 啊，局长，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共党这是要涣散我们的军心呢。
4: 我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是有项新的任务交给你，挖出徐州城内隐藏的共党分子。
6: 明白。
4: 国忠，我相信你的能力，好好干，党国是不会亏待你的。
6: 谢军座栽培。
7: 你看看这国民党军明明打得这么惨，还谎称自己打了胜仗。
8: 这可太不要脸了。
7: 就是。

0: 两位兄弟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吗？解放军已经把徐州周围的县城都解放了，徐州已经被包围了。
1: 什么？徐州城被解放军给包围了？他们会不会打进来啊？我看咱们还是逃命去吧。
0: 你们也不用慌，这解放军啊纪律严明，他们呀不会像国民党净欺负老百姓。这解放军啊爱民如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就放心待在徐州城吧。
2: 你怎么这么了解解放军？
0: 哎，你想啊，解放军纪律肯定严明啊，要不然怎么老打胜仗啊？你说对不对？
2: 有道理，
3: 有道理，有道理，
2: 有道理。
1: 怎么？
2: 哎，
4: 聊什么呢？
1: 没什么。
3: 手里拿的什么？
2: 没什么。
3: 拿出来，拿出来。

0: 旅长，这些人也有传单，刚才他们肯定是在谈论我们打了败仗。我看这两个人有共党的嫌疑。
1: 长官，长官饶命啊，我们没有谈论什么战事啊，这些传单是我们在外面捡来的。
2: 是啊，就刚才离开的那个人说了一些解放军的好话。
1: 是是，他还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严明什么的。
3: 把他们押回去审问。马涛，跟我追。
0: 啊，你们两个押上了，其他人跟我走。
1: 长官，
2: 长官，
1: 饶命！
0: 奇怪了，旅长，这家伙跑得这么快，肯定是共党分子。
3: 我看也像，不过他再跑，能跑到哪儿去？这边走。
0: 是。
4: 啊，小张啊，店里的糕点剩的不多了，你再去买点吧。
5: 嗯，好的，老板。
6: 刚才好险呐，小安同志啊，我看国民党开始在徐州城内抓我们了。刚才呀，我在稻毛巷和几个老百姓聊天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来盘查，那几个老百姓可能已经被抓走了，还好我跑得快。
4: 他们已经开始害怕了，所以才会咬人呢。
6: 对呀，
4: 我们得抓紧时间安定民心，迎接解放军进城。如果徐州城能不攻自破，我们地下党就立了一件大功。
6: 好，我知道了。
7: 都跟上啊。
0: 哎，好嘞。
7: 叫我白同志。
8: 凤凰，我正要找你呢。
7: 找我？
8: 嗯，
7: 你们先过去吧。
9: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7: 哎，
9: 走，咱们走吧。
8: 走。
9: 嗯。
7: 江小白，
8: 嗯，
7: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8: 啊，其实我是有正事儿，想找你们民兵队的战士。哎，正好碰见你了，你来干啥呀？
7: 哦。这不是刚打完仗吗？我们何队长怕你们衣服都破了不保暖了，让我们过来给你们补补衣服。
8: 哎呀，你看这个何队长真的想得太周全了。
7: 那可不是，你别看我们何队长是女的，不比你们毛队长差。
8: 对对对，你们何队长是巾帼不让须眉，女中豪杰。
7: 那我呢？
8: 你是秀雅绝俗，秀外慧中。
7: 这是啥意思啊？夸我的？
8: 这个意思就是你不仅长得漂亮还贤惠。
7: 哦，对了，你刚才说找我们民兵队有啥事儿啊？
8: 哦，我差点给忘了，刚才接到上级的新任务，让我们呢在攻打徐州之前对国民党守军进行一次政治攻势。我就想着到你们民兵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战士能配合这次行动。
7: 有啊，我们何队长啊。
8: 那还有没有其他战士啊？
7: 那这些民兵战士都可以啊。
8: 啊，我觉得你最合适。
7: 我不行。
8: 哎呀，你太行了，走，咱们去前线。
7: 哎，那个

0: 是江小白同志吧？
1: 是吧？
0: 好，领导吩咐我将这些宣传用品移交给老虎队和民兵队的战士使用，就是这些了。
1: 好，谢谢。

0: 你知道对面都是什么人吗？
1: 我当然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啊。
0: 没错，他们不仅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会挨饿，会害怕，也会想家。我们现在已经把他们给包围了，但是还不是进攻的最好时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教育他们，感化他们，让他们完全丧失斗志，主动投降。
1: 这个我知道，上次毛队长炖了一大锅鸡，然后拿了个大喇叭，就是往对过喊话，这个是不是就是政治攻势啊？
0: 没错。
1: 这个我知道，那我接下来该怎么配合你啊？
0: 你这样，我教你说，你照着我教你的背下来就行。
1: 行，这个没问题。
0: 好。救命！好，很好。
2: 马涛，抓捕有这种特征的人。
3: 是。
0: 父皇啊，刚才教你的全都背下来了吧？
1: 嗯，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0: 来，你试试。
1: 我从来没当过这么多人说话，万一我要是出什么差错怎么办呀？
0: 没关系，其实特别简单。你看他们都趴在战壕里不敢出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语言当作武器，一个字一个字的刺进他们的心脏里，让他们完全的丧失战斗力，最后让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1: 不行，我还是有点紧张。
0: 你别紧张，这样我先来，你把我刚才教你的你再捋一捋，想一想。
1: 行。
0: 好。
4: 对面的国民党将领们，你们已经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了，你们心里很清楚，你们的黄维兵团也已经在15日晚全军覆灭了，你们的李延年兵团也已经改变了主意，放弃了你们。你们现在已经是走向了绝路，反抗是无谓的。试想着这几天你们也做过几次突围，但又有什么用呢？说句心里话，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农民出身，但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你们正在和人民为敌，和劳苦大众作对。解放军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共产党的部队就是人民的部队，他们时刻都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造福，共产党就代表着人民。

0: 一定要把徐州城内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是，为了减少我军的伤亡，首先我们要在政治攻势上取得一场胜利。
1: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2: 小韩同志，老于被国民党兵抓走了。
3: 啊！
2: 那些共产党为什么打死都不肯说出同伙呢？我胡国忠就不信。
4: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们的嘴。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可曾吃过钙石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 传续匠心，由新芳德好果子，钙石新式果子。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6: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
8: 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7: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10: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不行，我还是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这样我先来，你把我刚才教你的你再捋一捋，想一想。
0: 行。
1: 好。
2: 对面的国民党将领们，你们已经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了，你们心里很清楚，你们的黄维兵团也已经在15日晚全军覆灭了，你们的李延年兵团也已经改变了主意，放弃了你们。你们现在已经是走向了绝路，反抗是无谓的。试想着这几天你们也做过几次突围，但又有什么用呢？说句心里话，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农民出身，但是你们现在走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你们正在和人民为敌，和劳苦大众作对。解放军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共产党的部队就是人民的部队，他们时刻都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造福。共产党就代表着人民，而你们就是共产党的兄弟姐妹。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拥抱你们的家人吧，党和人民在等着你们呢。
3: 他们说的有道理啊。
4: 说的是啊。

我试试。来，对面的国民党士兵们，我是民兵队的队员，我叫火凤凰。当初打鬼子，咱们是为了民族，为了同胞。可是鬼子都跑了，咱们为什么还要打仗？ 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家人过得怎么样了吗？国民党把他们的粮食都抢光了，很多很多的村民都饿死了。我相信，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 孩子，他们在临死前最后的心愿，就是能够见上你们一面。

的兄弟们，你们把手上的武器放下吧，不要再打仗了。你们的家人都苦苦地盼着你们回家呢。解放军真的很好，他们待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解放区的老百姓都能种上地了，有吃的有喝的，都能过上好日子了。我火凤凰能加入民兵队，成为民兵队的一名队员，和解放军并肩作战，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自豪的一件事儿。

凤凰，你讲得太好了，你不仅把我交给你的全部都讲了出来，而且你还说出了人民的心声。

0: 国公没有来啊？
1: 他有事情要忙，要不现在我去找他。
0: 算了算了，不来也好，让他去忙自己的事情吧。上官，坐。
1: 大哥，你真的想就这么一走了之了吗？
0: 盛婉，原谅大哥，我实在是厌倦了这场战争了。司令的死对我触动非常大，我现在就想隐居山林，哪怕去做个农民都好。
1: 大哥，你就不怕上峰怪罪下来吗？
0: 徐蚌会战我们已经输了，而且输得如此惨烈，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兄弟死去，我已经心如死灰了。我们死了这么多的将官，你就当我杨廷琰也死了吧。如果上峰怪罪下来，就算他们把我送到了军事法庭，我还是这几句话。
1: 大哥，我
0: 盛文，大哥劝你，你也好自为之吧。
2: 局长，我们已经发现了共党分子的线索，马上就会有进展了，只要抓住一个就可以顺藤摸瓜。
3: 很好，国忠，一定要把徐州城内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2: 是。
4: 你说什么？
5: 是是。
4: 别动，别动，快点。
6: 长官，这个有事。
7: 赵总，
8: 长官，这个也有事。
7: 赵总，宁可错。

0: 不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1: 哎，这怎么回事？长官，你不能乱抓人呀！你们
2: 快点，我
0: 走走。
3: 长官，长官，这些人犯了什么事儿啊？
0: 这些都是有共党嫌疑的人，这些共产党太可恶了，在徐州城里散布谣言，说我们打了败仗，只是要涣散我们的军心。这样的人抓住，必须枪毙。哦，对了，如果见到没心长智的人，立刻向我汇报。
3: 啊，好好，长官。
4: 小白，我听说你燕京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徐州城做地下工作。
3: 对，解放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啊，他就潜入了徐州城。哎，他呀，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进步青年。
4: 我刚从洛政委那儿回来，洛政委说徐州城的地下工作者已经开始做宣传工作了，瓦解了国民党获胜的谣言。
5: 是吗？可以呀，我这个同学长脸啊。
4: 你们同学都不错。虽说徐州周边的县城已经解放了，为了减少我军的伤亡，首先我们要在政治攻势上取得一场胜利。
3: 政治攻势啊？队长，你就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4: 我想让你和八姐潜入徐州城，跟你这个同学对接一下。如果这场仗我们能不战而胜，那你江小白大军师就立了大功了。
3: 明白。
4: 当然，安全第一。如果他们不投降，瓦解了他们的心理防线，这也算是胜利。
3: 好，
4: 时间紧迫，抓紧行动吧。
3: 嗯。

0: 经出了徐州城了。
1: 二弟，就送到这儿吧。
0: 大哥，我再送送你吧。今日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1: 我杨廷艳，此生有你这个兄弟，今生无憾了。
0: 大哥，以后你要多保重啊。
1: 好啊。你跟国忠说，让他好自为之。
0: 好，
1: 就此别过吧。
0: 照顾好杨军长。
2: 是。

0: 徐蚌会战，我们已经输了，而且输得如此惨烈。我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兄弟死去，我已经心如死灰了。我们死了这么多将官，你就当我杨廷艳也死了吧。如果上峰怪罪下来，就算他们把我送到军事法庭，我还是这几句话。盛文啊，原谅大哥。
1: 我实在是厌倦了这场战争了。大哥走了，就这样离开了。也许他是真的厌倦了战争，再也不管国共两军的战斗。陆胜文，你为什么就不能学一下大哥？再这样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0: 大哥都已经走了，你怎么才来？我有要事在身，所以耽搁了。有要事在身？有什么事情比送大哥走还重要？现在这是紧张，自然一刻不能松懈。
1: 你不会又去告密了吧？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
1: 你，
0: 国仲。
1: 刚刚大哥走的时候，还在牵挂你，你居然都不来送他，你还是个人吗？

0: 老于，你最近几日千万不要出去瞎溜达了。国民党已经开始大肆搜捕我们地下党员了。
1: 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猖狂，竟然开始咬咱们了。哼，
0: 反正你自己千万注意安全，如果有可能就离开徐州城吧。
1: 小汉同志，我不会离开徐州城的，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做。再说了，我老于也不是怕死的人呢。
0: 好，一定注意安全。
1: 嗯，我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好，我送走你。
2: 把老子派来管刑房真是太大材小用，气死我了。
3: 就是啊，这徐州的警察和狱警都跑完了，把咱们派过来守监狱，真是有病。
4: 最近抓了这么些人，就算这些人是共产党又能怎么样？
5: 打不过共军就会欺负老百姓。
4: 不，说什么呢？骂我呢？
5: 团长，没有，没骂你，不敢不敢。
3: 对啊，团长，你是我们的老大，不过我觉着我们还是找机会能离开这儿就离开这儿算了。
4: 什么？你们想逃跑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团长，您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
6: 哼，走，我带你去。走
7: 走
6: 走。
7: 哟，程团长，好有雅兴啊，这个时候还这么悠闲地坐在这里喝酒啊。
4: 你小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要不要一起审一下这些可疑分子？
4: 老子没时间，给我滚走，找地方清静清静去。
8: 二位慢走
9: 啊。
8: 老板，您回来了
0: 啊，忙你的吧。
8: 哎，
9: 韩老板，许久不见呀。
10: 小生，快换壶好茶来，把我自己喝的那壶拿过来。
8: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9: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小生啊，
8: 哎，
0: 这眼瞅也没什么客人了，刚好我来两个老朋友，我们叙叙旧，你啊就先回去吧。
8: 好的，老板。
9: 哎呀，想死你了，兄弟！
0: 兄弟，兄弟，快走，快走！哎，这位是
8: 啊，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我们老虎队的成员八甲同志，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韩杰伦，大才子啊！
11: 早就听说过，幸会，幸会。
0: 小白，你怎么这节骨眼儿，进这城里头了？你不是该在城外吗？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9: 没任务就不能来看看老同学了？
0: 哎呦，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小白同事，
9: 嗯，
0: 但凡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你随时开口，我一定尽力办到。
9: 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我听说徐州城有件事儿已经有人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0: 什么事儿？
9: 徐州城的政治公事。
0: 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瞒着了，就许你小白在解放军那儿进步，不许我在这徐州城里进步呀。
9: 你已经超越我了。
0: 哎，你可别忘了，咱俩是同一批入的共产党。
9: 对，老同学，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老虎队，你尽管开口，我们尽量做到。
0: 好，暂时还没有什么需要，政治公事这块儿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9: 辛苦了。
0: 哎，对了，有一件事可能还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
9: 什么事？
0: 据我的上线落叶书屋的骆老板说，有一个生化武器专家从美国回到了国内，

0: 是刚回到国内就被国民党给控制了起来。
1: 生化武器专家，
0: 而且我听说这个人是一个爱国人士，他这次就是因为爱国，所以专程从美国放弃高薪回到了国内，没想到刚刚进到徐州城就被控制住了。这个生化武器专家要是被送到了南京，那他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
2: 好，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等我回到老虎队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0: 这也不早了，这样吧，你们今晚就留下，我这楼上刚好有两间客房，哎，我们呀也叙叙旧。
2: 这个我觉得要不还是回去吧。
3: 哎，小白，你们老同学难得相聚，我看咱们就住一晚上，明天咱们起早再走。
2: 好，那我就留下来和杰伦叙叙旧，顺便呢也了解了解徐州城的情况。
0: 好，来喝茶。
2: 来，
4: 这个也不是共产党，带走吧。
5: 没心有志的人查得怎么样了？
4: 脸上有痣身上有痣的人倒是找了几个，可是没心有痣的人一直没有找到。
6: 笨蛋，继续找，不是说了是个裁缝吗？把徐州城的裁缝铺给我翻个遍。
4: 可是
6: 什么，快去。
4: 是。

0: 我好饿。
1: 儿子，饿了就喝几口水。
0: 妈妈，我不要喝水，我已经喝太多水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吃的？
1: 老于，要不咱出去找点吃的。
2: 这两天徐州城里是一塌糊涂，那些国民党兵到处抢东西，到哪儿去找吃的呀？再等两天，再等两天，解放军进城了，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还等什么呀？儿子都饿两天了，再这样下去，你不去找，我去。
2: 你不能去，这外面这么乱，你一个女人家的也不安全。
1: 那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等死在这儿嘛。
2: 还是我去吧。
1: 老于，你小心点儿。
2: 哦。
0: 爸爸，我们等你回来。
2: 好的，儿子，等着爸爸回来。
3: 去哪儿找一个没心带志的裁缝？
4: 胡长官不是说让我们去搜找城里面的裁缝部吗？那我们现在去吧。
3: 找找找，找你个头啊！共军现在已经把这徐州城包围了，就算把徐州城的共产党都抓了，又能怎么样？
4: 啊，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去干嘛？
3: 咱们就在这街上随便逛逛。
4: 是是。
5: 我听说徐州城的国民党军马上就要断粮了。
6: 应该是没错，我前些日子派人打探了一下，发现他们的粮草确实不多了，每天这街上都有国民党兵在抢东西抢粮食。
5: 明着抢？
6: 那可不嘛，我这店里前两天还遭过一回抢呢。
7: 这些可恶的国民党兵，幸亏我八甲弃暗投明的早了些。
6: 哟，这位同志是投诚过来的？
7: 不瞒你说呀，我也是被俘虏过来的。
5: 忘了告诉你了，八甲大哥是在济南战役的时候被俘了，后来自愿加入

0: 们老虎队，经过碾庄战役还有曹八极，立了不少功勋，
1: 佩服佩服。来，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0: 好，来。
2: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吃的，小韩同志那边我是不能去了，他叫我躲起来，算了，还是回家吧，等明天再说。
3: 长官，我记得前面就是一家裁缝铺。
4: 别跟我提什么裁缝铺，说不定那个老百姓是在胡说呢。

0: 这还真有个裁缝铺。站住！站住！哎，你们俩绕后去追，其他人跟我走。是。
1: 怎么不跑了？长官，我不是跑啊，我家就住在这个方向。你家就住在那个方向？是啊。好啊，哪条路？那个牌号。这个。我家住哪都不知道。
0: 长官，我家住道明道88号。好啊，带我们去看看。
1: 好的，好的。
2: 哎，不对，长官，我感觉这个人不太对劲儿啊。
1: 帽子拿下来。长官，我头疼，怕招风啊。
0: 放屁！你糊弄谁呢？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压好了。我就说嘛，
2: 眉心有痣，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了。
0: 抓错没抓错，带回去审了再说。哎。
1: 不对呀，这个人是不是刚才靠近过裁缝铺？是，裁缝铺就在前面。
0: 也许还有漏网之鱼。那裁缝铺里肯定还有其他地下道。
3: 长官，裁缝铺里没有人了，没有人了。
0: 你怎么知道就没人了？搜索不就知道了？
1: 长官，你还是把我带回去先审吧。长官，
0: 别着急，我们搜完了再审。
1: 带走，
0: 走走。
3: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别动，走。
1: 老爷，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不认识他们吗？看来这家裁缝店果然有问题。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着我爸爸？不说话，不说话。
0: 眉心有痣的裁缝，你就是在徐州城里散布谣言的共党分子。长官。
3: 我不是共党，我不是。
0: 依我看，不但你是共党分子，连这个女人也是共党分子。你们俩就是假扮夫妻，在徐州城里搞破坏的共产党。
3: 我们不是共产党。
0: 把这女人给我抓走。是。哎，长官，别抓我老婆，别抓我老婆。长官，就抓我一个人吧。
1: 现在承认你是这家裁缝铺的人了吧？
3: 我是我。
1: 都给我带走！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3: 老婆，儿子，
1: 老婆，
4: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我们撞到哪儿去呀，老爷？
3: 有我在，不用怕。
0: 走，废话，快走。

0: 孩子，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孩子，别害怕，叔叔带你走啊！
1: 我要在这里等我爸爸妈妈回来。
0: 叔叔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爸爸妈妈给救出来的。

0: 裁缝，他就是散布谣言的共党分子。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
2: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冤枉啊！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啊！
3: 我们是冤枉的。
0: 现在还不老实，看来得用刑才肯说实话。
2: 真的是冤枉啊！
0: 上刑！
2: 冤枉啊！
4: 什么事了？哦，这两位同志是自己人，解放军老虎队的。
0: 小韩同志，老于被国民党兵抓走了。
4: 啊？不是，下午我才去提醒过他，怎么会被抓了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5: 是自己的同志被抓了吗？
4: 对呀。
0: 是，我下午去找老于，突然看见几个国民党兵把他绑起来带走了，幸好没有带走这孩子。
4: 哎，孩子，别哭，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你爹妈来。
0: 小韩同志，我现在担心的是，老于会不会扛不住国民党的刑讯，到时候把你……
4: 不会，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也要相信老于。
0: 慎重起见，你还是出去躲一躲，或者离开徐州城。
4: 在这节骨眼上，我不能走。再说了，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0: 现在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吗？你现在啊，是徐州城的地下党书记，这万一你出事了，这……
4: 好了，先别说了，这件事儿我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办法营救老于啊。
0: 营救？怎么营救？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5: 老同学，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可以参与营救。
6: 小韩同志，我和你的老同学可都是老虎队的作战精英啊，如果由我们参加营救，肯定能帮上忙。
4: 但是我们不能都去，要留一个人在这儿，以防万一啊。
6: 小白啊，你就留下吧，你是咱们老虎队的大军师，要杀要打交给我八甲就行了。
5: 但是八甲大哥，你尽量不要用枪，咱们一共就这几个人，国民党军数不胜数啊。
6: 好，我知道了。
4: 那就这样决定了。孩子，你跟这位叔叔待在一起，我们去把你爹妈给救出来。
7: 谢谢叔叔。
0: 叔叔，叔叔，旅长，人已经晕过去了，这小子嘴太硬了，现在审也审不出什么来了。
1: 等他醒了，继续给我审，直到审到他开口为止。
0: 是，
1: 我去给军长汇报工作，你们留在这儿。
0: 是。
8: 马长官，那我们还继续审吗？
0: 人都晕过去了，审什么审呢？咱们在这受冷受累的，他去给张军长汇报工作，鬼才信呢。休息。

0: 今天有很多老百姓被抓进去，老于同志很有可能就关在这里。
1: 这么看着那么眼熟啊！哦，是那个国民党的团长，
0: 你认识？
1: 认识，去过我的茶馆。跟他说话的那个是胡国忠。
0: 胡国忠，
1: 是呀，这胡国忠啊，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跟我们老虎队打过几回，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程团长，晚上可要好好守着。

0: 这个老于同志落在他的手里，哎，非死即残呐！哎呀，
1: 你就少说两句吧。现在啊，徐州城的警察也跑得差不多了，里边不会有太多的国民党军把守。要不，咱们一起杀进去。
0: 不行，不清楚里边的情况之前，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还是得进去打探一下。
1: 我去。
0: 不，还是我去。我认识那个团长，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儿等我消息。

0: 程团长来了。哦，对了，我们也没审出来什么，晚上就辛苦程团长了。
1: 要滚快点滚，别在这儿烦我。
0: 好，告辞。

0: 长官，那个我找人，
1: 找谁啊？大哥，我。你谁啊？我茶壶。
0: 哦，哎，小老弟，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快走快走。哎，
1: 大哥，上回给您那茶壶卖了吧？
0: 卖了卖了，它真的很值钱啊！
1: 我能蒙您吗？
0: 是是是是，小老弟啊。
1: 你这回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是这么着，大哥，您也去过我们那小茶馆，这年月实在是不请情。哎，上回那茶壶我就算是孝敬您的，啊，这回呢，您也帮我个忙，哎，看看，我看看。
0: 东西啊！大哥，这么着，您有门路，您看能不能想想辙，把这东西给卖了，咱们俩半儿劈，您就算帮帮弟弟我。没问题，这件事包在大哥身上了。
1: 哎呦，大哥，太好了，您就是我亲大哥。
0: 主要啊，今儿晚上我这没酒，要是有酒啊，和小弟一定不醉不归呀。
1: 啊，大哥想喝酒啊？
0: 是啊。
2: 我那儿还真有两罐子好酒，
0: 有酒，啊，您要是想喝，要不我现在给您拿去。快点去，快点去，快点去！哎，好，好，啊，等我
2: 去。
0: 哎，
2: 哎呀，不错啊！哎，
0: 里边什么情况？
2: 没几个人，但是有枪啊。
0: 看来硬闯是肯定救不了老于和他妻子了。
1: 别急。 我有主意，刚才这个团长一直在跟我提酒，咱们去找点酒，把他灌翻了，就能想着把他们给救出来。
0: 我还真藏有两瓶好酒，
2: 快去拿过来。
0: 好，快拿去。好嘞，我这就去。
2: 好。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散布谣言的共党分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闪了吗？有没有供出其他的共党分子？
0: 目前还没有，不过请局长放心，我会继续审问。徐州城的共党分子一定不少，他们想跟城外的共党分子相勾结，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2: 酒来了，好，一会儿进去我就说你们俩是我的亲戚，咱们见机行事。哎，八家，你先去把那两个卫兵给干掉。
3: 行。
2: 走。
4: 来来来，
5: 坐坐坐。
2: 哎，
5: 小老弟啊，你对我这大哥可真是太好了。
2: 嗨，来来来，

0: 都打开，都打开。
1: 这位是？
0: 啊，大哥，忘了跟您介绍了，这是我一表哥。
2: 长官好。嗯，
0: 这也是我们家亲戚。
3: 长官好。
2: 嗯，
0: 多来看看您啊，陪您喝点。
3: 哎，小子，
0: 长官，
3: 去给你们弟兄们一块儿喝
0: 啊。那谢谢长官。
3: 嗯，
0: 来。
4: 嗯，
3: 好酒，果然是好酒啊。
0: 这酒啊，放了十来年了，我这表哥都不舍得拿来给我喝，这回被我给顺过来了。
3: 干，
0: 来，大哥，干一碗。
3: 好酒，果然是好酒啊！
2: 这是藏了多年的好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今天，我敬程团长一碗。
3: 好，喝，
0: 喝。
3: 哎，好酒。
5: 海亮啊，来，我敬您吧。
3: 干。好酒。
1: 哎，小兄弟，你们家的亲戚可真是太客气了。
0: 他们呀，都跟我一样，都特别敬佩大哥您的为人。
3: 好，我程铁牛敬各位。
0: 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

0: 那些共产党为什么打死都不肯说出同伙呢？我胡国忠就不信了，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们的嘴。
1: 我的好兄弟啊，我程铁牛不是吹牛，你这好兄弟以后有什么事，只要你开口，我都帮忙。
2: 我知道，大哥，我知道。我知道了，大哥啊，你放心吧。
1: 好兄弟，
2: 放心啊。
3: 吴奇隆，
1: 干什么？
3: 举起手来。
2: 老于，
4: 快救我！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
1: 骆政委和王市长一致决定，去徐州城的任务由你来完成最为合适。
2: 我的任务就是营救魏文杰和他的家人。
3: 听说国民党还是生产出来一批啊？
4: 应该生产了一些，不过因为徐州城生产设备不足，生产出的毒气弹应该不至于到危害千万人性命的地步。
0: 我想我娘了，我想回去看我娘一眼。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小精灵，你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
1: 把它开。

0: 这是江苏千灯古镇，河道上有七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拱形环龙石桥。
1: 这么美的景色，咱们合个影吧。
0: 嗯。哎。
2: 爸爸妈妈，咱们可是来找哇咔咔的。嗯。
0: 这么快，
3: 我感受到附近有很强的哇咔信号，哇咔咔就在那边。
2: 在哪儿？在哪儿？
3: 啊！哇咔咔，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小姐姐，你为什么哭啊？啊？木箱里是什么？
3: 我闯了大祸了。
1: 这是唱戏用的盔头吧？别着急，一定可以修好的。
3: 我叫娇娇，是学刀马旦的，那个海报上的老奶奶就是我师父。这个盔头是师父和师父的师父表演时候一直戴的，已经传了好多年了。我三岁就开始学戏了，师父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武旦，他演的扈三娘最厉害。师父的盔头是师父的师父的师父一代代传下来的，对于师父非常重要。师父让我努力练功，等我能戴上这个盔头，我就能上台了。我听了师父的话，就一直练呀练呀，冬天练，夏天练，刮风下雨我都不停地练。可是我都学了十年的戏了，还是戴不上那个盔头。我就梦想着能戴上这个盔头登一次台，哪怕一分钟也好啊。本来以为这个小家伙能帮我，可是谢谢你小精灵，只要再小一点我就能戴上了。
4: 咔咔，
3: 太好了，现在合适。

0: 想带上这个盔头了。
1: 莫哥哥，
2: 他说他要陪朋友。
1: 莫哥哥，
2: 现在还不能回去。
3: 还有个问题，娇娇的师父明天演出要用到这个盔头吧？
0: 是啊，师父明天就要表演了，我已经把能修理盔头的师父都找遍了，都说明天之前肯定修不好，
4: 请您一定要在演出之前修好，可以吗？
5: 不行啊，这个盔头修好最少要几天时间，肯定是赶不上明天的前锋学会了。
0: 你能想想办法吗？拜托了。
5: 哎，没办法，要不我这儿有差不多样式的蝴蝶盔，先借给你应付一下的。
0: 这个盔头是没法替换的。
4: 谢谢您，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5: 小姑娘，祝你好运。
0: 几位修理盔头的师傅我都找过了，都说来不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有个办法，
1: 看，
0: 哇咔咔，你把佩剑拿好了，坚持一下，应付演出就行。
2: 这招能行吗？
0: 肯定可以的，让哇咔咔附体在盔头上完成表演，表演完了再去修盔头，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你快做几个动作试试。

0: 哎，要不然网上找找有没有一样的？哎，不可能一样。
1: 连夜新做一个？来不及。
2: 要不再找找别人，说不定能想出其他解决办法呢。
3: 不，我这就回去和师傅坦白错误。
4: 我来看。
2: 这些都是学昆曲的小朋友啊，那个奶奶就是你的师傅吗？
3: 是的。
5: 小花，你这个戏服忘了穿云间，快去穿上。阿生刚才的动作没做到位。这就对了。娇娇，这是怎么回事？
3: 师傅，我不小心把您的盔都弄坏了，对不起。
5: 还有呢？
3: 我不该不告诉您，想掩盖过去。盔都坏了，你明天上台可怎么办呀？
5: 行了，把眼泪擦擦，试试这个。怎么样？你看看，合适吧？
3: 师傅，这是给我的吗？
5: 你能诚心认错，就还是好孩子，这是你应得的。
3: 那我以后就能上台了。
5: 明天的秦风曲会有一分钟的暖场时间，你上去亮个相，敢不敢？
3: 我。
5: 对呀。
3: 谢谢师傅，保证完成任务。哈。
2: 娇娇演得可真好啊，不过表演时间也太短了，才一分钟。
1: 慢慢来嘛，有了这一分钟，娇娇以后一定能成为最棒的台柱子。
2: 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来看娇娇演出。
4: 哇咔咔，
2: 你也肯定会看到的。哇咔咔。

0: 超能怪兽喷火好酷啊，它还会喷大火球大火柱。
1: 儿子你看。
0: 谢谢爸爸。
1: 怎么了？有了新玩具不高兴吗？
0: 我不想要光波战士，我喜欢超能怪兽。
1: 哪有喜欢怪兽的呀？他是正义的英雄。
0: 他不会喷火。
1: 光波战士能打败超能怪兽。
0: 他不会喷火。
1: 他能维护地球和平。
0: 他不会喷火。
1: 可他是英雄，英雄更帅啊。
0: 可是他不会喷火呀。
2: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定位扬州瘦西湖，瘦西湖，
3: 扬州瘦西湖，
0: 在那边，在那边。
4: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盆景大赛。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现在揭幕荣获铜奖的盆景。
5: 哇，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造型好奇怪，
6: 怎么变成直的了？

0: 刚刚的铜奖盆景真是风格新颖，别出心裁。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荣获银奖的盆景。
1: 我的盆景怎么也变质了？
2: 会不会是哇嘎嘎搞的鬼？我得去看看。
3: 什么情况？
4: 盆景不是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5: 果然是你在捣乱。不许动！
0: 那我们现在公布本次获得金奖的盆景。
3: 什么情况？
1: 怎么值的？
3: 怎么有个小孩？
6: 我的盆景，它不应该是直的。
5: 我
6: 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淘气呀？你的父母呢？
0: 师傅，您别太生气了。盆景哪有那么容易掰直的？不一定是这位小朋友做的。
5: 真的不是我做的，是
6: 谁呀？
5: 东北哇咔咔。
6: 什么哇咔咔？还哈哈做的呢？
4: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他溜进后台是不对，但是大头儿子不会说谎的，盆景的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在他没去后台时，盆景就已经变直了。
7: 是啊，
0: 这倒是真的，我也瞧见来着。
6: 那到底是谁干的呀？气死我了！
5: 看把老爷爷气的，还害我被冤枉，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哇咔咔。
4: 哎，别乱跑啊，大头儿子！
7: 大头儿子，

0: 巴咔咔干的，他肯定在附近。哼，巴咔咔，我看到你啦，你别跑。
1: 巴咔咔，嘿，
2: 这萨克斯怎么突然这样啊？
0: 哇咔咔。

0: 没事啊，宝贝，爸爸接住你。嗯，
1: 走，咱们回家。
2: 谢谢你。
3: 怎么样，抓到了吗？
4: 被他跑了。那只蛙咔咔到处干坏事，盆景被他变直了，香蕉也被他变直了，乐器也被他变直了，滑梯，那个倒不是很坏。
5: 什么什么变直？你是说他把弯的东西都变直了？原来是他。这个蛙咔咔，用你们的话来说，似乎有强迫症，每次看到弯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给变直。
4: 还有这种怪癖的蛙咔咔？等等，那这样的话，我想到好办法抓他了。
6: 小朋友们来看彩虹圈，好玩的彩虹圈呀，
4: 好玩的彩虹圈，免费送彩虹圈啦。
7: 我的彩虹圈怎么变直了？

咔咔咔，站住！

哎，我靠！嗯，挖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我可够。
1: 嘟嘟哒，快解释一下呀。
2: 是这样的，你们看这只哇咔咔和其他的哇咔咔不一样，它长得有点方。我们哇咔多盖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翻跟头转圈圈的游戏，可这个哇咔咔所以他不管看见什么都想把对方变成和他一样的方形。
1: 没有人陪他玩，好可怜啊。
2: 有了，大家跟我来。
3: 现在我跟你一样了，
1: 靠，
3: 交个朋友吧，
1: 靠，
4: 你现在靠，
5: 不试试还真不知道，原来是这种感觉。
6: 哇咔咔，但你想过没有，大自然让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2: 嘟嘟哒，
4: 哇咔咔。
7: 你这会儿挺明白的，儿子要怪兽玩具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6: 这个
4: 哇咔咔哇咔咔，
2: 他还是不太明白呀。
7: 我们一起去逛逛瘦西湖好不好？
4: 哥，
8: 你看，如果这座拱桥要是变直了，桥下就过不了船了。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8: 滑梯变直了，可是也变陡了。你看，那些比较小的孩子都不敢上去滑了。
4: 哇咔咔
7: 哇咔咔，你可以把刚才变直的东西再变回去吗？区别针变直了就不能再用了。
4: 哇咔咔。

各有各的喜好。哇哇哈！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快接电话呀！哦，哎，孟爱总哥，您放心，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就差一个收尾。
1: 轻松啊，真的不能再轻松了，任务很重的。
2: 陈轻松说话算话，涉及搞我今天一定罚。我的头发！轻松，
0: 你怎么了？哎，什么情况？这个家伙真的能今天交稿吗？哎，
3: 发现挖咔咔，发现挖咔咔在哪儿？
0: 小头爸爸，我们得赶紧出发。小头爸爸，这是哪里？水路并行，河街相邻，这是苏州平江路。还等什么？快出发吧！哎，我先打个电话。小头爸爸。哎呀，这轻松，这轻松接电话呀！
4: 小头爸爸呢？
0: 啊！您所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轻松怎么不接电话呀？
5: 小头爸爸怎么还在看手机？
3: 可能爸爸最近工作催得紧，他着急呢。小头爸爸，放轻松。
0: 哎，谁找我呀？啊！陈轻松，陈轻松，你怎么在这里啊？你不是说今天就交设计稿吗？
4: 你认错人了，老板钱给过了。你别跑！检测到挖咔咔最新定位，已发送。
0: 小头爸爸，挖咔咔在这边。
4: 这小头爸爸这会儿倒是跑得真快。
6: 小头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人是你的同事？
7: 他就是轻松，一贯自由散漫、不修边幅，说好要发我设计稿，结果偷偷跑出来休假，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本地特产啊，碧螺春茶。

好。

0: 咱们没找到哇咔咔，也没找到轻松，就别休息了。
1: 坐下吧，你现在需要的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再去找哇咔咔。先喝杯茶再说吧。
2: 不好意思，您有没有看到一个散漫的人，看起来特别放松？那您有没有看见一个戴假发的大高个儿？
3: 是那个人吗？
4: 轻松叔叔旁边那个飞来飞去的是什么？
1: 痒痒的。
0: 快呼叫嘟嘟大老师，这很可能是哇咔咔。
4: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出现了。
5: 没错没错，就是他。
2: 可这小家伙喜欢挠痒痒，
5: 这是个喜欢对称的哇咔咔。
4: 好的，我们这就去抓住他。
1: 这倒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啊。
0: 一会儿你俩负责按住痒痒挠，我负责按住轻松。

0: 哦，
1: 你，你别跑，我们好好说。
2: 哦，小兔爸爸，哇咔咔也跑了。
3: 这个哇咔咔特别讨厌不对称，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成对称的。
2: 那我们可以跟着对称的东西，一定能找到它。
4: 好主意，小兔爸爸，你觉得呢？
1: 可是轻松他。走，找哇咔咔。
5: 哎，还好没追来。
2: 哇咔咔肯定都来过这里了，
1: 怎么办呢？如果轻松今天还不交设计稿，那项目周期可真的拖不起了呀！怎么办啊？怎么办？
2: 小兔爸爸，快尝一口，这叫莫焦虑，
4: 放轻松。看刚才哇咔咔是跟着轻松的，我觉得能找到哇咔咔，说不定也能找到轻松。
1: 有道理啊。我想几个很对称的地方。
2: 这是哪儿？
6: 这个呀，就是被誉为最美博物馆的苏州博物馆。
2: 这里好像也不是对称的，难道我们走错了吗？
4: 可是这里让人觉得平心静气。
7: 太美了，
1: 轻松。
7: 总工，你看，这里水影、树木、大自然和建筑的简约几何形巧妙结合，形成了完美的构图。我们的设计正好可以参考。
1: 这个想法很不错。
7: 我有了灵感，我的艺术细胞开始工作了。
2: 回去妈妈，我们又把哇咔咔追丢了。
3: 哇咔咔就在你们附近。

0: 睡着啦。这个娃咔咔终于找到他最满意的对称型了，
1: 我们快把它带回去吧。

0: 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扫描到发开信号。我不要堵车，我要接孩子回家。
1: 哈，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山上的那块石头像不像天上飞的鸟？
2: 大头儿子，这是崂山飓风游览区鼎鼎大名的朱雀石。
1: 朱雀？我怎么不知道这种鸟？
2: 朱雀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你怎么可能见过呢？崂山上有很多种动物的象形石，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动物。
1: 这么好玩，小头爸爸，您快带我去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俩还是先完成打卡拍照的任务吧，过来合影了。
2: 这可是妈妈的任务，必须优先。
3: 3、2，小头爸爸。

0: 表情管理哦。
1: 喂喂，嘟嘟哒，雷达显示哇咔咔出现，我堵在路上，你们先去找孩子吧。
0: 你别着急，告诉我们这个哇咔咔现在的位置。
1: 在一个叫崂山的地方。
2: 嘟嘟哒，我们就在崂山玩呢。
1: 哎呀，太好了，我把哇咔咔的定位发给你们，你们先行动。
2: 收到。
0: 在大台故，放心吧，我们这就过去。
1: 好的，拜托你们了。

0: 奇怪，发来的定位就是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照片上原来有只石老虎
0: 啊，
1: 现在怎么不见了呀？
0: 这里有老虎的脚印。小多爸爸，石老虎是不是复活了？
1: 石头可活不了，我推测是哇咔咔附身到石老虎上跑了。
2: 那我们可得赶紧找到哇咔咔，别让石老虎吓到游客。
1: 还得把石老虎复原，大台固没有这只镇山石虎可不行。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发喽。
2: 应该是在那边，脚印是往那边去的。
0: 这个哇咔咔就爱捉弄小动物，咔夹虎威，太过分了。
2: 看来它不是一般的调皮捣蛋，我们得赶紧找到它，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
1: 哇咔咔，看来是往八水河的方向跑了，我们追上去。

0: 只石头老虎就在前面，它干嘛一动不动啊？
1: 一会儿咱们和小头爸爸从两面包抄瓦卡卡，注意隐蔽，别出声。
0: 怎么不在这儿？
1: 应该是从石老虎身上脱身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跑不了多远。小头爸爸，拿望远镜。
2: 给。
0: 哇！
1: 找到哇咔咔了。
0: 找到了一只大海龟。
1: 大头儿子，集中精力找哇咔咔。
3: 海龟怎么会跑来河滩？大头儿子，这只海龟长什么样啊？
0: 看起来有点奇怪，像刚才石老虎的颜色。爸爸妈妈，那好像不是海龟，那是
4: 哇咔咔。
0: 哇咔咔下河了。
3: 糟糕，把水河流向黄海。哇咔咔要是进入黄海里面，那可真是大海捞咖，难入登天了。
1: 这只哇咔咔一路拿老虎吓唬小动物，怕是到海里也要捣蛋。
0: 爸爸妈妈，我们得赶紧去拦住它。
3: 如果要下海，就只能靠挖达车的潜艇模式了。
0: 哎呀，嘟嘟哒怎么还没来？

0: 怎么办啊？我们得抓紧，千万不能让哇咔咔进入深海区。
1: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嘟嘟哒，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哇咔多卡星球的卡卡光桥，用来分隔空间。它不仅可以根据空间自由变换形状和大小，而且非常坚固。
3: 太棒了！有了咔咔光桥，我们就能把哇咔咔拦在浅海区，不让它去深海区捣乱了。
1: 哦，哥哥，啊，我真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家伙，
3: 嘟嘟哒，它是不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哇咔咔呀？
1: 恰恰相反，他是班上最瘦小的哇咔咔，个性腼腆，胆子也小。
3: 他捉弄了一路小动物，我看他胆子不但很大，还喜欢捉弄别人才对。
4: 嘟嘟哒，你是不是看错了？
1: 不会错，班里的孩子们走散，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
5: 哥，
1: 哎呀，再这样撞网会受伤的。
0: 我提议，咱们还是先拦住哇咔咔，其他事情从长计议。
4: 我同意。
3: 咦，咔咔光墙怎么关闭了？
4: 嘟嘟哒，是你？
1: 我不相信这个哇咔咔是你们说的捣蛋鬼。如果他一定要去深海区，我也只有陪他去一探究竟了。
0: 看来还是要大海捞咖了。
4: 嘟嘟哒，作为一个妈妈，我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哇咔咔究竟想做什么吧。
1: 啊，谢谢你，委屈妈妈。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好像很着急要干什么事儿。
1: 哥哥，
3: 糟糕，哇咔咔又跑了。
4: 嘘，大头儿子，你看。
3: 原来这个哇咔咔只是喜欢和小动物玩而已。他看到小狗落水了，才会那么着急的去救。
1: 哦，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哥，
3: 来，哇咔咔，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在地球上，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帮助别人的人，被称作勇士。
1: 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你就是一个勇士。
1: 哇咔咔。
0: 对了，说起海龟，那块鼎鼎大名的海龟石还在海底呢。
4: 哎呀，老虎石也在八水河呢。
3: 咦，哇咔咔去哪儿了？他又跑到河里去玩了。
4: 看来哇咔咔是要帮我们把石头复原。
3: 哈，不愧是我们的勇士哇咔咔，大头向你致敬。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哇哇
4: 嘟嘟哇
3: 哇哇哇哇哇哇
4: 嘟嘟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
4: 嘟嘟哇嘟嘟哇
3: 哇哇
5: 热闹看的，
3: 我看看。
6: 怎么说呢？真是看了个寂寞。
7: 这孩子非要在地球上体验飞行才肯走，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6: 嘟嘟哒，消消气，孩子们都这样。我们家大头拗起来，每回都气得我直冒烟。你学我，默念，亲生的，亲生的。
8: 人家嘟嘟大老师又不是哇咔咔的妈妈。
6: 我们地球上的妈妈要是被老公气到，就会默念，我选的，我自己选的。
8: 哇咔咔想体验什么样的飞行呢？坐飞机吗？
7: 坐飞机能解决就好了。这个哇咔咔要体验地球上不一样的飞行。可什么才是不一样的飞行呢？
6: 我只知道坐不同航班的飞机。哎，小头爸爸，你倒是赶紧出个主意啊。
8: 我在想。哎。
9: 哇咔咔，小头爸爸说让你附在这个上面。这个要让我来帮你飞才行。
3: 哇咔咔，
6: 这主意不错。
8: 多谢老婆大人表扬。
3: 哇咔咔，哇咔咔，
9: 来，我再让你飞一次。
3: 哇咔咔，他说受不了了。

0: 看来是我表扬早了。
1: 我再想想。来，让哇咔咔附在这张纸上。
2: 据我所知，地球上的纸是用来记载文字的，还能飞吗？
1: 处理一下就能。
2: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咔。
3: 小头爸爸，咱俩比赛，看你的哇咔咔飞得远，还是我的大头号飞得远。
1: 好，来吧，儿子。嘿
2: 嘿。嘿嘿，哇咔咔。
1: 怎么样，我的技术还行吧？
0: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1: 放心。
2: 他说这么快就落地了，这也算飞吗？
3: 哇，这哇咔咔要求还真高啊。
1: 不落地啊，那我继续想。
3: 小头爸爸，打和平球，要不然该落地了。
1: 放心，儿子。
2: 他说别再敲他的头了。
3: 我有个主意。
0: 还不如带他坐一趟真飞机呢。
1: 那可不行，万一哇咔咔一高兴附在了飞机上，多危险啊。
0: 也对，飞行安全最重要。遥控飞机大头也喜欢玩，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吧。我去喝茶，敷个面膜。
2: 面膜是什么？
1: 是地球人臭美，不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
2: 哦，原来如此。哇咔咔。

0: 说，你不要控制它，它要自由的飞。你看，摔下来了吧？哇咔咔，你不要紧吧？
1: 我咔咔。
0: 哦，嘟嘟哒，嘟嘟嘟哒。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嘟嘟哒，嘟嘟哒，
3: 嘟嘟哒，和我们都尽力了。这个哇咔咔也太不懂事儿了。大头儿子，你可不能跟他学。
0: 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算错吧？
3: 是没有错，可是妈妈告诉你，想实现愿望可以，但不能任性。
0: 你们大人就会让小孩别任性，可什么算是任性，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的。
3: 哎，你这孩子，难道让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就对了吗？
0: 我没说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咔咔想实现愿望很正常。
3: 我也没说不正常啊，你
4: 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你不讲道理，啊、
3: 明明是你任性。
4: 别生气啊！哎呀，好了好了，
1: 我嘎嘎。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没在，我以为他在外面玩，结果搜索了一下，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周围。哎，
4: 这个哇咔咔是不是又去找能飞的东西了？
3: 该不会他却附在真的飞机上了？
4: 坏了，咱们赶快去找他。
0: 等等，我昨天夜里好像看到他在看这张图片。
3: 他看上的不是飞机，
4: 是火箭。糟糕，嘟嘟哒，快出发。
0: 好。
3: 如果哇咔咔

0: 那么，如果挖卡卡克夫在火箭上进入太空，会有危险吗？
1: 火箭要是离开大气层，可就没有氧气了。
2: 我们挖卡卡倒是可以不依赖氧气，只是如果到了地球之外，恐怕就更难找回来了。

0: 了，走不了了。
1: 咱们快点走，也许来得及。
2: 哎呦，还有10公里呢。
0: 要走那么远啊？
1: 快走。你们俩磨蹭什么呢？再快一点。
2: 能歇一会儿吗？
3: 现在进入倒计时。
1: 看，就在那儿呢。
3: 9、8、7、6，
1: 火箭，
3: 5，
2: 终于到了，
3: 3、2、1，发射。
1: 完了，发射了。
2: 还是晚了一步。
0: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嘟嘟大老师，我们没追上，火箭还是发射了。
4: 等等，瓦咔咔不在火箭上。
1: 什么？他没在火箭上。
4: 他在一个叫潍坊的地方。

0: 可以再飞了。哇咔咔，我现在把你放起来好不好？你放心，这线不是拴着你，是保护你的。你想飞多久，我都陪着你。哈，
1: 哇咔咔，
0: 来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地球上的飞行真好玩。
3: 儿子，小心点儿，放线的时候手离线远点，别划着手。
0: 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妈妈您就放心吧。
3: 这孩子真是的。
0: 哦啊，
4: 儿子，你就像一只小风筝，妈妈就是你手里的线，她也不是为了拴着你，而是为了保护你的，明白吗？
0: 嗯。
1: 哈哈，哦，咔咔。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那边有乐队在演出，我们去看看吧。

0: 补子，我的补子！回来，回来，回来！
1: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2: 这个呀，是海螺号，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色。看我给你露一手。
1: 真好听，就像大轮船的汽笛声。
2: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1: 小头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吗？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和大轮船聊天了。
2: 和轮船聊天？嗯。轮船在回答你呢，
1: 这太酷了。
3: 哦，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就在你们附近。嗯，
2: 附近？好嘞，今天就由我们爷儿俩来完成任务，放心吧。大头儿子，咱们
1: 走哇咔咔去喽。
2: 慢点儿，等等我呀。
3: 哇咔咔。
4: 太好玩了，太逗了！
3: 哇咔咔，咔咔
2: 咔，哇咔咔咔，这个哇咔咔真够闹腾的，
1: 不能让它跑掉。小头爸爸，咱们上。
3: 哦。

0: 不放心呢。
1: 慧君妈妈，啊，请求支援。
2: 很显然，不行。出发。

0: 就是这个哇咔咔把沙滩乐队的乐器搞得乱七八糟，
1: 是个捣蛋鬼。
2: 他不是在捣乱，而是在寻找好听的音色。
1: 哦，好听的音色。
2: 对，这个哇咔咔太喜欢音乐了，我猜他一定是在找能够演奏哇咔咔之歌的声音。
3: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找他呢？
1: 这不是造大轮船的地方吗？
0: 难道那里也有乐队？
3: 怎么可能？乱猜不如行动。嘟嘟哒，出发。

0: 来的吗？也太厉害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咱们国家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专造体积庞大、吃水量深、科技含量高的大家伙。
0: 真厉害啊。可是哗哗哗来这儿干嘛？这又没乐器啊。大轮船哗哗、
1: 是哇咔咔，
2: 这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啊？啊，
3: 难怪他喜欢这个声音啊，还真是好听的。
4: 你说什么？
1: 我晕船了。咦，
2: 这汽笛响起来没完没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还没停？啊，
1: 已经响了十几分钟了。这个哇咔咔放着那么多好听的乐器不要，偏偏爱跟轮船的汽笛没完没了，品味真是奇怪。
2: 大头儿子，哇咔咔吹汽笛就够吵的了，你就别再吹螺号了。
0: 伟君妈妈，我这是在学哇咔咔的演奏呢，你们听。
1: 黄腔走板的，这是在演奏。
2: 大头儿子吹的确实和哇咔咔吹的很像，都乱糟糟的，一样的不好听。
3: 这么优美的旋律，怎么会是乱糟糟的呢？
0: 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唱，哇咔嘟咔，砰砰哒。
3: 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代表我们哇咔嘟咔世界最最最高艺术水准的歌谣《哇咔嘟咔之歌》。
2: 那这歌唱的是什么？给我们翻译一下。哦，
0: 歌词翻译过来就是：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砰砰哒。怎么样？是不是美到震撼？
5: 这不是一样的吗？
1: 这算直译还是音译啊？
2: 对不起，我没想笑，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3: 体会不到我们哇咔嘟咔语言之美是你们的损失，我不怪你们，毕竟哇咔星的艺术水平远高出你们地球人的欣赏范畴。
0: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哇咔咔并不是用汽笛胡乱制造噪音，而是打算用最响亮、最震撼的声音将这首《哇咔嘟咔之歌》演奏出来。它的移动轨迹是根据音乐音阶而来的，我们只要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音那儿等它就好了。
1: 最后一个音在哪儿啊？
3: 据刚才几艘轮船的汽笛声，我排出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音区。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
0: 哇咔嘟咔砰砰哒。
3: 哎，怎么没有最后的结尾呀？
1: 嗦，
0: 我的螺号就是嗦，嘟嘟哒，扩音器，
3: 就位。

0: 准备，就是现在。这是小头爸爸送给我的螺号，虽然没有轮船汽笛的声音大，可是却和汽笛声一样好听，你可以吹奏任何想吹的曲子。
1: 哇咔咔，
0: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要好好爱护哦。
1: 咔，
0: 小头爸爸，你再给我买一个，
2: 现在就去买。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干嘛？啊！哇！嘴唇肿了。嗯，你说什么？魏群妈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追哇咔咔。嘟嘟的，快跟上！这么明显都没看出来，我是想给你们看看我涂的新口红。
1: 声音啊！说对了，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哇咔咔最喜欢捉迷藏了。小家伙，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0: 我在找，小心！

0: 你太过分了啊！哇咔咔，
1: 哇咔咔，你别跑！
2: 嗯，大头儿子，你叫我，我来了。
3: 哇咔咔呢？我要亲手把他抓回来，绑在汽水瓶上，发射回哇咔星。
2: 小头爸爸，别冲动，他在那儿。我们先看看他要干嘛。这个哇咔咔怎么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3: 我最急，反正抓定了。
1: 哇咔咔，哇咔咔飞走了。啊！
3: 糟了，这附近可是重要的码头，不能让他再搞破坏了。
2: 嘟嘟哒，准备飞行模式，锁定那只红色风筝。
0: 锁定。
1: 风筝越飞越高了。
2: 坐稳了。

0: 小头爸爸，信号就停在这儿，我们降落。
1: 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这些集装箱怎么自己在动？
2: 难道他把整个码头都变活了？
3: 这我们可做不到。
1: 哎，那这是什么呀？他要把我们当成集装箱给抓走了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上居然没有驾驶员，真的是哇咔咔。
1: 信号显示哇咔咔的位置在集装箱堆场，它就藏在这个无人码头。
2: 无人码头？
0: 对了，是无人码头。我在新闻上看过，这里不需要人力调度装卸，靠一台超级电脑指挥。
2: 小头爸爸，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赶紧找哇咔咔要紧。
3: 集装箱上红的很蓝的那个，
1: 靠！
2: 哇咔咔在喊救命，
1: 不是喊救命，他在数数，9、8、7，
2: 这是倒计时。等等，每次哇咔咔都要藏在一堆相似的东西里，
3: 然后等我们去找他。
2: 然后还数数，
0: 数数，藏起来。
2: 我知道了，哇咔咔不是想搞破坏，而是想
4: 捉迷藏。
3: 对呀，可这么多集装箱，要找到哇咔咔比登天还难。
0: 我们找不到，或许他能找到。
2: 谁呀？
5: 有风筝缠在了一个集装箱上。
3: 对呀，那个风筝对我儿子非常重要。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5: 港口虽然有上千个集装箱，但只要能说出线索，我就能帮你找到它。比如颜色。
2: 颜色是一个红色的集装箱。
5: 那就好办了。
2: 哇，这就是管理无人码头的超级大脑吗？
0: 太先进了。
6: 红色集装箱59个。
5: 红色集装箱有59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那我们先把它们都挪出来好了。

0: 吊车也会玩魔方，太厉害了吧！
1: 以前啊，如果想翻出这么多集装箱，恐怕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现在有了这套全自动装卸系统，不用几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2: 可是这59个集装箱都是红色，根本没区别，怎么找呢？
3: 这些集装箱的颜色可不一样哦。小头爸爸，你再好好看看，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2: 不同？你今天口红颜色不一样，是不是换了新牌子？
3: 都是红色，可也是有区别的哟。我们要找的集装箱，最接近这个，蓝调红丝绒。
2: 蓝调？
0: 红丝绒？
2: 红色怎么会蓝呢？
3: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能找出最蓝的红吗？
0: 这个
3: 是枣红，这个是桃红，这个是殷红，蓝调红是这个。
1: 好嘞，我现在就把它调出来，很快的。
0: 嘟嘟哒，准备啊！哎，怎么又跑了？
2: 都找到他了，怎么还跑啊？
0: 他没有跑，是在等我们躲起来。
2: 怎么说？
0: 别着急，我有办法。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跟我来。谢谢叔叔帮我们找到集装箱。
1: 不客气。
0: 夸夸夸，喜欢玩捉迷藏，现在轮到我们藏起来，他来找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游戏。夸夸夸，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认真的玩一场捉迷藏吧。
4: 不可可。
2: 哇咔咔，这次你赢了，游戏结束。
4: 哇咔咔，
3: 哇咔咔，终于找回来了，
5: 欢迎回家。
4: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捉迷藏游戏通关成功。

0: 来看看吧。
1: 老板，这个真不错。多少钱？
0: 太有眼光了。
2: 围裙妈妈，那边有帆船比赛。
1: 大头儿子，你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哇，金牌。是金牌巧克力呀，谢谢围裙妈妈。咱们赶快去看看帆船比赛吧，要是我也能参加就好了，我想要真正的金牌。
3: 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头儿子，咱们俩比一局怎么样？
2: 好。
1: 那好，谁先赶到奥帆中心我就给谁发金牌。
3: 大头儿子，你别急嘛，我早打听过了，今天没有大型比赛，
4: 只有一场小型训练赛。
5: 来点什么都可新鲜了。
2: 训练赛也会很精彩的。
3: 还早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海鲜。
2: 小头爸嘛。
6: 发现哇咔咔了，雷达显示它正在奥芬中心的海面区域活动。
2: 真是哇咔咔，他控制了一艘空的帆船闯进了训练赛的船队里了。
1: 快回车上准备行动。
3: 着什么急嘛。

0: 哎，别走神啊，我们被抄了！调整处分。哎，可可，青岛不愧是帆船之都啊！
1: 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最适合水上运动了。
2: 就连世界级别的帆船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呢。看，哇咔咔的帆船最大，怎么反而是最慢的？<笑>帆可不是越大越好，
3: 把握风向还有控制舵都很重要。
2: 它的船帆怎么转来转去的？<笑>想要稳，得把好舵。
0: 还要控制帆船的角度、迎合风向，但是要把帆调整到最佳迎风角度，才能利用风的力量开得更快。哇咔咔！看来哇咔咔也正在学习，可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原理和技巧。小豆爸爸加油啊！赶快追上哇咔咔！嘿嘿，小意思。
2: 小头爸爸真厉害！哦哈！哈哈哈哈，这算什么？我现在就照。它怎么变快了？我知道了，是风变大了。哇咔咔的大帆船有了风的帮助，开得好快啊！小头爸爸，油门，油门！
0: 离得更远了，
1: 哇咔咔好像找到规律，学会控制帆船了。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哎呀，
0: 那是什么呀？他在挑衅我们，太气人了。
2: 没错，他就是那个好胜心极强的哇咔咔，
0: 干什么都要赢。
1: 我就是比快嘛。
0: 加油！
1: 哎呀，别着急，安全第一。
0: 小头爸爸，快点啊，都快看不见哇咔咔了。
1: 这样。

0: 是进了深海，可就更不好办了。
1: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办法。
2: 那是什么？
1: 这个爸爸知道，在海面上升起旗子，通常是代表一些信号。这面旗的意思，就是。
2: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肯定就是，
1: 召回全部船只。
2: 小兔爸爸说的对，这点困难算什么？我有办法让哇咔咔乖乖跟我们上岸了。哇咔咔，别得意的太早，接着比啊，换你来追我。快追上哇咔咔！
3: 哇咔咔，
2: 这儿离岸边还远着呢，不能让哇咔咔赢了我们呀！
1: 大头儿子，别灰心，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转的。
3: 哇咔咔！
2: 啊，小头爸爸，我知道了，顺着风有助力，逆着风有阻力。既然调整帆能开得更快。那咱们调整自己的小艇，肯定也能开得更快喽。
1: 说的没错，好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我们虽然借不了风，但咱们能减少阻力。嘟嘟哒，就看你的了。
3: 没问题。 咔咔，
2: 咔！流线性车身果然阻力小，哟吼，成功！
3: 哇咔咔
2: 上钩了，实施下一步计划。

就来一次真正的实力对决吧。

0: 大头儿子，我的漂移厉害吧？
1: 不可可，
2: 好了，是你赢了。
1: 哇咔咔！
2: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请哇咔咔上台领奖。

0: 来，你凭自己的实力学会了驾驶帆船的技术，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就是你的奖牌啦。
1: 啊，呱嘎嘎，
0: 呱嘎嘎归队，任务完成。
2: 咔，大头儿子，你今天是抓捕哇咔咔第一名，拿着。
0: 呵，谢谢妈妈。今天我不光看到了一场最精彩的帆船比赛，我还亲自参加了。嗯，虽然输给了哇咔咔，可是没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3: 大头儿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七巧板系列节目，一百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

0: 小妙招之游戏篇。
1: 走走走！
2: 哎，大家好，我们是孙立红宝贝一家，这是弟弟孙立红，这是姐姐孙立怡，我是孙立红的妈妈，这是孙立红的爸爸，
3: 我是爸爸。大家好，我们来自江西抚州。
4: 因为孙立红是我们的二宝，所以在带的过程中会比较有经验。通过姐姐，我们了解到孩子的手部精细动作一定要从小就开始培养，所以我和爸爸用彩色的海洋球设计了一个家庭亲子游戏，摘果子。
3: 我们来粘球球，
2: 好，小手拿好，小手，小眼睛看这里，粘这，粘这，哎，再来，粘这，这里，这里，粘住，哎，好，你看，哇，我们粘好了，哎，他是不是好厉害吧？哎呦，自己鼓掌呢，粘球喽，孙立怡，来，粘住，
3: 看，看爸爸怎么粘的，孙立红，孙立红。
2: 再来啊，
3: 粘这个，粘这个，
2: 给你是吧？
3: 粘这个红色的，
0: 我想，
3: 粘在这儿，粘在这
2: 儿，可以啊，
3: 往这粘在这里，
2: 粘这里吧，
3: 看，粘好了吧？爸爸变成大树喽，树上结了好多果子，我们一起来摘果子吧，看谁摘得多哟！
2: 哎呦，孙立红、孙立怡，来，弟弟把果子放进来，哎，对，这一定有一个有橙色的果子哟。
3: 两只手，哎哎，哦吼，
2: 飞走了，哎，好，摘下来吧。哎呦，你太厉害了，你把彩带都扯下来了。
0: 摘下来了。
2: 好，没事。
3: 放到筐子里吧。
2: 放筐里吧。哎，好，真棒。哎，好，我们来摘这一个，最后一个。哎，好。
3: 他的牙齿。
2: 太厉害了，你劲好大哟。
3: 很棒，摘完了，是不是都摘完了？
2: 没有了。
3: 还有吗？
2: 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完了。
5: 呀，游戏玩完了。
3: 在摘果子的游戏中，从制作道具开始，我们就给小宝宝下达了明确的指令。整个过程都锻炼了小孩子小手的灵活性和手眼协调能力。
4: 快乐摘果子，小手变灵活。观众朋友们，快带着自己的宝贝一起玩摘果子的小游戏吧。
0: 嗨，大家好，我叫吴一言，我今年四岁，我来自江西抚州。
6: 在吴一言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维和语言能力一直都发育得很好，然后呢，就是手眼协调能力这一块，我们觉得他还比较弱。为了锻炼他的手眼协调能力，那么我们就设定了那个小小羽毛球这个游戏。吴一言，今天我们来玩捏羽毛球的游戏好吗？
0: 拿
6: 你的拍子要碰到球，把球颠住，好吗？我们今天给你定个小目标，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颠到五个，好不好？来试试看，一个，两个，三个，太棒了，继续，四个，对准，哇，差一点点。没关系，宝宝，那你要把手眼要配合好，然后你的拍子等到球掉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球拍再去碰撞这个球，把手肘配合好，好不好？那你再试试看。啊，

0: 段时间的练习，你现在已经可以颠到20多个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能不能突破，看一下你最多能颠到多少个。
1: 好的。
0: 要注意你的稳定，好不好？
1: 好的。
0: 你的手眼要。

0: 我好，
1: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29。对，眼睛盯住球，对，注意力要集中哈。
2: 三、四，
1: 坚持住。对的，力量控制得非常好，对手配合得非常好，来，眼睛盯住球，继续加油。
2: 80。
1: 吴一言，今天我们又完成了新目标，对不对？
2: 83个，
1: 83个，太棒了！来，跟妈妈进吧。吴一言，今天我们来 PK 一场，看一下你能不能打赢妈妈，可不可以？好。

0: 集中一点。对，来，比赛结束了，
1: 欢迎啦！
0: 羽毛球颠起来，手眼协调能力好起来。
2: 我来自江西抚州，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大家好，我是舒瑶妈妈。
4: 大家好，我是舒瑶爸爸。
3: 舒瑶小朋友呢，运动能力以及他的思维认知都不错。最近呢，舒瑶喜欢上了画画，可是不会调色。为了提升他的一个色彩的丰富性，我们设计了五彩小石头的游戏。今天我们来玩五彩小石头的游戏吧。你认识这个是什么颜色吗？
1: 红色。
3: 好的，我们给一个小石头涂上红色，好不好？给这个小石头涂红色吧，你来吧。
1: 我来。
3: 哎，你来涂红色，涂上红色。好，涂上。
1: 妈妈扔到黄色的里面了。
3: 哦，那我们看一下，红色跟黄色在一起会变成颜色吗？
1: 变成橙色的了。
3: 哦，变成橙色的了。好的，那我们来涂一个橙色的吧，好不好？啊，好的，那现在实行我们的小刷子，好不好？野树羊，你来挑一个什么颜色呢？
1: 色和蓝色。
3: 好，那你来挑红色，爸爸来挑蓝色。
1: 色。哎，
4: 小白。
1: 变成紫色的了。
3: 变成什么颜色的啦？
1: 紫色的了。
3: 哦，这个紫色的，呵呵。
1: 先改了，蓝色和黄色。
3: 好的，那我们来放黄色。
1: 黄色。
3: 哦，你来放蓝色在哪里？
1: 蓝色在这里。
3: 好。哇，这么多，我就再多一点点。好，搅拌，
1: 搅拌，
3: 搅拌，搅拌，搅拌。
1: 会变成绿色的的。
3: 好的，那这个绿色的涂在哪里呢？
1: 涂在这里。
3: 好，涂在这里，涂上绿色的石头。哇，五彩小石头可真漂亮呢。好了，我们现在用大石头来画画了，
1: 画一个樱花树。
3: 好的，那我们要看一下樱花树的树枝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树枝是棕色的。
3: 哎，刚刚我们调色调出来的棕色是由
5: 黄色加紫色。
3: 那我们现在试试，好，我们来开始
1: 搅拌，
3: 搅拌。哇，变成了什么颜色？
1: 棕色。我来画。
6: 这个游戏让孩子尝试用三原色调配出丰富多彩的色彩，带他一起探索色彩的奥秘。
3: 三原色本领大，五彩斑斓全靠它。
7: 大家好，我是李一天，今年我12岁了，我喜欢大积木。这是我搭的恐龙，这是我搭的挖掘机。
8: 李一谦虽然爱好比较广泛，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在外面总不主动跟别人说话，所以今天我们设置了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带宝宝去小动物家做客。
9: 小羊天天，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去小动物们家做客，去交几个新朋友。要勇敢地说话才能交到新朋友哦，不说话可交不到新朋友，好不好？咦，你看前面是小狗的家，我们去小狗家。

0: 一看小狗在不在，好不好？
1: 小狗，你在家吗？我来找你了。
2: 在的，小羊，欢迎你来我的家。我这里有牛奶，我们一起来喝牛奶，好不好？
0: 我们跟小狗一起干杯吧。
2: 干杯。
3: 干杯。
2: 小羊，我最近新买了一个足球，我们一起来玩球，好吗？
0: 好，走吧，我们去跟小狗踢球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小兔子家了，你不是想找他玩吗？
1: 不，你在家吗？我来找你玩了。
2: 我在家呀，我正在制作好吃的胡萝卜，我请你们吃胡萝卜。
0: 哦，胡萝卜来了。
2: 来吧，我们吃胡萝卜了。小羊小羊，我们一起跳舞吧。
1: 好啊好啊。
0: 走吧，走，我们去跳舞吧。

0: 小羊芊芊，你今天又交到一个好朋友，开心吗？
1: 开心，我还想再交一个好朋友。
0: 好呀，你要积极的表达，主动的沟通，妈妈看你表现，好吗？
1: 好。小飞鸟笑，我来啦。
2: 小羊，是你吗？我刚刚做了纸杯蛋糕，你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3: 谢谢小象。
2: 尝一下吧。小羊，我在家里经常玩套圈圈，我们一起来玩吧。
1: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玩套圈圈，我们一起来比赛吧。
0: 好啊，
3: 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们主动的沟通表达，交更多的好朋友。
2: 角色多百变，有趣又好玩，沟通变主动，帮你交朋友。
4: 针对体育运动类游戏的设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5: 在设计体育游戏的时候啊，首先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水平出发。这个时候切记我们爸爸妈妈们的功利心太重，或者是超越了孩子现有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比如说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时候他的肌肉啊可能承受不了，或者说是对他的身体发育可能还不是特别适宜的一些活动，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适得其反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幼儿我们的体育活动啊，我们可以减少家长对孩子的控制，不要那么强调技巧性，让孩子有更多的一些自己的探索，获得快乐，获得一种体验，获得充分的活动量，是家长最应该关注的。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了。